0: 我哋都不定时咧就请市人大代表上嚟咧，帮大家就住当时啊市人大所举行嘅一啲活动，同埋咧就可能特别系做一啲调研，里边涉及到咧方方面面嘅吓民生啦、经济啦唔同嘅领域，咁咧就请佢哋上嚟咧就讲翻调研嘅过程所睇到嘅、了解到嘅，以及后续所形成嘅相关嘅建议同埋议案。咁啊，讲翻话呢一期咧，我哋咧就系主要讲呢个两业融合啦。因为咧就广东锚定高质量发展嘅首要任务咧，就聚力咧推进两业深度融合协同。咁啊，佛山市委市政府咧，亦都围绕制造强势战略咧，就推进两业协同发展啦。咁啊，获批国家级嘅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嘅试点城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以及咧就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咁啊，其中咧经已有10家国家级、77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布局有包括桂华实验室啦、仙湖实验室呢啲重大嘅科创平台，以服务创新延伸产业链、重塑价值链。当然喺肯定发展成效嘅同时呢，亦都要睇返话咁而家究竟有啲乜嘢短板同埋不足呢？咁因为我哋而家佛山正係处于新旧动能嘅转换关键嘅攻坚期，咁制造业转型升级呢就乘压前行，迫切呢係需要现代服务业呢作精准嘅赋能，接力提速。咁所以讲返刚才提到过啦，市人大常委会呢其实近期都组织咗省市区镇4级人大代表呢就开展专题视察，希望能够广纳众志，深挖根源，探寻路径，以制造业之强呢来牵引服务业之优，亦都以服务业之优来增进制造业之强，为佛山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咁所以今日呢我哋请嚟呢就两位应该佢哋都系从事制造业嘅人大代表上嚟帮大家呢就系、是分享一下啦，咁呢段时间佢哋走访嘅一啲经历啦，咁同埋包括佢哋自己本身都系制造行业里面嘅一员啦，咁样点样睇返呢两业融合嘅发展对制造业嗰个影响，或者讲又点样可以同服务业方面呢作深度嘅融合呢？咁介绍下直播室里面呢有市人大代表广东肯弗莱宾业股份有限公司嘅董事长总经理陈迪嘅。
1: 各位观众好，我是陈迪，来自佛山肯弗莱宾业嘅。咁我哋原先前身系佛山水泵厂啦，咁成立于1954年，咁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72年嘅历史啦。
0: 系，咁应该讲我哋佛山街坊都好熟悉嘅一家企业，不过即系如果你是水泵厂都熟悉啊，咁但系关键肯弗莱虽然个名字都改咗好耐噶啦，但系咧就即系今日你上嚟，咁再同大家明确啊，咁就系大家所熟悉嘅老街坊熟悉嘅一间佛山嘅老企业。咁另外一位市人大代表，佛山市洋通智能家具科技有限公司嘅董事长许坤嘅，系许代表，早晨。
2: 好，各位市民大家早上好，我是佛山洋通智能家具公司的，专门做智能在家具行业专门经营了25年，啊。等一下给大家一起交流，谢谢大家。
0: 好，嗱，咁啊，即系讲翻话咧，就呢段时间，市人大都组织专门咧就去走访啦，吓，咁啊，或者两位都分别可以帮大家略略介绍下啦，吓，咁嗰个你哋自己系喂一齐啊，亦或系都系分别嘅？
1: 我哋系分别嘅，
0: 分别嘅系嘛？
1: 系啊，
0: 咁或者阿陈立代表，你讲翻你自己呢次嗰个走访嘅经历系点样先啦？
1: 其实今次我哋都走访咗唔少企业啦。咁其实我哋今次身边我哋除咗有三水又好，有市入边我哋都跑咗唔少企业，包括优秀嘅企业，好似美的啊，包括我哋之前都跑过一汽大众啊，咁其实都跑过。咁其实小微企我哋都跑咗唔少，好似建筑产业嘅、建筑行业嘅，有啲五金行业嘅。咁但系每间企业嘅情况都唔一样啦，有大嘅咁数字化做得好优秀，包括有自己嘅数字化服务公司，好似美云智数。嚟自美的嘅，咁當然都有好少，好似我哋身邊嘅咁多嘅唔少中小企業，都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都好都艱難前行。當然有啲係有慢慢探討我哋如何開展數字化嘅小微企都有。咁其實我哋應該嚟講，今次通過我哋今次嘅走訪啦，其實都基本上了解到我哋佛山市好大部分嘅製造企業嘅目前嘅現狀同埋痛點。咁一陣我哋真係再交流。
0: 好啦，或者咁啊，到阿許代表，咁你又走訪咗邊啲企業又係大概咩狀況呢？
2: 在我們做市人大代表調研期間，走訪的企業呢，就是各行各業。但是我们最主要是提了在任职期间提了两份这个人大建议，就是第一个是关于我市的科技人才这个培育工作从中小学抓起，因为我通过官方数据看到我们小学初中高中的在校教育有120万7.53万人 这个是一个很在佛山呢作为一个科技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给我们佛山的制造业历史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市场监管呢，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注册一网通的这个办理直接在网上办理，这个是现在就是打通各个关节点，也做出了一个推进作用。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起探讨。
0: 嗯哼，
2: 谢谢。
0: 嗱，咁啊，其实讲翻咧，就通过走访咧，咁有冇发现我哋喂而家佛山喺推进制造业同埋服务业同发展方面有啲乜嘢基础或者系优势咧？咁或者陈利代表啊，咁你个过程里边，刚才你睇咗啲企业啫吓，或者讲睇咗啲企业嘅例子啫，实际上面我哋点样总结咧？
1: 其實優勢好明顯，因為我哋佛山市都係一個製造業大市啦。咁其實作為我哋佛山市咁多企業嚟講，各個產業形態都有。咁各個頭家我都介紹啦。其實各個企業嘅目前嘅狀態都有不一樣嘅。好似攞我哋肯弗雷工業嚟講啦，我哋70多年嘅老企業。咁當然數字化，包括兩業融合，其實都喺度一直都係在路上。咁我哋過程中都有唔少嘅叫親身經歷啦，包括我哋同清華大學合作，我哋嘅產品嘅在線監控系統，咁對我哋嘅產品進行24小時監控，交住提前嘅進行嗰、那個叫售後服務嗰、那個叫預排，咁從原先嘅被動服務到主動服務都係一個轉型。但係呢個過程中，其實我哋都要去揾到同清華大學合作，會揾北京嘅合作夥伴。咁其實呢個嚟講咧，咁其實會揾到叫甚某種程度，我哋本地化嘅服務可能相對薄弱一啲。咁另外我哋都當然我哋喺好早啦，我哋2019年嗰陣時通過三水區嘅推動，我哋同 IBM 嘅 Garage 引入 IBM 嘅嗰個服務商，咁同我哋進行我哋嘅叫做生產系統嘅優化。咁其實嗰個成本係好高嘅，咁當然我哋效果都好明顯。咁你知啦，引入國際嘅 IBM 嘅服務商，咁其實個成本係當然好高，我哋花咗大幾百萬，通過一兩個月嘅佈局，咁對提升我哋嗰、那個叫我哋嘅生產數字化監控，咁其實效果都明顯。我哋喺2022年啦，其實我哋都獲得咗我哋嘅訂單嘅大幅度增長，因為我哋大幅嘅改善我哋嘅交付能力，咁其實都係有叫有投入有產出。咁當然呢個係好嘅結果，但我相信好大部分嘅企業喺數字化過程中，因為其實係長週期嘅過程啦。其實大家都會睇到，其實呢個投入透唔透明，咁另外就係我哋嘅產出回報及唔及時，因為我相信係大部分製造企業老闆又好企業職業經理人
0: 要計數，
1: 都要計呢個數嘅。
0: 嗯，
1: 所以其實落喺我哋佛山，回歸翻睇翻我哋佛山啦。其實我哋製造業嘅生態，我哋以前我哋周其仁教授有句話，我哋佛山有個優勢就係炒關巢都有，喬木參天大樹又有，咁五百強企業又有。咁當然棺木嘅形態嘅企業都唔少，好似10億、20億嘅企業都唔少。咁當然小微企業嘅產業鏈都好多。有我哋叫草類嘅企業都好多，其實每類嘅企業喺數字化，包括兩業融合嘅過程中，其實對服務業嘅需求都喺唔同嘅形態生存緊。咁其實好處咧就係我哋空間好大，另外就係其實我哋到短板都好明顯啊！我哋好多企業都係可能喺叫工業叫產業提升啊，包括企業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唔少嘅問題，但係好難喺本地揾到一個合適嘅服務商去服務佢哋。所以成日呢個係我相信呢個係目前我哋嘅目前喺佛山對於兩業嘅一個比較大嘅現狀啦。
0: 或者許剛代表啊，咁你有咩補充添咧？
2: 現在在佛山呢，這個服務業推動製造業發展呢，確實我們存在着一些短板，但是我們看到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在產業鏈方面確實還是做得很好，但是在高端的服務業方面我們確實還存了短板。這個短板呢，我聽過我們調研呢，就是有三個點呢，就是看出來它這個發展不均衡的。第一點就是我們的在開始的是粗礦式的發展的時候都沒有去規劃這一方面。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在引导方面是就是特别是链组企业在引导方面也没做到。第三点就是目前的这个中小微企业为了生存，它没有往高质量发展的速度比较慢。所以从这三点来看出来，如果是要针对我们佛山的这个高端服务业发展呢，还是需要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在各个政府我们的各个平台要去多做好宣传，做好引导，要推动我们佛山 这个高质量发展。而且我现在提倡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佛山的所有的企业都要推出质价比，不是性价比这个概念。因为只有说质量好了，你各方面的功能优化，包括你的服务业才会一步一步稳步向前的提升，才可以做到长远。所以说不要看到眼前的这个发展，一定要看到长远，我们十年过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应该怎么做，所以才能一步把高端的服务业才大家共同来，众人拾柴火焰高，才能一步步的把它提升上去，这是我的看法。
0: 因为之前呢，我睇过你哋一份，即系嗰份调研里边所提到佛山咧，就叫重制造就轻服务啊，有咁讲法啦。即系呢个现状咧，即系今时今日你哋睇咧，都仲系存在。
1: 应该是比较普遍咁存在啦。咁当然有好优秀嘅企业，好似我哋身边嘅美的啊、海天啊，佢哋已经去发展到变成参天大树啦。咁当然有好，就像刚才徐总所说，很多企业是在生存阶段，佢哋可能个生存阶段，咁其实佢哋嗰个企业嘅自身嘅定位啊，包括佢哋企业老板啊，包括个企业嘅实控人对企业嘅定位系有一个要推动嘅。就像刚才徐总说的，作为企业，他也得有个自主性，是往高端去走，就高质量发展。企业嘅战略要定位清唔清晰啊？咁定位清晰嘅前提下，咁你需要嘅服务啊，包括相匹配嘅人才措施啊，包括数字化转型啊，咁佢顺势而嚟。咁我需求放大咗，其实先会为我哋嘅服务业提供比较好嘅土壤。其实都系一个互相生生相识嘅关系啦。
0: 不过即系可能有几个，我谂喺概念上面咧，帮大家讲讲你哋嘅睇法啦。嗱，一个咧，我哋有阵时讲嗰个所谓服务咧。可能从消费者的角度或者从消费端来看呢，就是可能纯粹围着产品的质量而已。但是呢讲现代服务业呢，其实那个理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说喂，放在其实是你那个企业，无论是那个管理啊，到你个产品的应用场景啊，是吧，就是去怎样去做那个叫做融合啦，现在讲下，今天讲融合啊。嗱，提到这个词呢，可能同大家刚才陈代表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喂，你是不是首先又要搞那个叫数字化，或者甚至乎现在叫数字化的转型，你才能够找到更多的同服务业融合的那个机会呢？嗱，即是这里是几个不同的概念来的。咁不妨都帮大家略略看看，从你们企业角度来讲去梳理一下啦，一些概念上面的东西。或者陈代表，你点睇翻刚才讲产品啊？固然之质量好重要啦，系嘛？呢、這个产品嘅质量嘅服务，呢、這个就固然之你卖咩产品，呢、這个肯定都首先要保证咗先啦，系嘛？
1: 系啊系啊。咁其实头家同主持人话斋啦，咁其实我哋嘅服务原先系产品，我定位系就是、一个实体嘅产品，从制造业角度啊，头家我哋睇，从实体角度，其实慢慢，但系我哋相信客户嘅需求啊，包括我哋自己定位，我哋做设备嘅，做水泵，做压缩机嘅，咁其实我哋慢慢会睇到客户嘅要求是越来越高的。不单单是说你的产品是要用好，其实客户现在有附加的需求，就是要可靠地用好，而且是为他创造价值。因为我们做产品不是单纯的一般的消费品，我相信佛山的很大部分产业是做装备的。其实我们的需求，客户的潜在需求，我们是慢慢要客户是需求慢慢升级，我们都要跟上客户的需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做数字化呢？包括我们产品要做数字化呢，做智能化呢，咁我哋嘅产品点解话做智能化产品？我哋同清华大学合作嘅，我哋将我哋嘅产品嘅智能在线监控，咁维持一方面要监控嘅状态，另外方面我哋提前做预判预测，我哋嘅产品几时系要需要维护维保，保证我哋嘅客户嘅七成24小时嘅再持续运行。因为我哋其实好多产品啊，当然我哋用喺楼宇嘅产品都有啦，咁但系我哋其实大部分嘅产品我哋用喺化工。石油炼化场合嘅，咁包括有啲我哋用核电上面嘅产品，咁所以对产品客户对产品嘅可靠性系要求特别高嘅，咁所以呢啲系随住产品嘅升级，我哋嘅
0: 一个咧就当然产品可靠性啦，另外一个咧就可能佢点讲啊？你哋呢行咁计咧吓，据我了解咧就并唔系话纯粹系固定型号卖嗰啲吓，
1: 即系个性化咯，都系
0: 个性，全部都系要好似定制化、个性化嘅产品系嘛？
1: 系啊，包括我相信。许总嘅产品都系个性化定
0: 制。而家关键系许总你做家具都吓讲定制呢个本身都同嗰个服务，即系如果从你哋嘅角度嚟讲咧，就大家可能更加容易理解系嘛？而家嗰个所谓定制 家具係嘛？啊，咁啊要根據你屋企個尺寸同埋個設計去做完之後，仲要點樣幫你安裝埋？咁呢個都算係一個服務係嘛？你覺得純粹一個服務，純粹你家成一個售後啫，抑或係真係嗰個叫做服務業嘅一個業態呢？
2: 主持人問這個問題很好。

0: 就是从我的理解哈，制造的服务业它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用户的体验服务，一个是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就是我们经常跟国外的这种大型的公司合作，就是要作为一个系统的解决服务来做。首先，一个用户他需要选购我们的产品，那他的最终的使用目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了解清楚。我们根据他的用户需求，他使用的场景，我们会做一份方案出来。首先确定这份服务符不符合他自身现有的需求，还有他未来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叫高端服务。这是另外一种服务，就是我们现有把产品品质现有的交付做好，这是我们叫做普通服务。所以我们在跟国外的一些大的供应商，他的经销商沟通的时候，我们这两个服务呢，它是其实是在一起的，但是它是递进层次的关系，也是能让我们佛山智能制造的这个产业啊，能够更好的服务世界，能够用得上我们这种高品质的、高质量的、高服务的这些产品呢，它才能够把我们佛山，就是有家就有佛山在这种制造的能力带出去。所以说，就是一定要有我们智慧的智，这种智，智力的智，也是我们数字化的智。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运用到深入，然后再不断的去提升，再一步一步让我们的用户觉得到我们佛山来采购我们佛山的产品，他更有信心，而且更有保障，而且更有未来。这是我们对服务业的理解和践行。
1: 但係睇翻我哋佛山嘅服務業咧，因為剛才話走訪調研過程裏面咧，就我唔知道你哋其實都係去製造業多咧，抑或其實都揾一啲服務業方面嘅一啲企業去咧？因為如果按照翻而家佛山嗰個服務業體咧，就似乎都係話傳統業態咧，就即係佔比比較高，軟件信息呢啲新興嘅服務業態嗰個體量咧就偏少。咁啊，你哋走訪過程裏面睇唔體現到真係而家嗰個結構咧？
0: 我们去采访一些企业，特别是卫浴企业，也了解到一个问题，就是包括我们政府也讲过，相关部门的领导也讲过，就是我们的制造业，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服务业，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这块，在 AI 时代为什么会弱呢？它主要表现的只有一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边在做的这些制造业都是根据我们的家居建材这方面来做。对于那个高端的这种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时候，这种智能化的东西相对弱。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才匮乏，第一个人才呢，它是很少流动的在我们这个计算的，因为制造业跟服务业它是两个端，其实是可以融合，但是应该是服务业要引导制造业去走。所以说我们这个智能化的东西基本上都在湾区的，都在深圳或者东莞这边是比较多的，佛山就相对弱一点。第二点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调研当中，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都还在做一些比较常规的产品，就是在高质量的发展当中呢，就是一定往上走的这方面呢，大家的这个意识，特别我们企业主的这种对未来的看法，其实还是需要很大的提升。就是我们还是要对标优秀的企业，东莞的、深圳的这样优秀的企业，大企业去学习，去提升我们。把服务交付给用户使用的这方面，才能提升我们现在制造业的质量。制造业的未来就是需要靠这样一步一步累积起来，是这样来做的。
1: 陈代表啦，其实刚才你提到过咧，你话你哋揾清华大学咧，咁固然之，我自己个人嘅理解就系话，你哋可能公司都有翻一定嘅规模啦，系嘛，或者讲有翻一定嘅实力啦，咁所以我一定要揾一间高端嘅机构，系嘛，过嚟参与我哋公司嘅呢种咁样嘅转型啊、融合啊，或者系啊，即系嗰个变化啦。实际上面咁，如果一般我哋小微企业咁计，咁唔一定要揾到下下都清华啊，系嘛，咁我哋佛山都有冇即系有啲都可以支撑到嘅咧？咁
2: 喺我哋接触过程中啦，其实佛山包括大家许总都介绍咧，其实佛山喺传统嘅制造业啊，包括业态上面，包括服务业态系相对比较传统啲嘅。咁其实当然数字化呢样服务咧，其实系新兴，算系一个新兴行业啦，应该系都系喺一几年之后，包括互联网到工业数字化，咁其实都系应该系我记忆中啊，应该系 六一七年之後的事情會比較多。咁我哋開始接觸嘅，包括我頭先話，我哋2019年接觸 IBM 嘅 ，IBM 應該係最早將脱實進從第二產業到第三產業嘅比較成功嘅一個企業。咁我哋都身邊都睇到，好似我哋多。

0: 我當時我哋都了解過，好似東莞嘅工業互聯啊，即係應該係富士康出嚟嘅數字化服務商。咁我哋都接觸過騰訊啊，都接觸過阿里。咁其實佢哋當時都有喺佛山落地。咁當然當時佛山都好大力度去招引呢啲頭部嘅數字化服務商。咁但係點解我哋最終揀咗 IBM 咧？當然同我哋三水有一定關係啦。咁當然我哋都會睇到，我哋希望揾頭部嘅企業去合作，你體驗一下。全球一流的服務商是怎樣做的，那我們到時再在其他產業再落地的時候再做本地化，其他項目做本地化的時候，可不可以找到更加性價比高 的服務商。其實我們後來我們都慢慢都當然啦，我們 IBM 的項目是比較成功，但我們都會看到其實那個成本投入成本是很高的，投入產出我相信其他很多企業都會計算。其實話到為什麼佛山沒有這些這麼優秀的服務商呢，其實我相信大家去總都說其實一個人才，另外一個產業和一個氛圍的問題，其實佛山有沒有這個氛圍去形成這個頭部服務商的聚集呢？其實我相信佛山都有幾大一個，當然有優勢，我們有很大的有很大很多的客戶，但是我們都會看到我們的短板就是人才的短板。佛山包括我相信珠三角的高校冇我哋嘅，始终系冇我哋嘅精尖资啊，包括我哋长三角咁有优势啦。咁另外就系、是、其实我哋佛山系偏传统嘅，我哋原先嘅产业系偏传统嘅。咁我哋会睇到我哋嘅长三角相对嚟讲，佢哋做装备制造业啊，即系喺我嗰行啊，我哋个接触行系比较完善。
1: 我虽然讲翻呢个问题，譬如话。刚才成日讲话广深啦，咁苏州话无锡啊，咁样吓，呢个对比方面会系点样咧？
0: 苏州同无锡其实我哋都会跑得比较多，因为我哋自己好多产业链上下游都喺长三角叫苏丝厂，我哋叫苏石厂。咁呢几个地方，咁其实佢氛围系，当然佢哋系个传统嘅做装备制造比较优秀啦。咁当然佢哋有一个好优势就系佢哋有个周边有个高校。包括有上海，包括有安徽一带的高校是比较集中的，人才是比较集中的。咁另外佢哋有个另外一个优势，佢哋有唔少嘅外资企业。外资企业系原先其实佢嘅优势就系、是，佢对嗰个制造个过程嘅要求系比较高嘅。头先我哋许总都话啦，做产品有质量要求，包括对我哋嘅制造过程有要求嘅同时咧，咁佢哋相应嘅服务商会跟进咯。
1: 會外資企業其實佢哋對於同服務業嗰方面嗰、那個大家嗰個融合咧，就一嚟行得比較先啦。另外本身咪個意識都會比較強。
0: 強，徐總。
2: 這方面是的。外資企業在特別在我們這個製造行業，它的引導性是非常強的，而且它對的要求其實服務也就是人文性的關懷，它是比較濃厚的。而且我們在做產品的過程當中，你在產品的設計。在产品的研发，在产品的过程当中，它从设计开始就把质量设计进去了。第二个呢，它的服务它是从设计开始就树立了一整个流程。它用的在我们现在在创造有两个思维，一个是设计思维，一个是工程思维。所以我一直在倡导我上一次的建议啊，人大建议就是提倡我们的科技教育从小学开始抓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其实真正的一个科技赋能企业，就是需要刚刚陈总讲的很好，就是需要人才的把控。那我们要培植这个沃土，那佛山真正实实在要走到从现在这个情况要走到未来，你能够做到制造领先，那你的科技人才是不能少的。这个沃土呢，要怎么培植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从企业的角度啊，然后你的人才。培植的这个沃土里面，它是要扎根在佛山。佛山有高校，有各种职业中专学校，还有我们的这些这么多人才。但是要留到佛山呢，就是他从小，我觉得一定要从小从科技教育到科创教育，再到落地的企业里面的研发。我们现在，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也是在推动我们佛山的科创教育，就是现在让中小学生做的一些发明创造的产品。就是特别我们现在在佛山四老化这种家居产业方面，我就让他们做了得到专利的授权的这种产品，我就再把它再慢慢帮他们做产业化。它这个东西它能够带领什么呢？孩子就是当我做了一个科创作品，它不但是获奖，它是能够产业化，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也影响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能够才让我们真正的沃土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不是挖了一个树放在这个地方叫培养。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角度来看，从长远来看啊，我们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看，可能从十年过后再往回看，我们这个沃土啊才会一步一步形成，才能够把我们佛山的高质量的这个推向世界，走向全球啊，这样才可以。
1: 咁当然啦，这个从细培养我就即系怕一样嘢，始终我哋要有一种咁样嘅意识或者是环境先得。如果唔系培养大咗之后，佢出去外边读完书之后，佢跟住又去翻啊，刚才提到过啦，嗰啲呢个服务业或者系即系其他比较强嘅地方去做嘢，觉得喂喺嗰度先能够揾到佢嘅发展空间。嗱、啊，咁即系呢段嘢咧，其实我哋自己培养到嘅人都未必话留翻喺翻嘅，点样真系留翻到喺度或者吸引到过嚟咧？咁样嗱，咁、啊、我哋可以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早上8:30。
4: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踏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6: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5: 打卡雪王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6: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7: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凉，够年份。
8: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9: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10: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4: 946路况。
1: 好啦，咁再同大家跟进咧，而家缓慢嘅路段，海柏路五口大桥往广州。宝台线的南九路口就是往西潮山方向，桂和路联和路段往桂城龙尾经已排到话去到罗村隧道了，这个是桂丹路，跟着桂和路就是桂江铁路桥位置就是往桂城，禅西大道在朗沙大桥就往罗村，因为说那里有事故占了右边车道的，佛山大道在江湾立交第三层现在双向车城路段就往大力，中间车道也都说有事故，湖景路就出桂华路，岭南大道在陆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去到黄富井紫微港是往石梗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因为那里就是有施工，高速有一段就是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1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6: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咧就系晴天啦，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温度咧介乎26

0: 到34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0%。
1: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早晨，从946出发。人大代表在身边，
3: 人大代表在身边。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就收听收看这一期的人大代表在身边。这个节目是由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就联合推出的。为什么讲收看呢？大家可以上佛山家我们民生直通车的专栏，就今天我们有视频直播，看看大家也可以上去就收看这个视频，兼且在那个评论区讲讲你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制造业和这个现代服务业融合，咁啊，點樣可以促進我哋嘅高質量發展呢？咁有啲咩意見建議呢？咁樣咁，因為咧就係市人大常委會近期咧都組織人大代表咁啊去走訪調研啦，甚至乎咧仲有啲經已形成咗嗰個報告啦。咁啊，都可能希望話藉住佢哋嗰個對佛山嘅呢啲兩業融合嘅調研，能夠提出自己嘅一啲建議啦。咁樣咁啊，直播室裏邊咧，今日咧有佛山市人大代表、廣東肯弗萊賓業股份有限公司嘅董事長總經理陳迪，亦都有咧市人大代表、佛山市洋通智能家具科技有限公司嘅董事長許坤嘅。剛才咧就其實問咗一樣嘢咧，我哋講話呢個兩業融合咧，前提咧係咪話喂以我哋製造業咁計？咁係咪佢都需要做一啲數字化，甚至乎而家講叫數字化嘅轉型，係嘛？咁先做到咧？咁因為阿陳代表你都話啦，其實喺嗰個數字化轉型過程裏面，好多企業都仲係個步伐都比較難，係嘛？
4: 係
0: 啊，總係又要計算一下嗰個成本效益，係嘛？咁好啦，咁而家有啲譬如話，喂，我如果係唔轉，咁即係就做唔到嗰個服務業嗰個融合。其實是不是不轉我有機會引入服務業，那都可以又幫我提升到，即是我應該怎樣理解那個關係呢？
4: 在我們理解作為國內人，其實小微企 的痛苦，我們痛點，老闆的痛點我們 都體驗過，但是現在有個優勢，其實就是我們現代服務原先從企業自身去摸索，追回我們，講回我們自己企業，我們最早上是我們崩行業最早上 ERP 系統的，應該當然追溯是2000多年，20多年前我們是最早上 ERP。 當時的過程是要我們自己去開發，我自己培養自己的數據工程師，當然我們找服務商是可能比較廣
0: 州，其實那時候服務商就經已就都廣泛招攬生意，都找很多企業去看喂用我們的系統樣的，
4: 是啊是啊是啊，但其實都會企業都 會大幅度的投入，因為始終產品不是太成熟，但是好像說現在我們去做的先不說智能化改造，我們想信息化數字化，其實是我相信是很多企業一個基本的需求，現在變成一個現代企業的基本需求，所以這個過程中其實很多服務商是可以引入的，其實都會提供給我們服務商很多的空間。其實我們說為什麼說可以將我們的現代服務業做得 更深呢？佛山有這個基礎，因為佛山有足夠的草型的企業的小微企，去有個空間給他們去發展，大家當然我們大家都會提到那個投入和產出的問題，包括我們企業往如何下一步怎樣發展，其實都是會看到頭先我們許總都提到，其實很多企業都是想著生存問題，其實生存更加是一個短期問題，如果企業要可持續發展去長期發展，其實一定要考慮到企業的未來的戰略目標，即便做一口螺絲做一個配套件，我們企業都會有一個我們未來的發展的定位，我們是真的做配套商，那我們就做好的優秀的配套商，如何配合我們的鏈主企業，好像如果我們為一個汽車是提供螺絲的，咁我哋如何做一個優秀的汽車螺絲提供商，而唔係話單純我個做個，當然啦，做汽車螺絲同做可能我哋嘅一個家具嘅鉸鏈嘅螺絲又唔一樣，個定位唔一樣。咁當然對佢嘅產品嘅設計啊，包括嘅認證啊，咁相應嚟講，佢
0: 可能嗰個設備
4: 生產嘅設備
0: 都唔同啊，
4: 都唔一樣。咁所以提供好多嘅空間俾要去需要現。

0: 內服務業去提供服務啦。咁好似汽車嘅認證同我哋一般嘅家具認證係唔一樣嘅。咁佛山可唔可以提供呢啲嘅服務商咧？咁好似嘅設計嘅要求又唔一樣嘅。咁佢可能我哋一個作為一個小微企，唔一定去養到呢啲設計工程師、力學嘅受力分析師。咁我哋可唔可以喺高校啊，或者一啲優秀嘅本地嘅工業服務業企業設計公司提供呢啲服務咧？其實應該嚟講，其實政府啊，包括我哋，其實應該都會睇到呢個空間啊，都睇到企業嘅痛點。咁相應亦都係點解我哋要作為佛山市要提出將兩業融合放大，或者叫更加緊密嘅將我哋嘅現代工業服務業提出嚟，包括其實呢個我相信都係個國家嘅戰略啦。咁亦都係我相信，亦都係好多企業嘅需求。咁所以我哋係作為一個製造業企業啦，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包括同我哋嘅企業經營過程中，我哋係需要一啲好嘅服務商去為我哋提供服務嘅。包括我哋公司好似有啲產品係出去中東嘅，放喺海上平台，要喺放上船用嘅。咁船用產品對於我哋一般陸上用嘅產品又唔一樣。咁佢嘅認證又好，包括佢嘅產品設計嘅受力要求又特別高。咁其實對於一個公司嚟講，唔係冇可能話各方面嘅人才都會留住，或者叫培養，或者叫要用得上。咁其實好呢啲方面，其實係需要一啲公共服務平台去提供嘅。咁目前嚟講，好似我哋企業嚟講，如果去到需要海上平台嘅設計，咁我哋可能需要去到上海啊、北京一啲設計院去幫我哋提供服務啦。咁好似認證嗰啲，我哋可以需要揾到深圳啊，好似上海呢啲海外嘅認證公司去提供服務啦。咁但係呢啲當然啦，呢啲係極個例啦。咁但係好似去到我哋佛山產業嘅，你好似家具啊。包括一啲海外嘅認證啊，因為我相信政府不同市場嘅需要不一樣的認證，像這種認證服務咁可能我哋嘅佛山可唔可以引入呢啲工業服務業嘅認證啦、啊？這也是一種結合嘛。
1: 許代表嚇，咁你咧？
2: 其實在這塊方面，我們肯定是要有引進來，還要走進去。怎麼引進來呢？就是把世界上在這個製造行業，就是像我們各方面機械行業啊，我們的智能製造行業啊。这个是比较代表佛山能够很好的有趋势的行业，在世界上顶级的这种服务业引到我们佛山来，这是我们要引进来，向世界的巨头，向这个优秀的标准靠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走进去呢，就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佛山要依托我们佛山的在大学高校的资源，包括实验室，技法实验室，相关实验室，然后呢把我们企业的这些问题，特别是大学里面很多在读的大学生，他们有很好的创造力，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课题交给他们。前段时间我调研呢，看了一个不错的，就是佛山大学在狮山做了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农业产业园。我调研感受最深的是，就是这些大学研究生呢，他们立足于他们的本业，然后去挖掘出来他的培育工作，然后他这个产业化呢，如果他培育的好，他就可以去产业化，如果培育不好再改，他也有一个基地去做出调整。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对我们的制造业的启发，就是你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完成闭环，然后你再往外面推广。所以说佛山的我相信佛山的制造行业啊，就是需要这样一步一步去夯实基础，去走出去这样子就比较能够立足我们佛山，才能够行稳致远。
1: 另外呢，其实即是说佛山的制造业呢，有这么大的规模同埋体量呢，就同嗰个服务业嘅结合嘅机会或者讲对于嗰个现代服务业呢，佢哋嗰个生意嘅机会呢，其实係好大嘅市场，好大。咁而家咁睇呢，就点解即係话我哋系咪只係纯粹吸引外面嗰啲入嚟搵生意，而点解我哋自己又可能，或者讲嗱，佢搵生意可能都两种呢，一个呢就係即係纯粹係你清华大学咁样，好唔好，你话你搵到佢或者佢搵到你都冇所谓呢，关键係佢落唔落户到喺佛山，我觉得即係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系咪，即係我諗呢，作为佛山呢，你觉得喂，我本身有制造业咁大嘅体量，如果都吸引唔到啲现代服务业 唔係話嚟做生意，係落户呢度做生意，做大我哋嗰個產業規模，係嘛？咁呢個就有啲可惜喎，啊！咁所以係咪即係話我哋而家都要向呢個路向咧？希望吸引多啲，而唔係話喂，其實我有需求，即係而家咁多唔同嘅服務業嘅服務商係嘛？咁去邊度都揾得到啦，係嘛？咁樣咁只要或者講我係計過個成本就去做得掂就得啦，咁樣係嘛？即係我哋本地有同埋揾外嚟，即係呢個始終仲有一個區別喺度。
0: 係啊，係啊。是其实引到嚟首先是要学主持人话斋咧，首先要引到嚟先啦。咁第二个仲要是我哋可唔可以通过引入嗰啲优秀嘅头部企业嚟培养我哋本地嘅人才？咁其实都系好关键、好重要嘅。咁第三个就是你引入咗人才或者培养咗人才，你就要用得好唔好啊？将人才真系变成嗰个产业，变咗根深蒂固嘅扎根佛山，系更加重要嘅。咁其实当然最终啊，点样吸引同埋培养同留住人才咧？其实我相信企业先系真正嘅主角同来因啦。咁如何去推动企业啊，我哋本土嘅企业去做好我哋嘅人才战略，并持之以恒咁将我哋嘅服务业嘅人才慢慢咁调整优化，最终培养我哋嘅系。希望啊，我哋希望达到一个培养到真正嘅产业嘅工程师啦，优秀嘅产业工程师啦，优秀嘅数据分析师啦，同埋真正嘅商务国际化商务人才啦。咁将佢哋慢慢扎根喺佛山，咁由企业慢慢培养，包括当然有啲外部嘅头部企业互相去促进，咁先至真真正正将个生态服务业生态做得更加优秀。咁其实我相信喺个正向嘅循环我相信服務業做好的發展的前提下，我相信第一產業、第二產業都會 做大做強，真正將我們的佛山去再做一個新佛山才可以真正實現我們最終齋創意的先火勢。
1: 許代表，因為剛才報時之前跟你講了一個問題，就是希望自細就培養啦，關鍵是我的問題，就是你自細培養出來之後他大過了他都是這方面的專才，那他會不會留在佛山呢？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咁所以呢個問題又即係點樣去回應翻剛才陳代表所講到嘅呢樣嘢？咁我唔知道你哋睇呢樣嘢嘅時候點睇咧？
2: 因為從兩個角度來看，這個能否留住人才、本土人才在佛山發展，我覺得第一個，佛山它本來就是一個包容開放的城市，我們都是世界級的有些產業都在世界級有名氣的。我觉得开放的心态去看这个事情，第一个刚刚陈总也讲的就是我们引进来高端的融合本土的产业去发展，第二点我们本土的人才能够走到世界级去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深度融合的绑定，因为人只有流动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产业带向世界各地。现在我们推荐我们佛山对吧，世界美食之都，功夫之乡，包括我们有家就有佛山照，我们有很多品牌可以 IP 可以很好的打造，就是靠人才的流动人才的包容去做的。我们来到这边也是靠这种氛围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太在意，我觉得就是流程。最主要是什么呢？培植了这种沃土过后呢，它就会生生不息的就让我们的人才能够扎根的，因为大家都还是佛山是一个不但很好创业也是非常宜居的城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有效的结合起来。我们在长书行也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的本地人才回归是最多的，因为我有好的公司，有好的那个环境，也有好的发展，包括我们好的教育这个方向我觉得不应该担心，应该是只是让我们的人才能够去吸引世界各地的，然后就像我们当时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很多都回来报国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需要耐得住，忍得住，走得出去，走得回来
1: 咁其实陈代表刚才你譬如你公司呢在转型过程里面，究竟你说现有的人才呢是自己公司本身的员工再掌握多些的技能适合于现在那个科技的发展一种自我培育的方式，抑或其实过程里面都仲系真系需要不断引入。
0: 我觉得同两睇啦，其实当然头先我话斋啦，其实自己培养系好重要啊。当然我哋可能一开始先引入呢种优秀嘅叫头部企业或者优秀人才去刺激我哋内部啊。因为其实永远都系外因同内因嘅啫，因为内因我哋企业需要提升包括市场需要你，包括客户需要你去提升你嘅产品又好，你提嘅服务都好。咁其实从呢个系外因同内因咧，咁你又要跟得上市场嘅节奏，包括跟得上客户嘅需求。咁其实个过程中你系需要一啲外部嘅服务去支撑，因为其实慢慢其实我相信市场系会专业化嘅，会专业化嘅。咁同原先我哋二十几年前自己做 ERP 系统，到慢慢我哋而家系直接购买服务、购买系统，包括未来我相信智能化嘅更加都系需要大平台去、去做嘅。咁其实
1: 即系叫做专业嘅嘢，仲可能要揾翻专业
0: 嘅人去
1: 做。
0: 咁、所以其实我哋喺呢个过程中，其实当然系有系不断变化啦。咁一开始可能由专业嘅外部机构提供服务，咁如果需要慢慢扩大啊，好似。

0: 未来的数据分析师，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是需要靠自身企业去做数据分析，包括你现在做智能化的大模型也好，可能 用的是外部的大模型，但用起来企业内部是需要有若干人是懂这件事，是慢慢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企业内部自身的人才都会培养起来。
1: 嗯
0: 哼，都好像就如我头家所讲的，其实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断调整它的人才战略，企业需要什么来匹配什么人才。这个过程中人才培养起来就有可能人才有可能流动，好像头家我们许总话斋，人才流动起来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1: 嗯哼，
0: 如果我哋做大咗、做强咗，咁可能自己发展一个新嘅事业部，包括我哋而家企业嚟讲，我哋自身企业嚟讲，我哋都除咗做我哋原先嘅传统嘅产品之外，我哋都成立咗我哋嘅服务维保公司，咁都系从呢个服务业嚟讲慢慢去转型。我哋除咗做我哋嘅产品服务，咁可能我哋接而家啲工程啊、外包工程去做啊，做我哋客户嘅泵嘅产品嘅维保服务啊，咁其实都慢慢我哋都喺度转变紧，系从原先我哋一个服务嘅业务部门变咗一个新嘅事业部，或者是成立一个新嘅公司去服务我哋其他嘅客户，其实都系个转变咯。
1: 呢个咧就喺度我哋日常我哋个节目咧喺过往里边咧，或者讲喺。即係早前少少咧，我哋都請過啲企業上嚟提到過，其實佢哋喺而家嗰個產品研發過程裏面咧，就經已有意無意咁樣咧陷入咗服務嘅元素喺度啦。我記得之前我哋講滅蚊嘅時候，有一間做嗰個滅蚊燈嘅企業嚇，佢專門要研究咗一款係可以噴啲二氧化碳出嚟，模仿人體散發氣味嘅嚟吸引啲蚊去入去佢嗰個捕蚊器嗰度，係嘛？嗰只二氧化碳嘅嘢咧，就係佢哋要提供，佢幫你換嘅。你自己喺市面上買嗰啲，可能達唔到佢哋嗰種要個一個蝕一聲就走曬嗰啲氣，咁你又冇用。佢要點樣長期可以釋放到？就唔係一下子就用曬咁樣。咁所以佢要提供呢種咁樣嘅。即係嗰個容器個設計，知唔知要幫你更換？即係提供埋呢個服務。即係喺做產品嘅時候，已經要諗埋呢樣嘢啦。有啲就嚇。
0: 係啊，係啊，係啊，喂，都係頭家我都話，我哋都圍繞客户做價值提供嘛。咁我哋係為客户解決問題，而唔係單純提供個產品咁簡單。咁相信未來嘅產業趨勢咧，都係要服務加產品咯。
1: 嗱，當然啦，講完人呢個因素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即係嗰個叫做結合到嘅啲因素。譬如話佢特別睇翻你哋嗰個報告裏面多次提到個數據孤島嘅問題啊，呢、這個從製造業嘅內部啊、產業鏈上下游咧，就話喂數據唔通啊，公共數據嗰個開放不足啊，咁樣咁呢個會對兩業融合咧造成啲咩阻礙咧？
2: 即係關於那個數據孤島的問題，這個確實是有阻礙的，對於我們的企業跟政府之間或者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溝通呢，它會產生了一些溝通不及時，信息不畅通，导致了一些就是工作的拖延。就是这个孤岛的话，我觉得还是从市级层面呢，要统一统筹，把各镇街包括各区它的数据要打通。上次我提的建议里面就是关于中小微企业一站式一体化注册，就不用再去审批化，它全网上流程，这就是做好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做一个注册的地址，那我们市监管局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发了很大的力气，他怎么做法呢？就是我的这个地址注册，当你以网上一上传，在市这个系统里面，他已经拥有了这个地址，那这个东西就不用再去做任何的多余的工作，他就直接就可以出去相关的手续，就可以让中小微企业很好容易就好直接营业了。但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呢还有一些堵点卡点，就是需要把这些东西打通，利用各个政务数据局的它的资源，都把这些各个地方串联起来，让大家都能够得到体感很好的，这才能够把这个就是一些为了大家服务，为了我们佛山的制造业这些中小微企业服务，这个卡点打通呢，它就能够把孤岛数据解决的。我觉得这个是每个部门都可以参考此做法，能够去做好工作。
1: 你又讲返部门嘅工作，即係而家呢都调研方面睇到话政策分散啦，多部门管理啦，市级统筹不足啦，各区镇街存在同质化竞争啦，咁样。咁如果从你哋去调研睇返个角度嚟讲，喂体制机制嘅层面，咁佢个倒点又喺边度呢？
0: 從我哋感受角度啦，因為

0: 過去嗰6、7年咧，其實我哋市又好，國家都推動數字化轉型啊，包括服務業、工業服務業去往深更深層次去發展啦。其實我哋都睇到各級政府都會好大力度去推動。咁當然啦，我哋都會睇到當然有利有弊。咁一個野蠻發展生過程中，我哋都會睇到啲浪費啊，包括有啲溝通閉字啊、扶持考核嘅標準都唔一樣。咁其實我哋都會希望未來咧，我哋都會喺市入邊會提高我哋嘅統籌個發展個規劃嗰個能力啦，將我哋嗰啲錯位發展嘅統籌做得更加好。咁每個區域可能每個地方都有自己嘅定位，更加清晰嘅定位。咁可能會服務會個成本效益會高啲啦，投入產出會高啲啦。咁而且對於服務嚟講，其實肯定係專業化嘅聚焦會更加好啊。咁從我哋呢個角度係咁睇。
1: 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根据每个证监每个区的因地制宜来发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每个区证监的规划当中，它一定要大家明晰，就不要形成那个重复使用资源、恶性竞争，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目前我们市级层面，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发现逐渐在好转，所以这个相信在以后的政府当中，这个在市政当中能够把这个落实下去，就是不要去。重复去浪费资源，重复竞争每个区做什么，我们定位做什么，这个提前就要做好设计思维，就把它这个先设计进去，然后再去把它把握好这个尺度，我觉得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2: 冇啦，既然讲到呢度嘅话咧，咁如果系你哋再帮我再简单梳理一下吓，即系如果系要呢两业融合，点样大家双向赋能？可能我哋而家最先要做边几件事咧？许代表。
1: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融合的话，我觉得应该找到一个最佳的案例，就是我们通过佛山的制造业出发，找到适合我们的案例，特别是我们有些链住企业、大企业来做好这个带头作用，它引进了相关的产业，这个行业，我们叫行业智能制造也好，数字化也好，服务也好，这个行业的链住企业要赋予他们把这个优质的服务业引进到，或者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这个责任，把这个行业的带上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深度融合的，就是本地企业。第二个，外面的引进来一定要请优质的，这两个方面，本地的企业加上我需要的服务，加上我们本地服务已经落地的，在不断的，就像成长的公司，它也可以做服务，它这个行业它已经做到 number one 了，它还可以继续把服务往下做，延伸哈。包括我们南海有些企业，它原来做铝合金这个门窗方面的，然后他也做了仓储系统，因为他是实际解决他的问题，然后他又可以去解决其他中小微企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子呢，就是一步一步把这个事做实做深，他才可以让我们的服务业一步一步提升。这个也是快不来的，也是急不来的，是要需要我们这些优秀的企业去带头，这些企业主呢把它深化进去。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是我们目前佛山该扎扎实实走好这一步。
2: 陈代表，咁你个人点睇呢？
0: 我还是挺认同那个徐总的意见的。其实还是要让真正服务业长在我们的制造业的链条上，就真正嘅匹配我哋制造业嘅需求，去我哋培育我哋嘅服务业。咁首先一定系根据我哋本土企业嘅特点啦，好似我哋做泛家居嘅，咁可能引入更加多嘅设计嘅服务公司啊，包括国际做家居。品牌嘅優勢嘅品牌推廣企業啊，好似類似呢啲嘅匹配我哋佛山特色嘅產業去培養我哋嘅有針對性嘅服務業。咁另外就係頭家就許總都提到啦，其實應該係培育部分嘅龍頭嘅服務業企業，好似我哋嘅有啲比較優秀嘅企業啦，我哋算唔上啦，當然係好似美的嘅，咁佢又美雲智數專門做數字化轉型嘅嘅數字化服務商啦，咁其實要推動
2: 佢其實而家都唔係淨係服務美的㗎，
0: 係啊係啊，而家服務好多好多製造業企業啦，已經咁好似呢啲嘅龍頭嘅服務企業都應該去大力去培育呢啲優勢企業，等佢真正頂起一片天。咁另外第三點就係當然頭家我哋。都談到好多嘅，主持人都好關注嘅人才啦。咁我哋將我哋嘅服務業嘅人才真正咁培養好，為佢提供啲好嘅平台，包括有啲創業產業嘅空間啦，包括即係頭家我哋都 介紹啦。其實海外嘅包括外地嘅頭部企業、服務業企業可以引入，咁但係最終我哋係希望培養我哋本土嘅服務業產業，咁我哋可能就一定要好似許總頭家都提到，我哋從人才嘅

0: 就是在我们各个地方都可以宣传好我们佛山，把我们佛山呢让大家能够多了解啊。现在我们让大家走进来，然后让大家明白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有什么，然后推广到世界上去。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
1: 或者阿陳代表，咁你呢？
2: 當然我哋作為人大代表啦，其實我哋都肯定會發揮我哋嘅監督作用，包括有啲佛山市原定嘅政策措施嘅，我哋都會監督佢嘅執行情況啦。咁第二點就係希望我哋作為我哋嚟自企業嘅代表啦，我哋都會做好我哋嘅橋梁作用啊，企業嘅需求同政府嘅政策措施慢慢嘅搭起個橋梁啦，做好個溝通嘅作用啦。咁最尾一點咧就係、是。因為一直我哋講廣佛同城啦，其實我相信我哋佛山嘅製造業發展咧，都希望借助好廣州呢個優勢資源，咁原先佢嘅高校又好，包括佢嘅城市服務啊，包括原先嘅有啲產業嘅服務業嘅優勢，我哋如何做好廣佛同城呢、這個借好呢個大哥嘅作用啦，咁希望真正將我哋嘅佛山嘅製造業嘅優勢同我哋嘅服務業嘅服務業產業嘅未來嘅發展。結合起嚟，咁希望發揮我哋最終可以發揮人大嘅作用啦。
1: 好啦，今日我哋嘅人大代表在身邊就到呢度啦，唔該曬咧，就兩位人大代表阿陳迪同埋許君嘅，
2: 係多謝各位觀眾。
0: 係
1: 9:01，
3: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4: 旅游跟住佛出游，
5: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4: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5: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946路况。
6: 早上时间来到9:02，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情况。缓慢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的有海柏路5/5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需要提提你的就是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早前有事故占了右边的车道，所以需要经过那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有留意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的时分都会比较车多。高速方面，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面车流量比较大啊。仲需要提醒你嘅就系广佛高速主线今日起咧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咁啊从早上嘅8:00到傍晚嘅6:00咧会封闭1条嘅车道，而晚上9:00到次日早上嘅7:00咧会封闭2条车道噶。咁需要途经嘅车辆咧就要留意现场嘅指示标志啦。咁部分位置咧可能会临时啊借用应急车道，所以咧经过之前都系要收收油，睇好路面指示标志通行。而呢个工期会去到12月20日，请互相知照知照咯。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加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
9: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0: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9: 喺公司做中层，
10: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9: 喺公司做牛马，
10: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9: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0: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5: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4: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5: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

0: 零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8: 总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7: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8: 庭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7: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6: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8: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即系作为家长，面对呢一个嘅科学教育啦，可以做啲乜嘢嘢咧？
10: 即系我哋佛山家长好醒目噶，系咪？咁啊都知道配合学校，关注孩子咁。我就觉得咧，首先有一个总嘅想法，就是要让孩子读起来，科学课这个方面读起来，去学起来，然后呢要动起来，动脑去思考，去想问题，定方案，还要呢动手。然后呢作为家长，我觉得很重要的在家里，在生活里面呢要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孩子提出一些你会觉得他很无聊，你就不要说诶，呢啲咁嘅嘢，咁幼稚，咁乜乜，我唔得闲睬你，唔好咁。要懂得保护孩子，睇见只蚁都踎喺度睇半日，系咪？然后咧，一粒豆种咗落去，佢一得闲放学翻嚟，又踎喺度睇，你话嘥晒时间入嚟做作业，就唔好咁啦。你就要知道，哦，原来佢咧开始观察啦。家长，我觉得好简单嘅话嚟讲，总嘅咧就要配合学校。让自己的细路咧，一个读起嚟，一个动起嚟，一个咧系将嗰啲好奇心培养起嚟。这个总嘅，咁具体咧五件事可以提示一下要注意嘅。一个咧就是守护好孩子嘅每一次提问，佢问你乜嘢，你咧唔好话唔得闲行开，咁都问。得闲就好地回答佢，暂时唔得闲咧，啊我依家赶住做乜嘢啊？我哋等一阵先讨论，好唔好？唔好拒绝孩子嘅提问，因为孩子嘅提问咧，佢能够提问讲明佢脑袋动起嚟啦，喺度谂到问乜嘢啦，开始学识质疑啦，而且咧敢于表达向你提出啦。你如果拒绝咗佢，佢第一咧佢就问你，佢就会受挫啦。呢个第一件，第二个咧就系可以将屋企变成实验室嘅喎。在生活里面去培养孩子，比如无意在火星种豆咁样，可以提供个花盆仔俾佢啊，买啲豆俾佢啊，喺阳台啦，边个地方最合适啊？大家一齐讨论。佢攞啲废纸皮，话要整个乜乜模型，咁甚至你煲 煮餸啊、學煲飯都得噶。佢喺度觀察電飯煲點解插咗掣就可以乜乜咧？啊，高壓煲點解佢煲嘅嘢特別腍咧？即係類似呢啲。
11: 系啦，点解高压煲上面会吱吱声嘅咧？咁
10: 嗰、那个活塞会跳出嚟咧，即系类似呢啲，将成个屋企都变成实验室，俾机会孩子睇、去想、去做。特别做咧，有啲小朋友啊，将你一啲嘢拆开啊。第三个咧，就要走进社会大课堂，多啲利用双休日啦、长假期啊。春假、秋假啦，尽可能咧带小朋友走进社会大课堂，包括去企业睇下工人系点劳动嘅，啊啲机器点解冇人看住，佢自己都可以自己喐嘅啦，系嘛？
11: 特别我哋佛山有咁多中小企业啦，
10: 系啊，
11: 咁我都会建议即系父母啊带小朋友翻自己工厂里边睇下啲机器嘅运作，即系安全情况之下，了解我哋爸爸妈妈工作环境，其实都系一个课堂嚟。
10: 系啊。又比如我哋好多美麗鄉村噶花海啊、農莊啊，仲有社區啊、博物館啊，包括帶佢睇電影啊、睇粵劇啊，都係一個大課堂。家長又要注意啦，因為結果嘅呈現同埋評價嘅方式改變咗啦，所以我哋咧就要喺平時培養孩子嘅過程中咧，要關注過程，而唔係關注個結果。佢做一样嘢，你好难要求佢一做就成功嘅喎，会搞到一塌糊涂，或者将个屋企啦搞到七国咁乱都唔定。唔好将个关注点放喺佢做得成唔成功，而系睇下佢系点样观察嘅，佢系点样提出要研究呢个问题嘅。喺研究过程，佢识唔识搞方案，识唔识谂办法？即系要关注佢整个过程，咁家长就要有啲耐心啦。再一个咧，就要少啲评价，唔好成日问，成日讲，你都唔识嘅，咁蠢，你做唔到噶啦。咁要少啲去评价佢做得对唔对。
11: 有家长会觉得我否定佢，希望佢可以做得好啲啫。咁但其实小朋友唔系咁谂。
10: 你如果成日都话我唔啱嘅。就会打击佢嘅自信心，佢就唔想做噶啦。所以咧，我哋家长系咪要注意呢几点？即系话做得好唔好啊，啱唔啱啊？呢啲我哋唔好随便表达。你整个过程好认真喎，嗱又提出咗咩问题喎？具体讲佢嘅过程，肯定佢嘅过程。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吃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產品咧，佢係有唔同嘅規格，年年暢銷，深受食家嘅好評，食過都真係令人翻尋味啊！大家可以放心買，放心享用。而家正係原池母蟹豐滿鮮甜嘅時候，想食頭啖鮮嘅朋友真係唔好錯過啦！上鮮價六隻只需要298蚊，嗱嗱臨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單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咧早前啦就下发咗呢一个咧保险法嘅修订版嘅征求意见稿。咁啊，同2015年嘅时候推出嘅而家现行嘅版本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变化嘅。咁今日咧同大家咧嚟关注六个修订嘅关键变化。第一个就是股东监管全面从严。过去部分保险公司的风险其实就不是产品，而是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比如股权代持，将保险公司当成融资平台，违规占用保险资金。这次明确就写清楚了，会穿透监管的。那不单止就看保险公司表面经营，还要查清楚实际出资人和控制人。股东可以投资，但是不能够越界搞经营，挪用保险资金。第二，审慎监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草案将公司治理、偿付能力、资金挪用、产品营销、消费者保护、数据安全等等全部纳入到审慎监管框架。未来保险公司不单止只是聘保费规模和增长速度，更加要比治理能力、资本实力、风控能力和长期的累约能力。第三，监管的关口大幅前移，不再等风险爆发才救火，只要保险公司偏离审慎经营规则，监管就可以及时介入要求纠偏，还要限制业务，甚至责令股东补充资本或者提供流动性支持，将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第四，就是风险处置机制更加清晰，草案明确了接管、资产负债处置、业务转移的完整流程，如果机构的风险恶化，监管可以依法处置其部分或者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引入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承接，保单怎样接，消费者权益怎样保，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第五就是消费者保护贯穿全流程，不再只是盯住销售误导这个环节，而是将保护延伸到投保、承保、合同解释、理赔服务、纠纷处理全流程，同时针对保险领域的 AI 应用新增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更高要求。第六点就是违规违法成本显著上升，针对过去行业罚不及得这个的痛点，草案大幅提升了罚款上限，同时将处罚对象从机构本身穿透到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以及直接负责人，出现问题边个违规边个获益就要承担责任，没人可以匿在保险公司背后只是享受收益。讲到底，这一次的修订不是补几个漏洞，而是重塑保险行业的监管底层逻辑。保险经营是跨越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长期信用，要支撑得起这份承诺不是靠纸面的收益，而是稳健的制度和监管。这个新版的保险法既是补监管短板，也都是给行业做了个提醒，回归审慎经营，守住长期主义，才可以令到消费者的保障真正实现穿越周期，落地生根。今天就和大家谈到这里。
4: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泥潭工场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3: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3: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4: 946天气预报。
5: 提醒你，森林火险依然仲系橙色预警信号，一定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今日晴天为主，温度介乎25到34度，相对湿度喺50%到90%之间。
6: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怎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又是一个阳光的早上开始今天我们的换身生活家。怎样啊清清爽爽你喜不喜欢现在这种天气呀、啊、讲回现在的天气呢你有时候说哎呀不开冷气好像有点热、啊、开冷气喂秋来了咯、啊、这样是吗不是啊外面的风清清爽爽啊但是看看几点啦、啊、好像现在的天气最高温度都有成34摄氏度。我近期呢在我的、抖音号下面见到有些留言呢就说哎呀过两日想来佛山啊不知道佛山究竟是什么温度呢要穿什么衣服呢样跟住呢就是一大堆的留言话俾佢听好热啊你穿短袖来就得啦咁样。所以呢对于好多外地要来佛山玩的朋友是啊你们真的可以带住夏装顶多带件风衣仔即假如你说哦我一早要出来啊或者是夜晚要好夜先至返屋入面啊咁可能带件少少好少好少好薄嘅。防晒衣仔呢我觉得已经是够的了因为你好像我现在这样是吗还是穿着那些背心裙短裙就是咯是啊即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 Wing, 当然啦你身体好是啊是不好意思有型啊型啊是啊同你们都一样下心情好身体好好耶嗱咁讲起呢就係话如果屋企里面即係要唔想淨係开住冷气呀咁但你都要加啲风先得㗎係咪先。咁有啲呢就係鸿运线啦坐地线啦或者吊线。但係如果对于有啲家庭呢比较讲究美学咁计啦虽然屋企可能有长辈仲係鍾意吊线但年轻人会觉得哇装把吊线上去好似呢哎呀有点土啊係咪即係可能呢我哋本地会话哎好似薄咗啲喎係咪唔得喎唔够潮喎、啊。咁但係可能阿爸阿妈嗰代话唔得喎你冇把风扇俾我我都唔舒服过你开住冷气我又觉得鼻哥窿干啦啊我又觉得好容易涉春啦啊即係点转啦咁你都要照顾下我家咁样。嗱今日呢就同大家去分享一顶嘅吊扇佢係风扇灯嚟嘅。但係同我哋即係平时喺市面上见嘅嗰啲风扇灯唔一样啦大概率啦比较叫做传统式一啲嘅风扇灯就係佢顶部係扇叶即係嗰啲吊扇嘅扇叶啦跟住呢中间嗰个位置就係个灯胆。呢种呢就是最传统㗎啦即係话喺原本嘅传统吊扇上面加咗个灯胆喺中间又或者呢嗰个扇叶啊会係有啲木质啦即係可能胡桃木色啊

咁样，或者系有一只飞机仔咁嘅造型啊，嗰啲咁样吓。但系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就唔系啦，系果冻式。哎呀，呢种果冻式啦，嗱，我已经发咗去我哋佛山街 A P P 嗰度啦吓。大家如果系想去睇下嘅话，即系如果你揸紧车，你可以先听我讲吓，你得闲再入去睇又得啊。如果你而家方便嘅话咧，你可以点击入去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跟住再进入。互动区有个换新生活家，你点击入去，你就会见到我今日发咗两张图片。咁其实咧就系一个吊扇灯吓，呢个系风扇灯。跟住佢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佢有三个扇叶，每一个扇叶咧，其实佢嘅长短都有少少唔一样，就好似我哋嘅时针、分针、秒针咁样。当然啦，冇咁薄吓，阔啲，但系佢嘅组合咧就类似系咁，就系由三叶嚟去组成嘅。咁呢三叶咧就做咗系三个唔同嘅方向啦。跟住佢嘅果冻色系咩咧？佢就系好似亚克力啊，即系嗰啲果冻啦，做到果冻色咁样，佢系会有。蓝色啦吓，就好似啫喱啊，哎呀，真系吓，系讲得多果冻，有啲人话果冻啫喱啊，啫喱啦咁样嗱，一个咧就系蓝，即系水蓝色嘅，一个咧就系水黄色嘅，一个咧就系嫩绿色嘅，咁呢三叶咧。哇！你摆咗喺嗰个顶部嘅位置嘅时候，即使你嘅长七吓，即使你嘅长七系普通嘅偏白色调嘅七，系啊，即系佢系适合好多家庭。只要你嘅长七系白色系嘅，无论系象牙白好系嘛，或者系暖白好、奶白好、米白好呢啲吓，总之系呢一个色调嘅。都可以襯得到，所以大部分的家庭都可以襯得到呢一種果凍式嘅風扇燈。咁跟住佢中間嗰個燈頭位置咧，就係、是、會有啲光，但你唔好指意佢係作為一個即係照明主要照明，唔係，但係佢係可以有呢、這、一個風扇啦，即係有呢個風扇作用啦。跟住咧，仲係可以有裝飾嘅作用嘅。呢點係非常之好嘅嚇。仲有即係而家之前我哋咪成日講好多嘅咩多巴胺設計啊、多巴胺色號啊，其實佢就係呢一種類型噶啦。仲有咧，佢仲可以调嗰、那个有六个档位系可以调风嘅，跟住咧佢中间嗰个灯头嘅位置仲可以调嗰、那个明亮度啊，系啊，佢就可以调唔同嘅嗰个光线度，所以只要你屋企个漆面系纯色，即系偏白色系嘅呢一种，你就系一装呢一盏灯上去咧，咁你就会觉得哇！哦、生活得好缤纷啊，跟住再加啲绿植喺个餐台上面吓、啊，即系假如你系摆喺个餐厅个位置，再摆啲绿植喺个餐台上面，你就觉得哇，大自然嘅气息就咁样照咗入嚟啦，系好简单噶，真系有时候家居嘅设计啊，或者啲软装啊、小电器啊，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啦，即使唔系话要大嘅改造都好，改变少少，你就觉得靓啊！咁阵间咧，再同大家讲一啲色彩嘅搭配啦，吓，令到大家屋企唔需要做太大嘅改动，其实都可以令到你嘅生活嘅格调有所提升嘅。

0: 嘅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1包鸡扒同1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4: 周一到周五上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好啦，翻嚟换身生活噶，咁啊，刚才咧同大家分享下，即系话，假如你唔想开冷气，但系啦，屋企可能咧有啲长辈啦，佢话，哎呀，我又要有吊扇，咁但系咧，作为年轻人又觉得，哎呀，你可唔可以兼容下我咧？我想要啲款式靓啲噶，咁就会同大家咧分享呢啲好有意思嘅果冻式系嘅风扇灯，系啦，咁前提咧话俾大家听下，我哋系冇得卖嘅，只不过就话，哦，依家市面上有呢啲产品，大家自己可以去俾。几代，只不过就话哦，有呢啲产品你可以自己选择搭配翻你自己屋企嘅家具啦。好，我哋再讲下吓，即系假如咧，要用呢一种果冻式系嘅风扇灯啦，吓靓就好靓啦，又好有活跃度啦，仲可以调光线嘅明暗度啊，跟住咧风扇仲要有咁多个档位去调节啊。咁但系除咗装呢啲嘅风扇灯之外，仲有咩其他嘢我哋搭配要注意嘅咧？就系、是、例如吓，你想有更加高级感嘅话咧，其实屋企你冇太多啲固定嘅墙系钉咗嘢上去嘅，咁不妨摆翻一啲嘅画。咁呢啲画里面咧有一啲色块系同呢个风扇里面搭配到嘅，比如好似刚才又讲到啦，会有啲系果冻色系嘅。

天蓝色啦吓，同埋咧比较淡嘅水黄色啦，同埋一啲嫩绿嘅吓，即系呢种咁嘅颜色啦，都系果冻系嘅。咁你就可以喺咧画作上面拣同呢啲色有关嘅色块喺呢一幅画上面，跟住咧你就摆喺餐边柜啊，或者系挂喺白嘅墙面上面啊，佢做翻一个色彩嘅搭配同埋呼应，咁就会更加之好睇噶啦。而家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呢个个案里边有两张图啊。图一，你会发现啦，佢喺呢个餐台嘅隔篱嘅位置咧，个墙面嗰度吓挂咗一幅画。呢幅画里边有好多好得意嘅卡通嘅抽象嘅人物咁样。咁跟住咧，佢啲衫其实就系啲颜色啊，同翻呢个吊线嘅线叶里边系有搭配嘅，系同一个色系嘅。所以你望过去啊，好顺眼喎。系啊，所以有时软装色彩嘅搭配，点解话好多时候要揾啲设计师帮你就系咁样啦，因为有时你只是单买一个产品回去，你会觉得啊，点解冇咁好睇嘅呢，咁样硬系争咁啲乜嘢嘅呢，是啊，就是其他嘅搭配，就是色彩搭配嘅问题啦。嗱，你会见到墙面上面挂嘅呢幅画嘅色块同埋你个吊嗰个风扇灯上面嘅色块呢，佢係有相呼应嘅，咁你就会觉得好流畅好靓啦。跟住第二张图，佢偏向少少咧，有啲海洋 feel 啦，因为佢呢一间屋嘅设计，另外一张图下，佢系偏向于主色调系蓝色嘅，佢做咗一啲弧形嘅拱门啦，你会见到佢有少少爱琴海嘅嗰种蓝色、白色，系嘛，有呢啲咁样嘅色系喺里面，佢其实都会有啲浪漫嘅感觉嘅。好，跟住咧，你会见到喺餐厅嘅嗰个 sofa 靠墙嘅位置，亦都有一幅挂画，就系、是、色块嘅挂画嚟嘅啫。佢里面系唔需要一定要有人物啊咁，但系佢里面呢幅挂画咧，佢会有一个色块系黄色啦，呼应翻你嘅吊线嘅其中一块黄色。跟住佢亦都有蓝色，呼应翻呢个风扇灯上面嘅呢一个扇叶里面嘅蓝色，系啦。咁跟住，喂，佢亦都有个绿色，系啊，你有冇见到佢餐台上面摆咗啲青苹果啊？所以佢成个空间里面咧，佢系每一个色块佢都有呼应嘅，有相互呼应嘅话咧，佢出嚟嘅自然感觉就会更加之好睇啦。当然啦，嗱，可能有啲朋友话，喂 ，wing， 我屋企咧要用嚟生活噶，我冇理由日日都攞买啲青苹果翻嚟搭佢嘅，系，所以咧你唔需要用呢啲吓，即系打个比喻啦，你台面嘅纸巾盒系咩色，可唔可以呼应到个吊线嘅色啊？系嘛，或者可能有咩摆件嘅颜色咧，同呢个吊线又差唔多啊，咁样就 OK 噶啦，系啊，即系但系就话，哦，我哋点样可以令到呢把风扇灯吓呢个咁靓嘅果冻色嘅？咁有时尚感嘅风扇灯摆上厅嘅顶部嘅时候，其他嘅装饰物都可以同佢有翻一个更加和谐嘅呼应，令到呢个空间感咧更加之靓。

睇下大家嘅互动啦，见到啊豪猪话佢哇吓，睇起身咧啲枫叶好似蜻蜓嘅个翅膀吓，即系蜻蜓嘅嗰对翼啦，咁样咧咁样话啊，我觉得有几好啊吓。你讲完之后咧，我突然之间又觉得好似系啊，叮当头上面嗰个捉蜻蜓，即系所以有时候好嘅一啲家居用品嘅设计会令你产生各种嘅联想，佢而唔系一嚿嘢咁牛牛豆豆摆喺度，屎咕咕咁摆喺度，唔系噶，所以而家变咗好多咧，即系设计师啊，即系你有时去睇一啲设计展啊、设计周啊咁样，你会觉得一件艺术品佢唔系静嘅，佢系动嘅。我打个比如啦，点解会有啲设计师又中意缺陷美？嗱，呢种缺陷美咧，唔系话唔小心崩咗一忽嗰种，净系话嗰种整烂咗嘅缺陷。啊，你唔好谂住话啊，设计师都缺陷美啊！咦，我只碗崩咗，继续用缺陷美啊！系啊系啊，戒嘴嘅。即、啊、系但系咧，就讲翻呢个缺陷美啦。有时候有啲嘢系可能唔系刻意营造，可能例如好似喺捻一个陶艺嘅时候，好似陶罐咁计啊！嗬，而家有唔少嘅，例如拆席风嘅装修啊，或者一啲北欧嘅装修啊，佢都好中意系摆一啲陶罐。摆喺我哋嘅展示架啊，或者屋企买一个花机边啊，等等用嚟装饰成间屋嘅空间。但系佢唔系话，哇！我要打到个边边立立令吓，嗰种先至叫靓嘅吓，唔系噶。有时佢系嗰种粗陶嘅质感，嗰种嚟自大自然嗰啲物料，佢就系咁样噶啦。咁样即系佢会有呢啲所谓嘅缺陷美啦，或者系大自然嘅嗰个粗糙嘅纹理质感啊，咁样，所以系越源于自然嘅，有时就会喺我哋嘅家居当中去展现啦。咁而呢啲能够带俾我哋一个点样嘅信号，或者系点样嘅心理嘅投射暗示啊，就系咯，佢系源于自然嘅，所有嘢咧，佢都有翻佢自己本身纹理啊，即系嗰种材质佢嘅现实纹理。又或者大家啦，依家例如而家我哋有好多嘅靓商场嘅开业啦，你会见到里面有好多嘅餐厅，佢嘅设计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嘅嗰种堆砌式啊 ，copy copy 模块化，而系你发觉每一间餐厅佢都有佢嘅主色调，或者佢嘅灯会系咩材质，甚至乎佢会特登留翻一啲原本嘅材料嗰种粗糙面，打个比如，可能本身嗰度有碌柱，嗰个柱咧就系、是、即系叫水泥砂浆蒙住嘅啫，佢就系原原本本咁露翻嗰碌柱出嚟，就系、是、留一碌柱，就系、是、留翻佢原本嘅嗰种质感喺度。甚至乎咧，我其中去一间餐厅食嘢，咁我就会问佢，因为我咁啱坐啱嗰个位咧，系一个户型位嚟嘅，好靓嘅，佢系南法主题嘅装饰嚟嘅，装修嚟嘅，跟住咧佢有一

0: 咁样留白喺度嘅。我哦，嗱，所以有时候你对嗰啲灰尘啊呢啲吓，而系哦，你可能会因为呢一幅墙里边。佢仲係有啲仲未完工㗎喎，係咪可能佢呢幅牆裏面佢但佢搭到嘅，佢搭到成個室內嘅裝修嘅色系嘅，只不過佢係留空咗幾格，令大家會有啲想像嘅空間喺裏面，可能呢個呢就係個裝修設計嘅魅力啦。
1: 上午十點，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蝉城，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5: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我想到啦，刚才同大家分享嘅风扇灯下都会令大家产生好多唔同嘅想象吓，跟住咧亦都见到大家嘅互动留言吓，咁跟住咧其中阿初见的太阳佢 wing wing 喂，而家啲风扇咧咁时尚咁百搭吓，啲颜色款式都咁好啦，同埋同啲客厅嘅色彩都搭配得好完美啊！佢仲有啊，佢话咧晏昼过去领帆布袋啦，佢话咧就希望可以偶遇下我啦咁样，佢话咧多谢节目组送出。嘅帆布袋应该就系之前参加咗我哋好房节嘅互动留言系咪咧？因为喺几个平台都有发，几个号都有发嘅，佛山新闻啦，跟住佛山家房产啊，都有发送嘅。咁啊，只要系留言互动，跟住咧就被小助理抽中，就可以送出一啲嘅文创周边啦。咁啊，恭喜晒你吓！跟住咧，好，我哋再嚟睇翻啊，有之心佢话哇吓！呢、這个风扇嘅色彩呢都好特别喎、哦、跟住阿百事通呢仲要去考究下，佢话喂呢啲风扇灯襟唔襟用㗎，大唔大风㗎，嗱风就肯定继续吹嘅。但係呢你话襟唔襟用呢，呢点真係不好说，因为很多东西呢就好看不一定耐用。因为讲返呢即係呢种亚克力材质嘅，佢一定係冇以前嗰啲金属框框声嘅材质咁襟㗎喇，但係佢嚟得嘅嗰个效果佢唔係以耐用为主，所以要睇返大家究竟侧重点喺边度啦。因为而家好多个家庭啦，佢就真係哦，可能我係需要有呢个吊扇嘅风，但係我又唔想要佢嗰个样，因为佢实在搭唔到我屋企其他装修。即係话如果你本身好好的係咪，即係已经係跟住时尚节奏去走嘅嗰啲装修设计。打个比如啦，乜你轻车风无啦啦整把吊扇喺度系嘛？你拆直风加把以前嘅传统吊扇喺度，那照佢把整个，即系照将成个空间效果破坏晒啦，就系、是、即时就捞咗啦，系咪啊？咁但系你要搭配翻依家嘅装修，即使我系简约又好啦，即系现代简约风又好啦，等等呢啲，我唔希望话有啲一把放咗上去就会令。

令到呢个装修呢个风格全部破坏晒嘅，咁你咪就要揾好似刚才我讲嘅呢种果冻型嘅，你望起身有果冻状嗰种扇叶嘅呢一种嘅风扇灯嚟去帮大家去化咗呢一种格格不入嘅装修，系嘛？跟住就可以又有呢个吊扇嘅功能啦，因为即系主要系屋企如果有长辈嘅话咧，佢肯定系好想有把风扇喺度。你话下次你同佢讲话有咩新风系统啊，唔使加呢个啦，开啲咩咧？佢好即系我唔敢讲绝对，但系大部分都系啊咧。即系你话佢听开冷气，佢又话唔得啊咧，一下子系嘛出咗汗，老人家顶唔顺噶，一下子湿我摄亲噶，病噶系嘛？好啦，咁佢系要攞把风扇喺度，你坐地咩系嘛？个坐地扇又喺度压住个地面。是吗？跟住你话整壁扇唔系啩？仲整把壁扇喺度，大佬啊，我装修唔少钱噶咁嗱，所以就可以考虑下刚才同大家分享嘅呢个风扇灯吓，果冻型嘅风扇灯。跟住都见到好多朋友，跟住有朋友话啦，百事通佢话，哇，最紧要襟用，跟住佢话而家啲风扇啦，一两年报废啦，佢话我都系中意啲进口嘢，跟住咧佢，喂，佢话来佬货嚟啊，佢话如果几十年啦，仲系好靓啊，哇，得好嘢，即所以就系啦，每一个家庭咧，佢总系会有自己选择嘅嗰个侧重点嘅，咁比如好似百事通咁啦，我觉得就系你屋企可能家庭成员系咪各自都可以各自住一套屋咁样咧吓，我觉得应该大概率会系咁，所以就系可以你选择翻自己中意嘅，系用咗好耐嘅嘢吓，但系有时咧啲后生佢就系要我要潮啲嘅咁呢个就系要睇翻要唔要兼容翻几代人咯。因为而家有啲家庭啊，一家三口就唔止啦吓，仲要系三代同堂啦，有啲犀利啊，四代同堂有啊。咁仲有你知啊，三代同堂都仲要睇下，喂，嗰一代生咗几多个噶吓，有啲生咗两个。哇，咁佢三代同堂，屋企都真係人才仔仔，又要兼容咁多个人嘅选择，係咪就得呢个就唔到嗰个。咁其实喺装修上面，我哋可以尽量用一啲小物件满足到大家。

0: 炉引起模糊干结、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新围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0: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3: 打卡雪王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0: 快搵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啊！
4: 成阵噏味嘅，
5: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4: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5: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4: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5: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4: 地砖都空鼓啊！
5: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4: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5: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0: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好啦，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就系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咧见到互动嗰个位置就会有换身生活家啦，跟住咧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跟住咧，亦都见到啊，有子心话：，佢话哎呀，我都收到咗佛山家防晒发嚟嘅抽中呢个帆布袋呀、啊，多谢佛山家房产送出嘅礼品咁样，系啊，因为我哋即系嗰个好防节期间咧，会有一啲嘅周边吓文创周边嘅，咁啊有啲好得意嘅帆布袋啦，就会有阿安仔呢、這个好有意思、有岭南建筑咁样样嘅屋顶啦，跟住咧佢个土墩个位置系一个窗花嘅设计啊，好得。意嘅吓，即系一个系你出门嘅好单子吓，就系、是、呢个好房子嘅文创周边。咁啊，之前参与到我哋嘅视频互动嘅朋友啊，咁都会有机会抽中嘅，因为小助理会喺里边抽，抽到之后咧就会通知大家噶啦，应该系呢两日左右啦吓。跟住咧，好再嚟睇下。阿 Amy 话靓 wing， 喂，请教下啦，成日都听新风系统，我见咧我而家每间房嘅房间上面都会有一个窿。封住盖嘅，唔知系嚟做乜嘢嘅咧？帮我执装修嘅嗰啲咧，就话嗰啲朋友话系新风系统啊。咁自己要唔要装噶？系咪要装啲咩先可以用到噶？嗱，如果系精装交付嘅时候，那个销售话俾你听，呢、這个就系我哋嘅新风系统。其实本身你个嗰套楼啊，个开关面板，即系话你嘅入厅嗰个面板上面就已经有呢个新风系统嘅开关面板喺度噶啦。系啊，就唔会话点解会你自己入住咗都未清楚咁样样咧？呢个真系要问清楚啦，因为咧我具体唔系好清楚你系买啲边个楼栋啊咁样样嗬。但系咧一般嚟讲吓，就系话如果系嗰个吊顶位，你会有一个因为佢新风系统咁样，佢有唔同嘅新风，有啲咧就系类似好似系你嘅小喇叭。即系咧，类似我哋而家咪有一啲公共嘅区域啊，咪有啲小喇叭喺个顶上面嘅，系啊，佢就好似啲小喇叭喺个顶上面咁样样嘅嗰种嘅又有，有啲系点咧？佢就系有个盖冚突出少少，跟住佢里面咧仲有个抽风出风嗰个口咁样样嘅，因为唔同款式好难讲，有啲就直情系中央空调咁嘅样嘅，有晒出风槽。 系啊，就系、是、做晒中央空调嘅嗰种出风槽，唔同嘅嗰种咧就真系唔一样，有啲仲可以做室内嘅新风系统先，啊挂机嘅都有，所以就我唔清楚你具体你睇有冇啲图片俾我睇下，但一般嚟讲，如果你买楼嘅时候，佢呢个项目即系楼盘本身就话，诶、哎、我哋呢度系有标新风系统嘅，咁其实本身你一入门嗰个开关面板上就会有呢一个操控噶啦，即系唔会话你入住都唔知道有呢个新风系统嘅，一般嚟讲都系有，你个面板上面就会有呢一个噶啦。仲有咧就系、是、唔同楼盘项目佢嘅新风，因为之前我喺节目里边都会分享过啦，有啲新风系得入风嘅啫，冇出风嘅。咁得入风同两样，即系有入有出嘅咧，佢价钱系相差好远嘅吓，因为咧就得个入，咁你唔排啲气出去咧，其实佢嘅作用系有限。啊，咁梗係好過冇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佢有入有出嗰種啦，同埋咧裏面會有一個過濾嘅話，咁就會比較好啲咯，係啊，所以就要睇下究竟項目當其時包嘅係邊種啦 ，Amy。係啊，如果你話有，你都冇用，咁啊真係浪費啊，係嘛？所以你可以問一問咧，物業管理或者問一問個銷售，其實就知道啊，因為一般嚟講，開關面板上面就已經有呢個掣啊，關定係開噶啦。其实讲翻新风系统啦，你话有系咪真系好舒服呢？我举手，系真系噶。只要即系假如你话哦，我屋企未有装，咁我去边啲地方可以感受一下？而家有唔少嘅星级酒店，即系嗰啲主打品质嘅嗰啲星级酒店咧，佢嘅酒店入边房间系有新风嘅。呢个新风好嘅地方系咩？就系话即使你喺入边开行晒个冷气都好咯，你都唔会觉得个鼻咁渴嘅，哎个喉咙咁渴嘅，咦皮肤咁干嘅，佢就系因为有恒温恒湿，咁里边就会令到你嗰、那个喺入边啊个空间感啊，你觉得好舒适嘅。总之你入到去唔使话，唉，即系最烦住酒店冇得开窗，唔会有呢一句说话噶。呢、这个系唔会听得到嘅，因为去一啲做得好嘅新风系统嘅酒店，你一入房间嘅时候，佢就好舒适嘅。总之就好似系自然风通透过之后嘅感觉，但系佢其实室内咧，佢系冇任何嘅窗可以做到通风，但系佢就有做新风呢、这个有做新风系统。咁一般又会喺个开关面板里边系有嘅。你揿调温度嘅时候，其实佢会有一个新风模式，其实就已经喺个开关面板上面可以显示到嘅啦。如果你话啊，我屋企想装新风系统，但我又唔知系咪真系得定唔得咁样。而家有一啲大品牌噶啦吓，专门做新风系统嘅店，佢系会有体验空间。呢、这个体验空间系点啊？咁可能大家话啦，体验空间啊，梗系下下都用到最好噶啦，咁佢会做一啲嘅测验嘅，例如好似话，哦，佢喺呢个空间里边先点一点，有一啲即系点燃一啲烟嘅嘢，跟住咧就喺呢个室内，咁你知道啦吓，你直情系闻到嗰阵味噶嘛吓，好，跟住关门，跟住用呢个新风系统一开咗之后，几多嘅时间段，跟住再打翻开，你一入去嘅时候，咦？系冇晒呢啲异味喎，咁样佢系有专门嘅实验间嘅。大家如果你真系话，哦，我要装个靓嘅新风系统，有冇得去了解？其实系会吓、啊，我只能够讲好嘅品牌做得耐嘅嗰啲咧，其实佢系会有啲体验间俾你自己去体验嘅。再唔系嘅话，咁你咪去下旅行嘅时候吓、啊，某某酒店用嘅就系新风系统吓、啊，诶、啊哎，就去嗰度试一试，系咪咁坚先咁吓，都可以去自己感受一下嘅。因为有时候讲啊，可能有啲朋友话，样样新嘢都话你听好嘅咧，其实新风系统已经唔系新啦，已经家庭用已经用咗好多年下噶啦，只不过就话哦，可能系因为佢喺项目嗬，楼盘项目啊，而家会越嚟越多，因为而家唔少都系改善型嘅新房啦，所以你基本上你去亲呢啲改善型嘅楼盘，嗰、那个会所必备噶啦。跟住咧，屋企入边嗰啲咩归家模式、离家模式吓，呢啲智能嘅系统，包括埋咧就系、是、新风系统，呢啲好似都已经系必配咁样噶啦吓。跟住只系话哦个空调啊，就是、中央空调呢啲系咪配咩品牌啊咁样啫？而家好多改善型嘅好房子都已经有噶啦，所以有时你唔系净系话喂呢个项目卖几钱啊？隔篱嗰个先卖几钱啫，大家差唔多地段啫咁样。 你先去睇一睇究竟人哋包啲乜嘢，系嘛？即系可能系话价格上面可能佢会有2000蚊一方嘅差距，但系喂嗰、那个虽然话有2000蚊嘅差距，但系佢呢个又用啲咩智能系统，嗰度又咩淋浴系统，又话中央水处理，跟住咧啲厨房嗰几件套冚唪唥都系啲进口贵嘢啊啊，同埋咧你主人房入面个浴缸已经做埋啦，双洗手台啊，地面又话有温控系统啊，系嘛？呢啲就係佢额外已经帮你做晒㗎喇。咁到时你係唔需要再投入呢一笔钱，同埋你一入去住就真係拎包入住，即係买啲家具呀电器就可以入去住喎。又省心又省力，係咪？同埋解决咗咩问题呢？解决咗你楼上楼下装修会影响你嘅问题呀。係呀，係咪？即係住，即係会经常买楼自己自住改善嘅朋友就知道啦。你如果系唔包装修嗰啲咧，又或者啲装修好入嘅嗰啲，你系唔系都要揼走佢嗰种嘅话，你做早住入去嗰个咧都好头赤噶吓，唔系楼上搏搏搏嘅，楼下突突突咁样一出嚟，成条楼嗰个通道包到冚一冚嘅吓，跟住咧搭电梯嘅时候呢度啊降起咗，啊嗰度又俾人揼到啊黑掹掹咁样，其实好唔正嘅嗰种感觉系嘛？但系咧如果你话高品质嘅改善型嘅好房子，呢啲你都唔需要烦，你入去住就唔会有啲啵啵啵、哒哒哒、哒哒哒呢啲咁嘅楼上楼下隔篱邻舍嘅装修烦到你，又唔会包到嗰啲梯间污糟邋遢咁样，唔会有呢啲嘅。所以其实有时候吓一啲好品质嘅改善型嘅户型，佢俾到我哋嘅就系舒适咯。系啊，唔使烦咯，系嘛？呢啲就系我哋应该要值得去改善居住噶啦。OK， 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而家趁住好房子啦，大家亦都多啲去走走，睇下有啲乜嘢嘅好房子啊，好房子啱大家，同埋价格上面啦，吓、啊、究竟地段啊、户型啊、周边嘅配套啊等等，可以多啲了解一下嘅。咁而且咧，哇！今个星期啦，我哋嘅好房子嘅官方专场直播，一连三晚、啊。今晚、听晚、后晚都会喺我哋佛山家房产咧呢、这个视频号吓，记得系佛山家好房产呢、这个视频号。跟住仲有佛山好房呢、这个抖音号，我哋一连三晚，今晚、听晚、后晚都会继续有我哋好房子嘅好房子嘅直播啦。跟住大家亦都可以喺里面睇睇有啲咩嘅好房子系啱大家嘅啊。咁今晚咧继续7:30啦，我今晚、听晚、后晚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喺好房子里面嘅好房子。盡量幫大家睇下有啲咩著數下，係啊，同埋咩折扣嘅優惠啊，咁包括咧可以提前去對呢個項目有更加高維度嘅了解。而聽日星期三，咁假如你有房產方面嘅疑問想諮詢，都可以聽日諮詢我哋嘅專家。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

0: 千米以上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啊！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嘅呢一款华盈山土蜂蜜咧，为咗保留品质，佢一年就只系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躁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天气晴天，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于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5%。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5: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

0: 台剧《潮声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潮声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7: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秋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9: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8: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9: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百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8: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9: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商城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4: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叉烧包报名啦！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5: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3: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6: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

0: 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动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在乎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花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2: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2: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上午11:30，
1: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3: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3: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7: 爸，
5: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1、2、3，茄子。
1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1: 946天气预报，
11: 同大家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阳光好充足啊，其实未来可见10日嘅阳光都会充足噶。气象台预计今日晴天为主，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喺30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85%。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当中，大家注意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啦，亦都要注意森林防火啊，尤其系外出啦、去户外啦或者去露营野餐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知道啊。咁啊，星期二嘅节目会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啦。我哋一齐嚟倾倾下，咁啊，关于咧一啲最近咧消费啊，同埋投资方面嘅一啲重要嘅资讯，进入到咧我哋今日嘅前途学堂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先嚟讲下消费方面先。嗱，而家我哋讲紧金秋十月啦，十月份呢个秋季咧，嗱，正常嚟讲，如果系我哋消费当中咧，好流行嘅一样嘢系乜嘢？大闸蟹啊嘛，系嘛？大家记唔记得？即系其实咧，每年到咗嘅秋季啊，都系咧话食大闸蟹嘅时候。本身咧又系蟹肥膏旺嘅消费旺季，但系今年大闸蟹市场咧，竟然走出咗个探底嘅行情喎。咁啊，点解咧？嗱，一啲中小規模嘅母蟹卖五蚊嘅一只啊，两三两嘅太湖蟹单只竟然卖10蚊，哇！以往呢啲可能要卖到20几蚊嘅，咁啊，部分产区嘅折算价，喂，计翻落嚟假埋折啦，6蚊梗系唔使喎，今年食蟹好平喎。以往成百蚊斤，而家跌到咧系10蚊，究竟系咩原因呢？系唔系因为今年嘅产量特别大，所以？供过于求啊，咁样嗱，供给端嘅产能释放咧，直接嘅推手啦。因为今年咧，全国成蟹嘅产量有望突破100万吨大关，哇！呢一个嘅增产唔系偶然嘅，系咩原因呢？一方面咧，系因为咧天气嘅非常之好啊。其实大家发现呢几个月咧，雨水唔系咁多啊，亦都好少。即系除咗我哋岭南地区之外，都好少能听到咧，就话养殖蟹嘅一啲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即系话会有大范围嘅雨水咧，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冇出现大规模嘅死蟹，亦都冇持续嘅高温，咁啊主要嘅一啲主产区咧，单产普遍提升10%到20%，食唔切啊！另一方面咧，养殖技术嘅提升亦都打破咗咧一啲嘅局限。我哋以前成日讲咩养澄湖大闸蟹啊，喂，其实而家咧养大闸蟹咧一路咧从江苏湖北传统产区啦，呢啲啊，到西进到北上啊，甚至新疆、广西都加入埋养殖大军，边度都养得出。咁啊，更加关键嘅系咧呢一轮嘅增产咧高度集中喺一啲咧通货蟹，意思即系咩？规格细少少嘅两三两嗰啲咯。咁啊，而啱啱咧就系往年走量最大嘅啊，即系好多嘅普通家庭。我哋买只两三两嘅蟹嚟食下，都能够大家。

0: 消费得起。咁啊，呢个咧系市场最为之接受嘅一个价格同埋一个嘅即系鞋嘅大细啦。咁啊，其实咧呢一个嘅供给量直接，就已经咧。就导致咗呢个价格嘅脆弱啦，呢个系最大嘅原因啦。咁啊，比供给量更加警惕嘅系需求端嘅分化，因为市场唔系话唔食蟹噶，啊，仲有呢个需求噶。不过呈现出冰火两重天咧，就系中小规格嘅呢啲通蟹咧，跌幅有成三成到五成咯。即系你而家去翻市场买大闸蟹啊！我印象中真係冇之前嘅时候咁贵囉，即係冇往年嘅时候咁贵啊，所以我觉得呢个都係今年鍾意食大闸蟹嘅朋友嘅一个好消息嚟嘅，係啊。咁另外嘅话呢，仲有啲咩嘅原因呢？原来出现分化係因为呢嗰啲嘅精品蟹即係半斤以上好大隻，你諗下我哋讲嘅就係三两大概百五克，喂，半斤以上喎，250克喎，四两五两咁样嘅呢啲巨蟹呢啲精品蟹呢出价稳定㗎 ,150 蚊左右。核心产区嘅礼盒套装呢更加纹丝不动。呢种分化折射出消费市场嘅深层变化啦。咁大闸蟹嘅高价呢係因为过去好多都作为一种商务送礼嘅方式，特别呢係中秋国庆。又啱好撞正呢两个嘅节庆，咁所以咧就话呢个送礼嘅需求系攀升嘅，因此呢一啲馈赠嘅送礼嘅需求撑起咗咧整个市场嘅半边天。但系随住消费心态嘅一个即系大家回归翻理性啦，慢慢就会从面子消费变成舌尖消费啦，即系话唔单止买嚟送礼啦，喂，其实我都买嚟自己食噶咁，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一个特点啦。咁但系其实大闸蟹咧，大家好熟悉，每一年到咗呢个季节都会谂起佢。咁啊，行到今日咧，就始终其实佢出现一个咩情况咧？就是、增产嘅话咧，佢就要降价。咁啊，然之后降咗价之后，佢再增产，一个咁样嘅循环。咁养殖户嘅决策系高度趋同嘅，价高嘅时候咧就跟风扩塘啦，价低嘅时候咧就息售停笼。咁所以都缺乏咧差异化嘅竞争嘅。咁亦都冇乜嘢一啲嘅，即系大家其实都系卖原料咯，即系其实就卖翻蟹本身咯。比较少一啲咧就做品牌日价呀，或者系深加工嘅延伸嘅。咁啊，到咗最后大家争嚟争去啦，咁都咁多蟹卖啦，咁所以好多就只能够低价嘅处理咯。所以就出现咗呢种市场状况啦。咁但无论点啦，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咧，中意食大闸蟹嘅话，今年系一个好消息。即系其实你唔需要太贵，喺嗰个成本下，你可以咧，今年尽享呢一个嘅肥美蟹膏啊，大家。咁从卖蟹到卖体验卖品牌啊，呢啲系咪先系传统水产业嘅破局之路呢？咁呢个其实都有好多嘅啲讨论啦。不过但系我就觉得始终大家呢，你虽然我哋以前讲就话睇佢系一样咁简单嘅嘢，蟹或者乜嘢农产品，就觉得应该要提升佢嘅价值啊，上价值上情绪上品牌咁。但系其实亦都随住大家而家消费观嘅改变啦，其实好多人就会纯粹只系想食只蟹咯。咁纯粹就係想品尝到呢，即係货真价实嘅呢啲大闸蟹，係咪正当做嘅啲大闸蟹，咁又应该係要点样呢？应该係要点样去做品牌，应该係有点样嘅延伸嘅外延嘅呢啲服务啊，或者係其他嘅产品呢？所以我觉得呢啲亦都係交俾一啲商家嘅一啲考量啦。所以最近呢个就係大闸蟹出现咗呢一个嘅地板价，就係咁样嘅一个原因啦。咁唔知道你呢中唔中意大闸蟹呢一个嘅秋季，喂，真係呢可以去市场睇睇对比下係咪比以往呢平一啲。欢迎大家呢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嘅 APP 进入到花生 FM 嘅板块呢，同我哋一起嚟倾倾进入到直播间嘅。咁呢个季度呢就係呢除咗大闸蟹呢係平呢，有啲嘢呢佢又变得好贵嘅喎，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呢个咧，其实咧就系电脑啦，同埋手机啦。之前咧就讲因为芯片嘅问题啦，芯片短缺嘅问题，所以咧就价格推高啊咁样。不过三季度出现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就系话。本来应该是旺季，但是不旺啊！这个季节，这个季度三季度啊，特别是开学前后啊嘛，应该是手机啊、电脑嘅销量啊，好猛烈嘅。但三季度嘅一个出货量咧，有数据显示咧就下跌咗20%，喂，卖唔喐啦，持续涨价卖唔喐啦。IDC 发布嘅数据显示下，咁啊三季度全球 PC 嘅出货量咧只有6200多万台，同比下滑咧就20%。咁啊旺季唔旺咧，系因为乜嘢咧？因为上半年提前备货咯，年初啦，因为大家知道受到零部件 涨价嘅预期啦，大家知道，啲芯片可能要涨价，咁好多嘅品牌厂商同埋渠道商咧开启囤货模式，赶喺

0: 仗之前就入货啦。咁人为推高咗上半年嘅出货数据，提前亦都透支咗下半年嘅市场需求。咁因为好多可能下半年咧要去买嘅消费者，可能上半年已经买咗啦，因为佢知道，喂，大家都讲啊，啲芯片涨价，咁啊系咪要快啲嚟买咧？咁样，咁所以导致咗透支咗一啲嘅咁样需求。联想、惠普、大尔三家头部厂家嘅出货降幅都高于全球嘅整体水平，合计咧就少咗4.2%嘅呢个市场份额啦。咁因为呢三个厂商咧，佢哋嘅销售嘅渠道体系好庞大，备货体量更加高。咁喺涨价预期之下咧，进货嘅动作好激进咯。咁其实而家就到咗一个去库存嘅周期当中，唉，咁发现好多消费者之前买好噶咯，咁所以而家进入咗一个尴尬嘅局面啦。你就算是进了货，暂时其实是未卖出。事实上呢一轮的出货量的暴跌，本质上都是 PC 产业存量时代的一次预期错配的危机来的。本质上是透支了未来需要的短期行为。最终商家其实都会受到周期这一方面的波动的影响。但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无他的，大家其实这些都是叫做低频消费产品，特别是一些电脑 PC 的。其实需要就去买咯，但系都确实，这个芯片嘅话咧，亦都预计未来咧系会有一个嘅涨价趋势嘅。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仲有一个行业咧，佢就冇办法涨价啦。嗱，呢个咧就系电影票房。唔知道咧，其实喺近段时间你睇电影多唔多咧？国庆档、春节档、暑假档，一直以嚟咧，其实都系咧呢个影视行业啦卖票房嘅一个重要嘅时间点嚟嘅。哇，以前嗰啲电影啊、影视剧争相上线，哇，每一日咧去报道翻呢一个嘅票房啦，都系一个不断攀升嘅数字。但系国庆档从5年前到而家，整个嘅体量从44亿下滑到16亿啊！咁假期入边一张嘅国庆档票房咧，对比表传得好开啦，大家讨论。21年嘅时候啊，国庆档43亿几，43.85亿，25年咧就得翻18亿几，咁啊26年咧就其实就可能就得个10几亿吓，咁啊转发嘅好多人就话一年不如一年啦咁样样吓，咁啊因为咧到咗10月5号嘅时候咧就剩翻即系统计到咧大概系9亿左右啦咁，但系咧已经收官啦，咁啊收官之后行业普遍预计咧大概12亿8啦到16亿之间啦，就呢一个假期期间，咁啊所以其实咧呢一个总体嚟讲嘅话咧就呢几年啊都系一个下跌嘅趋势，长均人次嘅问题就更加直观啦吓。咁啊，其实325.2万场嘅放映啊，换翻咧2700几万嘅观众，计翻落嚟，喂，一场即系几多人睇啊？9个人都唔到啊！长均人次系55到60个人之间嘅一个档期咧，其实21年嘅嗰、那个《长津湖》呢部电影最火嘅时候啊，同一个市场坐满同埋空档嘅距离咧就系咁大噶啦。咁所以2020年嗰8日嘅国庆档咧，观影人数直接接近1亿，过咗去6年啦，同一个档期，即系话同一个咁样嘅假日期间，嗱，观影人数跌到咧不到30%。咁就算系冠军嘅体量都喺度缩水嘅。啊，亦即系咩意思咧？就系卖座嘅电影咧，其实佢都系相对卖座嘅啫。冠军咧，其实以前咧就话破10亿嘅票房啊，咁而家冠军嘅标准咧，从破10亿预期要退到咧系保六增七嘅，7亿嘅票房啊，争取到6亿嘅票房啊，争取咧到7亿嘅票房啊，等等啊。所以其实喺呢一个嘅假期期间咧，变成咗咧呢啲会少咗大家嘅一啲讨论度啦吓。咁啊，观众结构亦都会改变嘅。猫眼数据显示吓，咁啊，女性嘅观众咧占咗56%咯，合家欢同埋男性向嘅动作啊、战争类片咧就集体缺席嘅吓。咁啊，档期基本盘咧比想象当中系要窄嘅，即系其实咧呢个唔系话太多类型嘅片啦，同时嚟去上映啦。全档期今年嚟讲咧，喺国庆期间每一部影片嘅销售咧系破亿嘅，咁啊头部咧只系卖咗1200几万。5年嘅数据摆翻一齐嚟睇嘅话咧，其实都系戴口罩嘅时期，大家系少咗睇戏啦。咁当时啊对整个行业嘅冲击咧，确实系比较大嘅。不过但系客观上嚟讲，点解呢3年咧佢都仍然仲喺度？走低当中，即系呢个数据啊，都系唔靓仔，啲钱去咗边度咧？咁其实一个数据统计咧，就系话咧，今年啊1到8月咧上映嘅票房有1000万以上嘅国产故事片当中啊，50%以上系2年前拍嘅项目嚟嘅。 即系话其实以前拍嗰啲当时上映唔到，诶揿到咧而家先至嚟上啦。咁仲有需求端嘅分流好狠啊，因为而家大家嘅消费习惯变咗，以前咧睇部戏，去下电影院，我都系一种消遣休闲嘅方式。但而家大家好多方式，演唱会啦，各种嘅呢啲演出啦，拼盘嘅演唱会啦等等，甚至系旅游啦等等，都喺度抢人啊！其实喺度分散大家嘅消费力。咁啊，花旗嘅报告就话呢个假期走弱嘅原因有三条，一个咧其实就系消费疲弱啦，欠缺明确嘅爆款啦，旅游替代电影消费啦等等等等啊，呢一啲咧都系。仲有咧就系微短剧咯吓，微短剧出嚟之后咧，其实大家对于一个影视剧嘅选择咧系多咗好多。根本就看不过来啊，咁所以啊，仲有几多嘅呢一个注意力可以分到俾喺电影啦，真正去睇电影咧，好难讲啦。咁啊，电影想要赢咧，喂，我觉得其实喺呢啲时刻咧，真系其实可能要喺多方面系迎接住挑战。下一个嘅所谓嘅节假日档期咧就是春节啦，啊，留俾行业思考嘅时间咧，我觉得其实并唔多啦。而春节能够上映嘅电影，可能到而家十月咧就已经有定数啦。唔知道你仲会唔会咧，真系去睇电影咧，或者中意其实喺屋企咧刷下剧啊咁样，可以咧喺评论区啊，或者喺我哋直播间啦，一齐嚟倾倾啊。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5: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6: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7: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6: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一包鸡扒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8: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同我玩。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梗系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6: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好啦，讲我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啊！啱啱咧，其实讲到咧，又系一个消费方面啦，咁啊，再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啦，系关于一个咧，其实就系投资方面。咁最近咧，大家要留意咧，其实就系有一家嘅呢一个金融机构啦吓。根据咧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嘅通报啦，咁近期咧就该局对于宜信相关公司咧就进行一个立案嘅政策嘅。 宜信咧系一家金融机构啦，咁啊其实咧

0: 佢係做好多嘅啲金融嘅產品啦，咁好似喺我哋之前啦，亦都喺我哋嘅視頻號當中有同大家講過，當時咧就係易迅率先咧就係主動去下架啲嘅產品啦，同埋咧去做一啲產品嘅清退啊。即係當時其實係好多人咧買咗佢哋啲產品之後咧，就未到期啦，咁就作一個本金上嘅清退。點解會走到呢一步咧？咁其實肯定嚟講咧，都係同佢哋嘅这个资金链的健康状况是密切的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的前兆来的。当时其实在网上已经有很多讨论，就说究竟他是不是能够顺利度过这个资金的问题啊，这样。那么今次的话呢，其实就可能引发有三百亿的资产啦，就出现一个暴雷。其实这些理财嘅风险咧，喺呢几年咧都不断会有发生，咁都仲系每一次嘅事件之后啊，仲系只能够话做一个事后诸葛亮，去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啦吓，同埋咧你知道即系所有嘅去买嘅嘢，自己究竟系买嘅系乜嘢，咁同埋佢有一个嘅风险喺嗰度，能够做到几多嘅兜底，或者能够做到乜嘢程度上嘅兜底，呢啲我觉得系需要去。真的去学习同埋自己去理解。而你知道呢样嘢其实佢并唔系你能够去接受嘅一个范畴嘅话，一定要管得住自己的手啊，一定要抵得住所谓嘅一啲宣传啦同埋诱惑啦。所谓一啲理财上边嘅出现暴雷嘅情况呢，就真系不断多。咁而家其实大家随住会更有意识将资金以一种金融资产嘅形式存在嘅话呢，更加需要去提升呢方面嘅认知。知道呢个资金背后嘅底层资产系乜嘢，知道自己所选择嘅呢间公司究竟呢系一个点样嘅公司，同埋佢嘅一啲财务嘅状况。从两年前都当时讲，其实包括黄金嘅一啲暴雷啦，咁到而家又见到一啲嘅包括理财产品啦等等，最终仲系要擦亮自己嘅眼睛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2026嘅诺贝尔经济奖咧就揭晓啦，两名经济学家咧获奖嘅，咁呢两名经济学家咧其实就都系嚟自于咧呢一个嘅斯坦福大学啦，呢一位嚟自斯坦福大学啦，一个咧就嚟自哥伦比亚大学嘅，表彰佢哋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基础吓，咁啊。这个呢讲到他们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获奖者的工作是为今日各国的央行和政府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稳定的理论地基的。使到大家能够更加有力地去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骤变这一类冲击。我的理解呢，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模型可以使到大家呢其实是更加去了解一个经济盘呢。那我很好奇啦，他们想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是普通家庭可不可以用呢，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呼声最高的年代，奖项其实是给了这两位老派的宏观理论家的身上。很多人都觉得意外，但是呢你只要将各国的央行议息会之后的发布会每一句将在较长时间里面保持的措辞拆开来看，里面几乎有他们两个人的所做的理论的影子。那么这一届诺贝尔奖真正指向的是一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咁所以呢个呢我觉得亦都系今次一个诺贝尔奖啦，佢哋嘅一个特点啊。呢两位嘅获奖者呢其实就系都好得意嘅，咁其实好似霍尔啦，其中一位呢1943年嘅，咁佢喺1976年嘅时候将芝加哥明尼苏达啦在内嘅院校录称为淡水派，将哈佛 MIT 嘅沿海院校称为咸水派。呢、这个绰号呢其实仍然系宏观论战一个代名词嚟嘅，咁其实呢佢同呢一个嘅拉布十卡设计嘅单一税嘅方案喺呢一个里根时代呢就已经引发了讨论的了，但是他最独特的身份呢其实他曾经在1978年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就担任主席的了，也就是说他会研究整个经济的周期，从美国经济衰退哪 哪一个月开始到哪一个月结束，其实都由这个委员会去裁定的。同一年他还发布了一篇的消费论文，一手揸住衰退的日历，一手就揸住衰退的显微镜。他的理论不是悬在空中的，而是在真实的经济数据当中去总结出来。 咁其实对于咧决策者方面咧，一个经济体嘅走向，一个政策嘅发布同埋政。

0: 策嘅调整之中，攞乜嘢作为揸手嚟去做判断，攞乜嘢作为揸手嚟去做对比呢？咁其实咧，亦都系呢啲经济学家咧，佢哋所研究出嚟嘅嘢。咁其实咧，两位嘅呢个经济学家入边，其中一位咧就叫做伍德福德啦。咁其实佢同中国咧就好早就已经系有交集噶啦。2025年嘅时候，曾经咧亦都系嚟过中国咧，系论坛当中啦去做一啲嘅演讲同埋分享嘅。2005年嘅时候啦，其实回睇翻咧，咁整个我哋而家嘅货币政策嘅转型路径同埋思路咧，其实同佢当时所分享佢嘅理念当中咧系比较契合嘅。咁其实佢都话到啦，咁中国嘅模式就点咧？其实可以框架可以借鉴啦，但系参数要自己测，即系要根据自己嘅情况嚟去做一啲嘅调整啦。第一个参数唔能够照搬啦。嗱，比如经常咧，我哋讲到咧，八二开系美国嘅家庭比例，咩叫八二开咧？吓，即系其实系一个储蓄嘅比例。但系咧，中国家庭咧预防性嘅储蓄动机好强，住房占家庭资产嘅占比高啊，收入预期同埋社会保障深刻咁影响住我哋嘅消费。其实可能每一个市场大家对于消费观念的不同，对于这些、即金融的观念的不同，都会影响了整个的经济的基础面。没有钱使和不敢使，其实群体各占多少，分布在哪里，必须要用本土的微观数据来测出来。没有钱使的话，就可能需要通过一些转移支付的方式，但是不敢使钱的人可能就需要完善社保，修复收入预期，所以药方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其实佢擅长嘅咧，就系通过一啲嘅微观嘅层面，同埋一啲嘅调查，包括了解到社会嘅大家嘅消费嘅心理、社会人群嘅心理呢一啲方面嚟去倒推，其实喺做一啲经济嘅决策、一啲大政决策嘅时候咧，系要点样去做一啲方向上嘅调整，应该系要用边一味药嘅。咁我觉得其实真系都合理，因为其实每个地区每个。唔同嘅国家嘅人群之中，大家对于经济啊，对于使钱嘅睇法其实唔一样。讲白咗就系、对于我哋消费嘅睇法系唔一样嘅，对于储蓄嘅睇法系唔一样。呢、这个就会好大咁影响咗咧。一个国家其实呢个地区佢可以用点样嘅一啲调整嘅方式嚟去刺激啊，或者系激活啦、经济同埋咧去调整内需嘅。咁所以呢啲咧就系佢哋嘅一啲嘅理论啦，对于有评论就话，对于中国嚟讲咧，今次嘅落选最得大走唔系某个现成嘅模型，即系佢哋已经形成咗一种提供俾美国政府可以去做一啲嘅分析嘅模型，但呢个其实唔一定适合每一个地区嘅吓，咁但系咧呢一种嘅方式啊，同埋佢当中一啲理论咧，对于好多嘅地区同埋国家咧，都能带嚟一啲参考嘅意义啊。呢个咧就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啦。佢系讲到咧，其实政策点样去赢得信任，必须前提就系呢个政策要有做过足够嘅一啲微观嘅调查，知道其实真正每个地区影响经济方面嘅到咗血管嘅细枝末节嘅位置啊，系点样去倒推影响整个嘅宏观嘅经济。咁所以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使到大家去信服，或者系落咗呢味药之后，其实佢效果系好嘅，一定唔能够忽视咧微观嘅因素，同埋咧了解微观嘅真实面貌啊。好啦，咁有兴趣嘅话，大家亦都可以咧去了解一下佢哋嘅呢一啲理论啦。好啦，今日嘅节目同你倾到呢度，听日星期三继续咧系我哋嘅教育一宝嘅节目，听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咧读保单啦。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4: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3: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4: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伏叉烧包报名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

0: 哦，好新鲜噶！
1: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0: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2: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3: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4: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5: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的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罗成同单鸿信喺路上相遇，发生了误会，打起上来。好彩丁天庆成言师就及时赶到，同他们互相介绍，同他们讲和。丁天庆说了，好了好了好了，点都好啊，总之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大家见个礼啦。罗成就说了，好啦，原来是善二哥，我都算有礼啦。讲完笑骑骑咁对住单鸿信抱一抱拳，睇个样子就好似想跪低叩头咁喎。其实佢个心谂，我同你抱拳拱手，俾你好大面啦。单鸿信以为佢一定要叩头俾自己嘅，就摆起长辈嘅样子，佢话兄弟你唔使。佢个意思即系话兄弟你唔使咁多礼啦咁。但佢啱啱弯腰向下一扶啫，哈哈，扶空咗，当堂搞到个面红耳赤。大家睇单鸿信嗰块面啊，茄瓜咁色。只听见佢话：，两位兄弟，第日你哋如果同我引见朋友呢？就要嗰啲识得规矩嘅人先至好同我引荐，好似嗰个冇嚟规矩嘅人，以后就唔使同我引荐啦。罗成一听，吓，讲我噃，佢又话啦：两位哥哥，罗殿下，以后你哋同我引荐朋友呢，要嗰啲到处都敢报名嘅朋友再同我引荐。好似嗰个来路不明，都唔敢讲出自己姓名嗰啲唔见得光嘅朋友，就唔好同我引荐啦吓。丁天庆成言师一听佢两个仲系唇枪舌剑，就话：哎呀，两位两位，我哋叩头俾你哋啦，好唔好？唔该你哋唔好再讲落去啦。殿下，你去边处啊？我去同我冚母拜寿。丁天庆就话啦：啊，咁啱啦，咁啱啦，我哋都系去拜寿嘅。殿下你行先一步啦，我哋喺历城再见。罗成諗啦，先头我不但刺伤咗单鸿信， 而且已将我闹到够，

0: 已经将佢激到死死下啦。而家有佢哋两个人出嚟讲说话，我借个台阶落就算啦。于是罗成话：好啦，我睇在好朋友份上，我走啦。善龙信就话啦：小罗成，你咪走。罗成话啦：我唔能够咁唔识规矩嘅，我睇在好朋友份上唔计啦。你如果唔服啊，我哋喺历城仲见面噶嘛？讲完翻身上马，入入手话：各位哥哥，我哋走啦！率领住自己人马就直奔历城而去。哇！善龙俊啊，激到爆啊！佢话：两位兄弟，咁你话怪边个好啊？圣贤师就话啦：佢系个细路哥，你仲要佢点啊？而且善二哥你是大仁大义的，算了算了。丁天庆亦话：二哥，你如果仲是个心觉得不舒服呢，等我哋第日见到秦二哥的时候，叫秦二哥同我哋评下你啦。善龙信就话啦：你咁讲就啱啦。各位，我哋翻上山。咁大家翻到上山，善龙信喺伤口敷咗啲金疮散，包扎好就冇乜事啦。丁天庆圣贤师呢，就将秦琼啊已经准备好招待各路朋友嘅事讲俾善龙信听。善龙信话啦：日子亦差唔多到，我哋听日就要起程。第二日，佢将带嚟嘅流罗安置喺大洋山，咁啊连埋齐彪、李豹一齐，总共系十一位英雄，押住啲礼物，带住啲家人等等。就落山去济南府。本来呢，喺大洋山去济南府应该向东行至系，但系佢冇向东行，一直向住南边行去潮州边界，然后又屈翻嚟向东北行，就直奔小孤山长叶林。点解善龙信要咁行法呢？佢系咁谂嘅，佢要计住时间啊。要在夜晚三更啊，行到小孤山前，睇下边个敢出嚟打劫。你如果敢出嚟打劫我呢啲假黄冈呢，咁真黄冈一定就你劫噶啦。
1: 好啦，你一晚三更咁上下嚟到小孤山啦，真系有人拦路要打劫黄冈噃。嚟嘅人唔多，只系一个啫。这个人就是程咬金。
0: 程咬金为什么会出来劫黄冈呢？这样的，他自从送走了秦琼之后回来一想，你看我秦二哥就因为我这几句说话就单人独马化了妆闯入邓州去斗杨林，跟他父亲报仇，真是算一条好汉。听讲杨林又准备了第二笔黄冈，就快要进京了。哈哈，你一次啊，我连游骏达我都不要，自己一个人在大路边搏他。他如果胆敢再行这条路呢，我就再劫他一次。
1: 打定主意之后呢，程咬金就慢慢出去搏，日头在屋企睡觉。尤俊达奇怪地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又不肯讲。于是尤俊达就静静跟出去看。这一晚看到了，原来程咬金要劫第二批黄冈，不过呢就劫正善红顺。
0: 尤俊达这个时候想叫程咬金翻转头，知来不切了。事关两边都互相看见了嘛，现在再来叫就不妥的了。不过尤俊达再一想，哼，咁亦好。善龙信，你系平时一味认叻，今日等你都试一试程咬金呢把斧系咩味道至得。等到佢将你打到手忙脚乱啦，到嗰个时候，我先至出嚟做个和事佬，了咗你呢件事。以后你善龙信呢就冇得夸口啦。呢、这个时候。只听见程咬金大声咁嗌：啊哈！将黄冈同你阿爷留低。

0: 如果唔系，就叫你哋常下你阿爷嘅大虎嘅厉害。善龙信一睇前咬金，哈哈，佢唔净止唔嬲，反而好欢喜佢。佢对齐彪佢就话啦：呢个朋友真系得意，等我上前问一问佢，同佢交个朋友都好噃。于是善红信拍马上前，同程咬金面对面勒住马。善红信话啦：朋友，系唔系合字啊？程咬金一听，弊家伙，点解遇啱我同行呢？喂，哼，唔理你系边个，先撩下你至得。程咬金就话啦：我啊，系官字。嗯，你点解系官字啊？衰公啊，你咁都唔化嘅，官系大过侠噶嘛？哦，莫非你系线上嘅系吗？我系南上嘅。咩话？你系南上嘅乜嘢南啊你？我呢条大南粗过你条线多多声。朋友，你连背语都未识，不问而知，你是个身上跳板啱啱入绿林的是不是？不用你理，我问你，这些是不是黄冈？是啊，是就得了。程咬金一劫匹马向前一冲，用虎头柄尾对着善龙信刺过去，讲声喐。善龙信就用索挡开，跟住大虎直劈人头，善龙信横索一挡，程咬金顺住索杆嚟一削两削，善龙信呢两只手哈哈一缩两缩，程咬金就话啦：我注意啊！大虎对住额角就批过去，善龙信连忙耷低头，大虎就扫咗过去，咁啊两马一过位，程咬金嚟个海底捞月一虎。劏一斧就劏正善龙信嗰只马颈，扑成个马头跌咗落地，噼啪咁啊死马就跌低，善龙信亦都碌咗落地，昂面朝天咁摊喺地树。哎呀，当堂吓到齐彪佢哋死死下。程咬金举起大斧就要向下斩，只听见有人大声咁嗌话：斧下留情，唔好斩啊！大水冲到龙王庙都系自己人啊！程咬金礼转头一睇，咁就趁住程咬金分一分神啦。善龙信啊，即刻向外边碌咗两碌，避开咗大虎又躝翻起身。程咬金一睇啊，原来一边嗌一边走紧过嚟呢个人系尤俊达，佢就问啦：喂，俊达，你嚟做乜嘢啊？尤俊达就话啦：吓、啊，如果我唔嚟呀，就弊家伙啦。诶，善二哥你好啊嘛，小弟有礼啊。程咬金一听尤俊达叫嗰个人做善二哥，当堂窒咗一窒。哼，原来佢就系善龙信啦。善龙信见到系尤俊达就问啦：兄弟，嗰位系边个啊？善二哥，我嚟介绍你识啦。尤俊达又对程咬金话啦：哥哥啊，你放低斧头落马啦，我嚟同你引荐一下。程咬金落咗马，尤俊达就话啦：我时常同你提起㗎啦，呢位就係我哋嘅瓢把子善二哥啦。二哥，佢係我新结交个好朋友，姓程名咬金，号之捷，有个绰号叫做神虎将啊。程咬金一听，乜我又变咗神虎将啦吓？咁两个人彼此拱一拱手，齐彪佢哋亦过嚟行过嚟见过面。善龙信就话啦：俊达，今日你哋嚟劫我呢啲假嘢吓，咁、第一笔嗰啲真嘢，一定就系你哋劫咗去噶啦，系咪？你老实讲出嚟，我必定同你哋冚住呢件事。而家你犯咗我哋绿林嘅规条，你已经洗手不干啦嘛，点知又试嚟再做呢啲事？我如果通知咗大家，就要将你乱刀分尸噶啦。你快啲讲晒出嚟吧
1: 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会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咧早前啦就下发咗呢一个咧保险法嘅修订版嘅征求意见稿。咁啊，同2015年嘅时候推出嘅而家现行嘅版本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变化嘅。咁今日咧同大家咧嚟关注六个修订嘅关键变化。第一个就是股东监管全面从严。过去部分保险公司的风险其实就不是产品，而是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比如股权代持，将保险公司当成融资平台，违规占用保险资金。这次明确就写清楚了，会穿透监管的。那不单止就看保险公司表面经营，还要查清楚实际出资人和控制人。股东可以投资，但是不能够越界搞经营，挪用保险资金。第二，审慎监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草案将公司治理、偿付能力、资金挪用、产品营销、消费者保护、数据安全等等全部纳入到审慎监管框架。未来保险公司不单止只是聘保费规模和增长速度，更加要比治理能力、资本实力、风控能力和长期的累约能力。第三，监管的关口大幅前移，不再等风险爆发才救火，只要保险公司偏离审慎经营规则，监管就可以及时介入，要求纠偏，还要限制业务，甚至责令股东补充资本，或者是提供流动性支持，将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第四，就是风险处置机制更加清晰，草案明确了接管、资产负债处置、业务转移的完整流程。如果机构的风险恶化，监管可以依法处置其部分或者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引入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承接，保单怎样接，消费者权益怎样保，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五，就是消费者保护贯穿全流程，不再只是盯住销售误导这个环节，而是将保护延伸到投保、承保、合同解释、理赔服务、纠纷处理全流程。同时针对保险领域的 AI 应用，新增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更高要求。第六点，就是违规违法成本显著上升的，针对过去行业罚不及得这个的痛点，草案大幅提升了罚款上限，同时将处罚对象从机构本身穿透到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以及直接负责人，出现问题边个违规边个获益就要承担责任，冇人可以匿喺保险公司背后只是享受收益。讲到底，这一次的修订不是补几个漏洞，而是重塑保险行业的监管底层逻辑。保险经营是跨越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长期信用，要支撑得起这份承诺，不是靠纸面的收益，而是稳健的制度和监管。这个新版的保险法既是补监管短板，也是给行业做了个提醒，回归审慎经营，守住长期主义，才可以令到消费者的保障真正实现穿越周期，落地生根。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
0: 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

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即系作为家长，面对呢一个嘅科学教育啦，可以做啲乜嘢嘢咧？
5: 即系我哋佛山家长好醒目噶，系咪？咁啊都知道配合学校关注孩子咁，我就觉得咧，首先有一个总嘅想法，就系咧要让孩子读起嚟，科学课呢个方面读起嚟，去学起嚟，然后咧要动起嚟，动脑去思考，去想问题，定方案，仲要咧动手，然后咧作为家长咧，我觉得好重要嘅喺屋企喺生活里边咧。要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孩子提出一些你会觉得他很无聊，你就不要说这些这样的东西这么幼稚这么什么，我不得闲睬你，不要这样，要懂得保护孩子，看见只蚁都踎在那里看半日，是吧？然后呢一粒豆种了下去，他一得闲放学回来又踎在那里看，你说浪费时间入来早作业，就不要这样了。你就要知道，哦，原来佢咧开始观察啦。家长，我觉得好简单嘅话嚟讲，总嘅咧就要配合学校，让自己嘅细路咧一个读起嚟，一个动起嚟，一个咧系将嗰啲好奇心培养起嚟。呢个总嘅，咁啊具体咧五件事可以提示一下要注意嘅，一个咧就系。守护好孩子的每一次提问，他问你乜嘢，你咧唔好话唔得闲，

0: 行开，咁都问得闲就好啲回答佢。暂时唔得闲啦，啊，我依家讲做乜嘢啊？我哋等一阵先讨论，好唔好？唔好拒绝孩子嘅提问，因为孩子嘅提问咧，佢能够提问讲明佢脑袋动起嚟啦，喺度谂到问乜嘢啦，开始学识质疑啦，而且咧敢于表达向你提出啦。你如果拒绝咗佢，佢第一咧。佢就问你，佢就会受挫啦。呢个第一件，第二个咧就系可以将屋企变成实验室嘅喎，喺生活里边去培养孩子。比如无意喺火星种豆咁样，可以提供个花盆仔俾佢啊，买啲豆俾佢啊，喺阳台啦，边个地方最合适啊？大家一齐讨论。佢攞啲废纸皮，话要整个乜乜模型，甚至你煲煮餸啊，學煲飯都得噶。佢喺度觀察電飯煲點解插咗掣就可以乜乜咧？高壓煲點解佢煲嘅嘢特別腍咧？即係類似呢啲。
1: 系啦，点解高压煲上面会吱吱声嘅咧？咁
0: 嗰个回塞会跳出嚟咧，即系类似呢啲，将成个屋企都变成实验室，俾机会孩子睇、去想、去做。特别做咧，有啲小朋友啊，将你一啲嘢拆开啊。第三个咧，就要走进社会大课堂，多啲利用双休日啦、长假期啊。春假、秋假啦，尽可能咧带小朋友走进社会大课堂，包括去企业睇下工人系点劳动嘅，啊啲机器点解冇人看住，佢自己都可以自己喐嘅啦，系嘛？
1: 特别我哋佛山有咁多中小企业啦，
0: 系啊，
1: 咁我都会建议即系父母啊带小朋友翻自己工厂里边睇下啲机器嘅运作，即系安全情况之下，了解我哋爸爸妈妈工作环境，其实都系一个课堂嚟。
0: 系啊。又比如我哋好多美丽乡村噶花海啊，农庄啊，仲有社区啊，博物馆啊，包括带佢睇电影啊，睇粤剧啊，都系一个大课堂。家长又要注意啦，因为结果嘅呈现同埋评价嘅方式改变咗啦，所以我哋咧就要喺平时培养孩子嘅过程中咧，要关注过程，而唔系关注个结果。佢做一样嘢，你好难要求佢一做就成功嘅喎，会搞到一塌糊涂，或者将佢屋企啦搞到七国咁乱都唔定。唔好将个关注点放喺佢做得成唔成功，而系睇下佢系点样观察嘅，佢系点样提出要研究呢个问题嘅。喺研究过程，佢识唔识搞方案，识唔识谂办法？即系要关注佢整个过程，咁家长就要有啲耐心啦。再一个咧，就是、要少啲评价，唔好成日问，成日讲，你都唔识嘅，咁蠢，你做唔到噶啦。咁要少啲去评价佢做得对唔对？
1: 有家长会觉得我否定佢，希望佢可以做得好啲啫。咁，但其实小朋友唔系咁谂。
0: 你如果成日都话我唔啱嘅。就会打击佢嘅自信心，佢就唔想做噶啦。所以咧，我哋家长系咪要注意呢几点？即系话做得好唔好啊，啱唔啱啊？呢啲我哋唔好随便表达。你整个过程好认真喎，嗱又提出咗咩问题喎？具体讲佢嘅过程，肯定佢嘅过程。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5: 你冇瞓中午觉咩？你冇瞓中午觉咩？姨，
6: 瞓饱啦。
5: 瞓饱啦，几点瞓啊？几点啊？
6: 12点
5: 。12点准时，准时瞓觉。我一做节目，你就准时瞓觉。
6: 系啊。
5: 好嘢。真系。
6: 咁啊，点放钟落去打翻？
5: 哦，几有意思啊！我12点一准时做节目，你啊12点准时瞓觉，咁呢个其实对我节目就已经系一个最大嘅支持啦，系嘛？你话系咪先？
6: 啊？
7: 咁我哋饮咩嘅人？我哋冇攞收音机，
5: 冇攞收音机。唔系，休息紧要，唔身体。
7: 系，冷气咧，要开始适应佢。
3: 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听我节目先。
1: 喂喂，如果可以嘅话，你想唔想拥有王维同款嘅山居生活呢？山居秋暝呢一首诗，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个人认为真系唐代最高级嘅精神 SPA 疗程嚟。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嗱，王维咧真系实至名归，我读半首你已经知道，佢系唐代极简生活博主啦，系嘛？空山新雨后，大扫除之后嘅清爽啊，竹圈归浣女啊，邻居洗衫嗰啲闲聊声啊，最后王孙自可留，呢度咁正，公子哥都唔想走啊，圈咁样读啦。粤语耳声词咧就好似竹叶沙沙声咁啦，原来治愈焦虑嘅方法咧，一千年前已经写得好清楚啊，重归自然，听见自己。嗱，如果俾你去山居三日，只可以带三样嘢啊，你会带乜嘢？留言带下你嘅山居必需品啦，最有禅意嘅三位送个山居丝柏噪音嘅音频俾你。喂，等睇你哋留言，下集见啦。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甜，
4: 郑聪越讲越甜。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甜》。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个节目开头咧，听嘅呢首歌咧就是 Boys 嘅《眼红馆》啦。咁啊，讲到眼红馆啦，今日咧我自己对眼咧上昼冲完凉咯，真系红咗嘅。咁可能啲碱液咧入咗对眼啦，跟住捽咗两捽啊，咁啊马上啦都去药房啦，买咗支3蚊，依家应该算平噶啦。因为我见贵嗰啲咧30几又有，20几又有，50几都有。我讲3蚊嘅一支眼药水，咁但系到依家都仲未滴啊。咁因为咧就原来咧隔咗阵之后咧对眼冇咁攰啊，嗰啲碱液可能消失咗之后咧，又好似冇事啦咁样。咁我提到个眼红馆咧，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同对眼都有关嘅。咁粤语里边咧，当我哋讲眼红两个字咧，就真系唔系讲紧啱先我讲嗰啲咩碱液入咗对眼啊，飞沙入眼啊，捽红咗只眼啊，又或者有细菌感染咗个眼角膜啊，就唔系嗰啲对眼红咗咁简单。咁实际嘅意思咧，讲紧咧就会系妒忌啦，羡慕啦，见到人哋好好，咁唔好讲话唔舒服先，亦都唔系话想人哋唔好，但系多多少少咧就有啲，佢就咁啦，咁点解我又未得咧？咁样，咁嗰种时候咧，粤语咧都会用呢个字啦，就叫做眼红啊。咁例如你见到身边嘅人啦，可能好成功啊，或者你嘅同事，比如升职加人工啊，咁样，咁你唔系话唔舒服，但系你会觉得哎呀，几时轮到我咧？或者我都想咁样，咁呢个时候咧，你都可能可以好大方咁样啦，用呢两个字讲啊，即系话喂你好啦，搞到我都有啲眼红啦咁样，又或者譬如你嘅朋友咧就买咗等楼啦，咁请你去食入伙嘅嗰餐啊，咁你恭喜佢，你都讲话喂好啦好啦，嗱嗱嗱，恭喜你还恭喜你啊！但系咧你唔好咁样啦，旧年又买，今年又买，搞到我好眼红啊！咁都可以好大方咁样啦，用眼红两个字啊。咁而当我哋系其他人去讲身边嘅人，即系话呢条友咧，成日都唔等得人哋富贵嘅，咁所以咧，你睇你冇成日都眼红人哋嘅咁，咁嗰种情况下边，亦都可能会带有少少贬义。所以眼红呢个词咧，都几得意嘅，视乎嗰个用嘅场景会系点样。咁当然啦，就长辈教落啦，就最紧要嘅唔系你会唔会眼红，眼红咧都系人之常情嚟嘅。关键就系你眼红完之后，你要谂下，以为人哋有今日，或者人哋成功咗。

人哋令到你好羡慕佢，咁究竟佢付出咗几多嘢咧？咁样，咁所以话你，与其不断去眼红人哋，不如谂下自己究竟点样可以做得到啊？

0: 来新星，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宗，
2: 正宗
1: 越搞越顶。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
6: 讲
2: 越
6: 掂，系啊！呢度越讲越掂啊！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咧就系眼睛啦，咁样咁而跟住落嚟要讲到嘅重磅消息啦，如果对眼咧有疲劳啦，引起模糊、干涩啦、流眼水、惊光嘅老友记啦，真系要听实啊！咁亦都可以咧为我哋身边嘅长者朋友听听嘅。咁啊，九九重阳送健康咧，好视力关爱946老友记专门咧送出健康大礼啊！咁啊，一齐咧敬老爱老嘅。今日咧真系啊，人人都可以无忧体验啦！好视力送出嘅三日份蒸汽眼贴试用套装，无忧体验效果，好简单，打电话依家就可以打噶啦吓，400-7808338啊，400-7808338。咁如果咧之前咧都有身边有啲朋友用过啊，话俾你听，喂好好用啊，咁样大家知道就话，喂你好好用，即系唔知我用好唔好效果咧？咁样又都蠢蠢欲试嘅老友记啦，今日咧。可以揸緊呢个机会，因为福利呢就唔係经常都有嘅，亦都唔甚至乎有时你想要福利呢可能等好长时间都会等唔到啊。咁今次嘅福利都淨係呢会送俾呢就946嘅粉丝。咁可以呢马上拨打电话嘅 400-7808338 啊 ,400-7808338。因为呢就年纪呢慢慢上咗嚟嘅话呢视疲劳嘅情况呢係好难避免，亦都好正常啊，人之常情嘅。咁例如话对眼可能容易干涩啦，觉得有啲嘢硬住啦，而家啦咁啊，秋风天时咧，出门口啲风吹一吹，咁就好容易觉得哇，对眼好似有啲刺刺地痛啊，有啲流眼水啊，睇嘢都会越嚟越攰啊，冇以前咁精灵啊，成日都话眼睛系心灵嘅窗户啦，咁手机嗰啲字咧要整到好大咧，手机字仲可以调、啊，咁但系咧说明书嗰啲字咧印得咁大就咁大噶啦，公交车站牌啊嗰啲系咁大就咁大，你就睇唔到啊，咁又睇得好辛苦咧，或者啲价格啊睇得唔清楚咧，真系会 影响日常的生活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就真的很推荐各位去试试好视力的眼贴。也专门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疲劳的问题，他们去做研发。有三样东西是特别好的。第一就是他们的成分很好，萃取了人参、石斛、十几种的护眼的草本，可以这样说滴滴都是精华。第二就是当然是技术很好，要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助对眼睛更加快更加好地吸收精华，有效地缓解的视疲劳。第三就是作用很好，这个最重要。贴一次就好像对眼做了眼部的 SPA 这样，真是零舍地水润舒服。我自己身边啦，包括我自己啦，用过啦，都觉得咁我对眼即系话松咗好多，睇嘢都舒服好多嘅。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啦，我哋精选呢啲好嘅口碑嘅品牌啦合作啦，系为咗帮大家啦保障翻呢个品质啊。咁所以咧，想缓解咧视疲劳导致嘅模糊干涩啦、流眼水、惊光啦。好简单啊，打电话400-780-8338可以帮到你手啊。99重阳送健康，送三重嘅重磅好礼俾各位。咁除咗多送三包嘅眼贴体验装啦，仲会送一大罐嘅高钙驼奶粉啊，咁营养好丰富啦。我哋节目嘅老友咧订购咧会再加送一个月份量嘅蓝莓叶黄素啦，帮助大家咧继续去补充眼睛嘅营养嘅。99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啊！咁例如我哋嘅爸爸妈妈啦。都可以俾个惊喜佢哋啦，我哋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我哋关爱嘅中老年朋友，咁当然亦都包括咧就系关爱嘅自己啦。咁所以咧攞嚟无论系送礼啊或者系自用啊，都系好啱嘅。而且咧好视力系承诺啊，有任何嘅唔满意啊，假如有嘅话咧，系无理由退换货，咁大家唔需要有后顾之忧嘅。咁可以咧就快啲打电话嘅400-780-8338，400-780-8338。

边啦，都答翻呢位叫做柳丝嘅观众啦，系唔系而家打电话就可以领到福利噶？聪哥系啊，你详细打电话过去，你都有专人去服务你啦，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啦。系噶，依家可以打电话噶，40078038338啊。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2: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
3: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4: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3: 喺公司做中层，
4: 就要好似 Andy Hoho 咁，扶兼无职；
3: 喺公司做牛马，
4: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3: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4: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咩？嘢叫做 real 啊！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体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

0: 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3: 是，梗系陪啦。
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月新潮碰出火花。
10: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1: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2: 越讲越掂，
13: 越讲越掂，郑聪。
12: 越讲越掂，我喜意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2: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4: 阿太公
15: 可以教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12: 郑聪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5: 喂喂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呢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啦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望啊、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大做乜啊？撑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数事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咧，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咧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厉呢就即係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厉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掘，我去亲嗰度呢，嗰个人都攞对眼呢掘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係军训，被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斩，咦咦，睇到眼都唔斩下喎。眯，嗱眯埋眼就梗係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呢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呢都係眼皮呢微微地咁合上，即係咁样啊，但係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眯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5: 好多谢各位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咁眼部嘅动作咧真系多到咧，唔好话山东嘅朋友啦，就算我哋广东嘅朋友啊，都话哇太多词啦，都唔知道用边个好咁样。咁仲有好多就平时讲开啦，都唔记得点写好。咁不如你都可以喺视频号啦搜索啦，就越讲越掂横杠郑聪，咁都会有一啲粤语词汇分类嘅系列啦，阅读古诗词嘅系列啦，系等喺里边嘅。至于今日咧讲紧咧就眼呢个主题啦，咁除咗啱先讲到嘅，譬如眼红啊呢啲词之外，如果谂到其他词咧，欢迎你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留言讲讲啊。

我哋咧就有 Cindy 话今日啲歌都好多系眼睛，咁因为个主题讲眼睛啊嘛，冇理由就有啲歌全部讲鼻歌噶，咁你会觉得咦呢个安排即系都唔系话唔得，但系就好似奇怪啲咁样咯，所以包括你啱啱听嘅首歌都系眼睛啊，陈慧琳啊，红眼睛。好啦，讲到话即系有个眼字啦，又粤语比较特有啲啦，譬如啱先讲嘅眼红啦，咁仲有就当然有佢啦，眼冤啦，因为眼冤咧字面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对眼咧觉得好冤枉吓，咁当然啦，听紧广播又系广府人嘅知道吓，唔系啊嘛，对眼觉得好冤枉，应该唔系咁意思嘅，我讲紧系字面意思，即系如果你唔知，跟住你听到话有嗰人讲话，哇，今天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眼冤啊，咁样讲吓，什么很眼冤啊？哦，他的眼睛觉得很冤枉咁样，咁可能大概系咁啦，咁实际嘅意思就话睇唔过眼咯，啊，觉得好硬眼咯，啊，见到就唔舒服咯，啊，你可能会讲话，哇，喂。你睇下，你做成咁样啦，我见到真係好眼冤啊咁。你几时会用眼冤呢个词呢？例如话你见到一啲真係吓唔係咁顺眼嘅嘢啦，即係譬如话喂阿强同埋阿薇你两个咁样搞法，喂真係好眼冤㗎，哈哈，你两个吓。至于做咩就唔知啦，反正就即系有人咁讲啊，就话喂好眼冤啊咁，或者你见到人哋做嘅一啲事情啊，好肉酸，咁你可能都会讲啊，就话哇我睇到都眼冤啊咁样，咁所以咧眼冤啦，同埋眼红啦，区别啊都几大嘅。啱先讲嘅眼红咧，就系你即系羡慕人哋啦，即系两个字嘅意思肯定系唔同啦，但系即系个出发点都好唔同，即系眼红系你羡慕人哋系嘛，你系想要人哋有嘅嘢，即系例如你见到佢财富或者地位或者成功咁样，你呢个眼红就系我好想得到咯。咁眼冤就系你直头唔系想得到，你系最惊得到呢样嘢，因为你睇到就已经觉得好硬眼。你系唔单止唔想得到呢样嘢，直头系唔想睇到呢样嘢。咁一个就好想要嘅，一个就唔想睇嘅。咁所以咧，眼冤都几有画面感嘅，即系你眼冤就代表住你觉得你双眼受罪咯。有啲时候有人会讲噶，喂，睇完之后咁眼冤，我都要洗眼先得咁样。咁但

究竟我哋日常啦，或者睇戏啦，都系啦，就有时你好辛苦啊，睇完嗰啲嘢之后，有个心好揦住揦住，揾啲朋友倾偈，就话：哎呀，唔知啊，好辛苦啊，哎呀，好眼冤啊，咁样。咁啲有阅历嘅前辈啦，都会去开解你，话俾你听，咁又点啫？你眼冤完之后，其实你改变唔到呢样嘢嘅。嗱，阿薇同阿强都系咁眼冤嘅。佢仲系做紧你认为好眼冤嘅事嘅喎，咁样，咁点算好咧？咁所以咧就好多嘅前辈会教啦，即系有时你成日都眼冤，假如经常性眼冤，咁可能要反思一下，问下自己系咪因为太过执着咧？如果对方亦都系合情合理合法嘅，咁你又觉得人哋好眼冤，咁系咪你要求太高咧？可能放开啲嘅话咧，眼冤嘅嘢会。

0: 谁胜村？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7: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8: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9: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8: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

0: 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驰骋，
0: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美景，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马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3: 1, 2, 1, 2, 3, 4, 面萌萌啊，面萌萌。
4: 喂，好薄啊，会不会不是这么好啊？
3: 不会的，
5: 好型的，一起
3: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4: 来啊来啊，来就来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3: 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7: 越干越掂。
4: 啊，冇问题，我多数都系讲阿强嘅。阿健哥咧就话好彩，又系阿强同阿薇啫，冇阿健咁样。我习惯即系一般都系咁代号嚟嘅啫，就唔系真系阿强同阿薇啊。我认识咧就有老友系阿强，但系阿薇好似我读书嘅时候有个同学系叫做阿薇，但系同佢系冇联系嘅。只系谂起女生嘅话咧，等于以前写作文细个咧都系小明同埋小红咁样。咁而生活里边咧，即系举例子咧，化名咁样。就会多数都是阿强啦，同埋阿薇咁解嘅啫。每个人嘅习惯唔一样啦。至于阿健咧，我系好少用到噶，唔好意思啊，健哥。咁啱先讲到话眼冤啦，即系话睇唔过眼啦咁样。咁但系有一种眼咧，就唔系睇唔过眼，系大家都一齐睇住，而且一齐见证住。咁我哋粤语里边咧都会讲呢个词啊，就例如话哇，公司咁多年嚟咧，你作为开国功臣啊吓，咁你做咗几多嘢，默默咁为公司付出，大家都点啊吓，有眼睇。咁当然有眼睇对应住亦都会有另外一个词啦，唔使发散讲啦，讲粤语都知道就叫冇眼睇。我哋睇到已经真係呢单嘢咁样搞法，真係冇眼睇呀咁样。至于有眼睇就好好啦，字面就有眼可以睇啦，事实就有目共睹，大家都见到，完全唔使解释咁解。几时会用有眼睇呢？通常都係揸一个人好好嘢啦，你话哇佢做嘢真係有几咁好啊，大家都有眼睇㗎啦。所以你话今次点解会升咗佢做呢、這、一个白马温呢？咁係因为佢做到嘢㗎嘛，咁係所以有眼睇呢係好嘢嚟㗎。咁至于冇眼睇当然就唔係好嘢啦。咁20年前啦，2004年啦。 咁当时咧就 Yumiko 有一张专辑叫 Perfect Day， 咁入边咧就有只歌讲紧咧就即系话啲拣好多人追自己啊，啊嗰啲哇、哎、有眼睇、哦，佢又中意我，我又中意佢咁样，但系我又想咁又想咁样，多少有啲贪心嘅嗰种状态。咁当然啦，就同我哋今日讲嘅问题唔大啦，你有个眼字叫花多眼乱，希望大家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啦，就好嘅东西接踵而至，大家有眼睇啦，都可以系花多。

0: 下午1:30。
1: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硬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1: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白天晴天，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50%，最大85%。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5: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

0: 灵山土蜂蜜呢，为咗保留品质，佢一年就只係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搐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隐形加班。
4: 哇，蝦阿聰，你杯凍檸茶的冰都用曬啦喎，仲未飲啊？
5: 我飲唔落。
6: 哇，聰哥，你今日做乜嘢啊？成個人被抽乾曬咁樣嘅。
5: 你知唔知我而家最驚咩啊？
7: 驚咩啊？驚你老細炒你魷魚啊？
5: 唔係啊，張嬸，我而家係驚手機著咗。
6: 手機著咗？
8: 嗡！微信工作群 at 聪呢个方案听朝早晨要嗡叮叮，阿聪周末咧得唔得闲啊？开个线上会啊！嗡企业微信，聪哥老细问你点解仲未复？哇！我而家听到叮嗡叮叮，个心跳啊加速，个手心啊出汗，好似成个人俾嗰部手机控制住咁。
4: 哇！嗨，你咁样唔得噶，你放工就系放工啦，点解仲要随时复 message 住啫？
8: 哇！未借你铺话法啦，你间茶餐厅收炉啊，真系收炉啊！做我哋呢行收工只系换个地方翻工咋。
7: 讲开又讲啊，我昨天看新闻啊，有个新名词叫做隐形加班。
6: 吓，隐形加班即是加紧嗰啲睇唔到嘅班啊？
9: 嗱，传统嘅加班咧就留喺办公室嗰度加班，睇得见啊，计得清。隐形加班啊，系依托嗰啲咩钉钉啊、微信啊呢啲即时嘅通讯工具，打破晒办公室嘅物理边界嘅。嗱，落班之后啊、周末啊、节假日咧。隨時都要被人 at 啊，咁需要立即回覆呢個工作信息。休息時間又要處理啲方案啊、匯報工作啊、參加線上臨時會議啊咁。冇正式加班通知，亦都冇加班費，但係精神上咧，時時刻刻都係處於待命嘅狀態啊！
8: 呢段簡直就係我人生寫照啦。
9: 唉，我農場嗰啲牛咧放工就係放工噶啦，你唔會見到只牛咧夜晚翻去仲要復 message 住嘅。
8: 阿華哥，你嗰只牛有冇工作群噶？
9: 冇啊，所以佢冇隱形加班。
6: 嚇、啊！但係阿聰哥啊，咁你點解一定要秒回啫？你唔敷咁又点啊？
8: 哇！喺家妹妹，你真系未出嚟做嘢喎、啊，会点？会俾人话责任心不足啊！
7: 哎呀，呢、這个就系新闻讲嘅不成文嘅潜规则啦。合同里边咧冇写下班必须要秒回消息嘅噃，但系职场气氛咧默认咗佢系职业素养。你哋唔及时回复咧，就会俾贴上责任心不足嘅标签啦。
4: 哦，咁你哋咪即系俾人情绪勒索？
8: 哎，美姐你又讲得啱啦，但系你知唔知啊？最惨唔系呢样嘢啊，系你惊错过机会啦，惊影响考核啦，惊老细觉得你唔掂啊！
6: 但系你秒回啊，你老细都唔会加你人工噶啦。
8: 系啊，新闻话手机回复消息好难举证。好多人觉得只是复几条消息不算得上是加班，但只要在休息时间里面处理实质性的工作就属于劳动付出，但是就很难拿到相应的加班费咯。
9: 哦，咁所以隐形加班最可怕的地方应该就是双重消耗了。
6: 吓，咩系双重消耗啊？
9: 第一梗系精神内耗啦，系嘛？哪怕只系简单回复消息咧，你个脑都要从放松啊切换到工作模式噶嘛？你周末出游啊，陪屋企人啊，休闲娱乐紧嗰阵，唉，成日望住部手机，惊漏咗啲工作通知，睇落去好似诶冇喺度进行高强度嘅工作，咁但系精神咧就哇掹掹紧。第二咧就是、生活啊，俾人斩到一橛橛，系嘛？

0: 私人时间就被碎片化切割，好难拥有完整嘅独处同埋陪伴屋企人嘅时间。
1: 我上个礼拜同我阿妈饮茶，成个过程我望咗手机17次，我阿妈问我你系咪好忙啫？我话唔系，唉，查神我心啊，一直喺个群入边呢。
2: 唉，食翻件炸鲜奶先啦。我同你哋讲啊，我老豆以前教我啊，你开门做生意，客人嚟到咧，你就要专心招呼。你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睇手机咧，啲客人下次就唔嚟噶啦。
1: 但系阿妹姐，如果我唔睇手机咧，老细下次又唔揾我噶啦噃。
2: 嗱，咁阿聪，我又问你一个问题啦。
1: 你问啦。
2: 你老细半夜3点 at 你，你真系会即刻起身复佢咯？
1: 咁啊，睇下咩事咁啦。
2: 咁如果系听日朝早交份报告俾我咧？
1: 我谂个回复收到，然后第二日借晒鸡咁翻工啦。
2: 咁你复咗收到嗰份报告，系咪即刻变到出嚟先？
1: 唔系、哦。
2: 咁你半夜复收到同第二日朝早复收到有咩分别啫？
1: 即系个分别就系俾老细知道我睇到啦。
2: 咁咪系咯，你净系俾佢知道你睇到，但系你付出嘅代价系你成晚冇觉好瞓、哦。
3: 阿 Wing 又觉得啱啊，新闻都话要区分紧急与非紧急工作，唔系所有消息都必须秒回嘅。非紧要事务可以规定喺工作时间内复，真正紧急嘅事情先至需要喺休息时间里边响应啊。
4: 打聪哥，你又有冇谂过你嘅秒回呢其实都系一种内卷嚟噶。
1: 吓、啊，点解啊？
4: 嗱，你秒回，跟住你同事咧就见到你秒回，咁佢咪唔好意思唔秒回咯。咁最后成个部门咪都要秒回咯。咁你老细就会觉得，原来大家都系咁啦，你哋咪将自己嘅私人空间啊拱手俾咗人咯。
1: 系。你是人仔細細，冇諗到啊，幾識嘢喎！呢個分析都幾有互聯網思維喎嚇。
4: 我係嗰啲咩佛山網紅地標搜羅達人嚟噶嘛，我識得分析流量噶，仲識得分析埋啲職場添。
3: 阿嘉欣啊，講得啱啦，新聞都話不必用秒回嚟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嘅，你哋嘅能力係睇你交嘅嘢，唔係睇你覆信息嘅速度啊。
0: 嗱，我農場收成嘅時候咧最忙嘅，咁但係忙完嗰晚咧。我都会坐喺田边，嗒翻杯茶，望下星星啊！因为啲星星系唔会 at 我噶嘛。
1: 阿华哥，你呢句真系好有诗意喎、吓。
0: 讲事实啫，你哋啲白领牛马，应该连星星系咩样都唔记得咗啦，系嘛？
3: 系啊，阿华哥，你又讲得啱啦。新闻最后讲咩咧？敬业不等于24小时在线。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不是生活的全部。允许自己拥有不被工作打扰的时间，才是对自己的保护。
1: 好啦，我决定咗啦。
3: 决定咩啊？
1: 由听日开始，夜晚10点之后，我唔复嗰啲非紧急嘅 message 啊。
4: 你肯定？
1: 即系我尽量啦。
2: 食件蛋挞咧，你哋知唔知啊？蛋挞要焗15分钟，多1分钟咧就窿噶啦。少1分钟就唔够熟，时间要啱啱好噶。
1: 阿妹姐，你即系话咧，工作同埋生活都要焗咁啊？
2: 我系话你唔好焗到自己咁窿嘅。
3: 好，为咗唔好焗到自己咁窿，干杯。
4: 咁我哋就为咗10点之后唔复 message， 干杯。
1: 即系下次可唔可以唔好干杯啦？
0: 尽量啦，尽量干杯啦。为星星干埋先啦。
4: 咦，聪哥，你手机响，唔复佢？
1: 听日先算啦，唔鬼理佢。
2: 喂，好啊，呢个系好嘅开始啊！
3: 手机需量，人心要定，离线休息，方得安宁。
0: 请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隐形加班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

视频版本同样精彩。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12: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1: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3: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始。

0: 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带人过呢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其实琴日咧就主要同大家都跟进下新赛季 C B A 咧就马上开波啦，16号咧就揭幕战。咁啊，广东宏远队嘅第一场波咧就系18号作客将会面对住咧就南京同曦嘅。咁啊，之前季前赛大家都睇到啦，咁啊确实咧就少紧两个外援啦，打得非常之吃力啊！咁啊，最终只系取得咗3场比赛当中嘅一场赢波嘅啫。如果咁样落去嘅话咧，其实对于常规赛真系比较吃亏。咁啊，目前咧基本上都已经压哨搞掂，再增加多2位过嚟帮手嘅。咁啊，其中一位应该大家好熟悉啦。咁啊，就系由龙狮队起步，咁啊，跟住去到辽宁啦。再去到上海啦，咁啊过去嘅4个赛季咧就攞走咗4个总冠军，咁亦都系前度总决赛 MVP 嘅福格，咁啊会成为咧就系救火小外援啊，咁啊顶替翻咧就系森拿，因为咧佢有骨折嘅情况啦，咁啊第一阶段咧就系报销咗啊嘛，咁啊冇理由咧就打少件啦，咁啊所以咧就会有前辽宁队嘅呢一位 MVP 啊，再加上一位咧就系NBA 27号嘅。新秀啊，当年啊，首轮27号秀，咁啊呢一位艾祖贝基内线嘅大外援过嚟咧就系帮手，咁啊大家对于呢2位嘅球员又点睇呢？咁啊不妨可以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吓。咁啊另外去到听日凌晨咧就系欧冠嗰方面啦，就会有新一轮嘅对阵啦。咁啊拣嚟咗2场嘅比赛同大家一齐倾倾，包括有阿仙奴主场面对住里尔，以及咧就系曼联啊。咁啊，过去呢个周末咧就系同热刺啊踢成1-1啦，咁啊最后时刻被绝平啊，咁啊搞到创低咗近40年嚟最差开局噶啦。卡域克应该就闻到鱿鱼香噶啦噃，呢一场波未必会马上下课，但我谂阿甘地嗰度已经收到电话，随时可以出发啦吓。啊，过到嚟曼彻斯特呢度上班噶啦吓。马体会主场面对住曼联呢一场波，你又更睇好边一队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我哋睇睇今日凌晨咧喺欧洲方面咧就打咗场季前赛啊，咁啊最终波特兰托方啊119-66，好夸张嘅比分啊，咁啊基本上两队波唔系同一个水平线啦，咁啊击败咗伦敦红狮啊一支英国嘅俱乐部球队啊，咁啊全场落嚟咧，我哋就睇到杨汉森咁啊本场啊受到咗重用，因为咧作为球队第二号嘅内线啊罗威啦嗰边收起咗唔打啦，咁克林根咧就首发。咁佢唔上就等同于交俾杨汉森去打啦，咁样系嘛？咁我哋睇到第二节咧已经系拉开比分噶啦，咁啊以一波咧就17-2嘅冲击波，一举将分差咧就拉到30分以上。咁所以咧就系杨汉森有咗更多嘅出场时间，咁最终咧就系替补登场21分28秒，攞低咗13分、4个篮板、4次助攻。8投6中，咁又入咗球嘅3分，只系出现咗2次嘅失误，仲要冇犯规添。杨汉森系。

0: 在第一节仲剩低五分半钟的时候就获得替补出场了，只是助攻过比队友得分而已，就没有任何的贡献的。咁啊，去到下半场啦，先慢慢有更多嘅表现啊。咁啊，不过呢场波我觉得又冇太多嘅参考意义啊。一来啊，对手实在太弱啊，系嘛？你攞几多分，其实都睇唔出嗰个含金量。咁啊，同埋咧就系杨安森嗰一个赛季，大家都见到啦。其实佢打发展联盟冇问题嘅，表现系对版嘅。但系翻到嚟 NBA 啦，其实佢打波嘅时间少啦，咁啊，二来咧就系对手更强啦。其实佢个人嘅发挥咧，数据咧就未如理想啊，咁啊，所以我都觉得呢场波唔会对佢新赛季球队嘅定位啊、出场时间咧带嚟任何嘅改变噶吓。好啦，咁啊，今朝早快艇咧就官宣，咁啊正式咧就裁走咗日本嘅呢一位矮仔后卫啊，身高只有1.7米嘅河川勇辉嘅。其实佢上一场波打得好好噶噃。出场14分15秒，系攞低咗10分4次助攻，2次偷波，但系咁样嘅表现都不足以能够留喺 NBA， 咁啊只能够咧就系打发展联盟嘅啫。今年系25岁啊，咁啊嚟自咧就系日本方面一位核心嘅后卫，咁啊佢嘅风格咧就系非常之灵动，速度快，挡拆啊，传波视野都非常之好嘅。咁啊喺巴黎奥运上面咧，佢系一战成名啊！咁啊比较遗憾啦，佢虽然咧就之前亦都打过灰熊啊、公牛啊，亦都系打到去常规赛咁样嘅比赛噶啦，但系最终都未能够咧就系长期留低。可想而知，佢最大嘅短板就系身高，如果有1.8米到咧，何川勇辉应该系能够喺 NBA 立足噶，就系争嗰10公分。如果嗰阵时系嘛啊，发育阶段食多啲嘢啊，早啲打波，我唔知佢几岁可以打波啊！成日都话，打篮球啊，生得高啲噶嘛，系嘛啊！如果佢发育阶段会唔会嗰阵时早啲去打波，可能有帮助咧？但系依家一切都已经冇办法挽回啦。体重仲可以改，身高就冇计啦，天生已经注定啊！好咁啊，另外咧就要讲下小宝啊，李月如啊，终于要翻到家乡打波啦吓。咁啊，我哋今日都睇到咧，就系山西女篮俱乐部咁啊正式官宣，咁啊呢一位出生于长治嘅中国女篮主力中锋啊李月如咧，就会身披28号波衫，代表家乡嘅球队咧出战26到27赛季部分嘅 WCBA 嘅比赛啊。咁啊，点解净系打部分呢？咁啊，因为 WNBA 嗰边一开波咧，小宝就会离开噶啦。咁大概会喺12月18号之前嘅比赛啦，咁大家都能够睇到佢嘅身影嘅。咁对上一次啊，小宝打 WCBA 应该就系打内蒙古队嘅时候噶啦噃，系嘛？因为佢就系只系打过两队波啫，广东女篮同埋内蒙古女篮啊，三度攞过联赛嘅总冠军。佢喺2019年咧就系被 WNBA 嘅亚特兰大梦想啊拣中嘅。咁之后亦都系效力过芝加哥天空啦、洛杉矶火花啦，咁依家系打紧达拉斯飞翼嘅。咁由于即系有一个时间差啦，系嘛，咁啊翻嚟打下 WCBA 亦都未尝不可。一来可以保持状态，咁二来咧，咁可以令到自己收入嗰度咧就可以有更多嘅补充啊。因为我哋见到其实有好多职业球员啊，佢一年落嚟咧系唔会停噶噃。系嘛？咁啊，举个例子啊，好似 CBA 嗰啲个外援啊，佢呢一头打完 CBA 赛季啦，嗰边经纪人咧已经为佢铺垫好咧下一个联赛嘅时间噶啦。依家暂时望落去就系 CBA 跟住到波多黎各嘅赛事，嗰边完咗又再翻嚟咁样啊嘛。咁所以一年落嚟咧，佢哋系唔会停噶。好，咁啊，篮球方面，咁啊，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一齐咧，就系倾倾。咁啊，今日咧就系一啲嘅话题，包括广东队嘅外援咧，就终于凑齐啦。欧冠嗰边咧就系阿仙奴对里尔，马体会咧就系面对住曼联嘅比赛。呢两场波你又点睇呢？好，咁啊，恭喜 C 朗啊！咁啊喺呢个亚冠当中咧，就帮助利亚德胜利3-1咧，就系击败对手啦。而佢去到第42分钟接到队友嘅助攻啦。转身抽射破门，咁啊攻入到职业生涯第981个入波啦。 距离第1000球又近咗一波啦。咁啊，由于对手比较弱啊，咁啊，所以利亚德胜利呢一场波打得比较轻松。咁啊，虽然 C 朗呢段时间咧正系经历紧葡萄牙国家队嘅一啲争议啊，咁啊，由于退出咗集训啦，备受外界质疑嘅。咁啊，但系佢翻到利亚德胜利即系俱乐部呢一度咧，迅速用表现回应，咁啊，自己仍然具备踢国家队嘅实力嘅，连续两场都有入波噶啦。呢场波虽然只系入咗一只，但系佢制造咗好多好有威胁嘅射门啊！咁啊，同埋咧都有一啲靓嘅传波俾到队友。咁啊，只不过文尼嗰球即系都呃咗门将啦，但系错失咗空门啊，射唔入嘅啫。咁啊，所以 C 朗目前嘅状态冇问题嘅，非常之 fit 噶吓。好，咁啊，今日凌晨咧就英超有场独角戏啊！咁啊，最终升班马高云地利。咁啊喺阿林伯嘅带领之下啦，就主场啊，咁啊最终系以4-1咧就系大胜纽卡素啊。咁啊，我哋睇到咧就对上一次啊，能够喺英超赢得主场比赛，已经系25年前咯，一眨眼就咁耐啦吓。咁啊，当时系2001年嘅4月16号，咁啊高云地利咧就系主场1-0击败新特兰。咁啊，再次喺主场英超赢波，系25年后啦。咁啊，目前咧高云地利系取得咗2连胜啊，积分已经系追平曼联啦，升到去咧就系第14位嘅。咁啊，睇嚟真系曼联呢一边要谂谂计啦。英超联赛又打得唔好，咁啊，听日凌晨呢一场嘅欧冠再有咩闪失嘅话咧，主教练卡域克嘅帅位啊，真系唔系话咁稳阵嘅啫吓。好啦，或者呢个时候呢，我哋去下回嘅声音，咁转头返嚟再同大家呢就係跟进下新一轮欧冠嘅一啲焦点对碰，咁大家又点睇呢，都係入场一起倾倾偈。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5: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6: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
6: 嘅，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7: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了。
8: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8: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露露，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亦都欢迎你进入到直播间，喺佛山街 B B 当中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台湾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新赛季 C B A 咧，其实星期五就会拉开帷幕噶啦，咁啊，琴日亦都系进行咗新赛季嘅新闻发布会啦，咁里面都提及到好多嘅，咁啊，包括恢复升降级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季后赛、常规赛、外援等等政策嘅安排。今日亦都会做条片同大家呢就是一起将佢讲清楚啦，好吗？到时留意住就 OK 㗎啦。同样都可以睇下广东队啦，新签嗰啲外援你觉得係等唔等使呢？欧冠阿仙奴对里尔，马体会对曼联呢两场波你又更睇好边一队呀？啱啱我望过下阿仙奴呢一度好正路啊，被睇高一班嘅。但是作客嘅曼联呢就目前应该被睇淡喎。呢一场能够和到波应该是收货㗎啦。你觉得曼联又做唔做得到呢？好，咁继续同大家带嚟好视力嘅福利先啊。咁接落嚟呢会有重磅消息同你分享嘅。咁眼睛出现咗疲劳啦，引起咗干涩啊、流泪啊、模糊啊、怕光啊呢啲情况老友记呢就要留意啦。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46嘅老友啊，咁专门送出健康大礼㗎噃。一齐呢就係敬老爱老啦。今日呢就係拨打400-780-8338呢个号码。人人都可以无忧体验下好视力送出嘅三日份量蒸汽眼贴试用套装，无忧体验下呢个效果先。一直都比较担心嗰个品质嘅，咁可以试试啦，系咪？揸紧机会，福利呢就唔系话时时有嘅，净系送俾946嘅粉丝嘅啫。可以呢就即时拨打400-780-8338，记住个号码啦，400-780-8338啊。咁特别呢就系上咗年纪啦，有视疲劳嘅情况呢就会越嚟越多啦。咁譬如眼睛系容易干涩啊，觉得即系有时候会硬住硬住咁。咁依家啲有时候嗰啲秋风啊，咁虽然天气仲系热啊，但系咧即系俾阵风吹过嚟啦，咁确实咧令到只眼睛咧都会有啲刺痛，流眼水，咁睇嘢亦都越嚟越觉得攰啊，冇以前咧就咁精灵噶啦。咁手机啲字体又要调到大只啲啦，去买嘢睇价钱啦、生产日期啦，都会变得更加吃力啊嘛。咁所以咧有时候即系只眼啊唔舒服，冇咁好嘅话咧，系会影响到日常嘅生活噶。如果你话遇到咗咁样嘅情况，咁不妨咧就试试好视力嘅眼贴啦。佢专门咧就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疲劳问题嚟研发嘅。有三样嘢咧就特别好，第一咧就系成分好，萃取咗人参、石斛等十几种护眼草本，滴滴都系精华。第二咧就技术好啦，咁搭配专利嘅促渗技术啦，帮助眼睛更好、更快去吸收啲精华，有效缓解到视疲劳。第三咧就作用好，贴一次就好似做咗眼部 SPA 一样啊，真系零。射水润舒服噶，好多街坊都试过话啊，真系只眼轻松咗，睇嘢舒服咗噃。好视力咧就专业护眼26年咁耐噶啦，我哋都系精选咗有口碑嘅品牌去合作啦，帮大家保证咗呢个品质。所以想缓解视疲劳引起嘅模糊、干涩、怕光、流泪嘅问题咧，就可以 mark 实呢个电话400-780-8338进行咧就系订购啦。九九重阳咧就送健康。总共咧就会送三重嘅重磅好礼啊！咁除咗多送三包眼贴体验装啦，仲会送一大罐嘅高钙驼奶粉，以及咧就系喺我哋节目呢一度进行订购老友记啊，再加送一个月份量嘅蓝莓叶黄素，帮你补充眼睛嘅营养嘅。九九重阳，一齐嚟敬老爱老啦，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部健康。好视力可以买俾屋企嘅长辈啦、爸爸妈妈啦，或者自己用啦，都非常之适合嘅。而且好视力承诺啊，有咩唔满意系可以进行无理由退换货噶。有兴趣有需要嘅朋友啦，就即时可以拨打400-780-8338啊，电话记住先啊，一得闲就可以打过去啦，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啊，休憩同大家送完好视力嘅福利咧，就继续翻到嚟节目，亦都欢迎你争时夹场，再到佛山街 P P 问到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睇下日子已经嚟到10月13日啦噃。咁啊，距离2026金球奖喺伦敦颁奖咧，就剩低2个星期到嘅啫。投票就已经关闭咗噶啦。 啊，究竟最终啊花落谁家呢？啊，还记得喺九月底啦，咁啊当时又话诶倒数一个月啊嘛，啊发现哇巴塞嘅呢位神奇小子拉明耶马系咁追上嚟，咁啊甚至有反超夏利卡尼嘅迹象，系咪？即系咁后生就能够攞到金球奖咧？咁啊又过咗半个月咯噃，我哋发现咧嘅形势又唔同咗啦。啊，目前望到咧就夏利卡尼咧啊重新确立翻领先嘅优势。咁啊，佢哋两个夹埋啊，已经系包揽咗94%获奖嘅概率啦。啊，至于麦巴比等等其他嘅一众球员啊，只系剩低2.1%嘅啫，即系基本上退出咗啦。呢一届金球奖就变成咗二选一啊，究竟系老队长夏利卡尼，定系天才少年拉明耶马咧吓？咁啊，其实之前都同各位分析过，佢哋系两个唔同嘅特点嘅。即系喺个评选当中啊，首先夏利卡尼就系个人嘅能力非常之巅峰啦，过去呢个赛季帮拜仁咧就系各项赛事入咗73球波，咁啊成为欧洲金靴，带队攞走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本土嘅三冠王，咁啊另外咧喺世界杯舞台上面作为英格兰队长7场入咗6波，咁啊帮助英格兰攞到咗季军，咁啊之前咧亦都有多次陪跑噶啦。咁啊，一路落嚟睇到佢职业生涯咧，都系非常之稳定、高效、持续入波。所以如果你话最终夏利卡尼能够攞奖啊，我认为唔系净系对佢上赛季嘅认可，而系对于佢咁多年嚟嘅表现作为一种嘅奖励咯，系嘛？咁至于拉明耶马，佢当然系一个最大惊喜啦，年仅19岁。已经攞咗应该是好多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㗎啦。新近呢就是西班牙的美加墨世界杯啦。巴塞西甲冠军啦。近期亦都是非常之好的表现啦。但是他们两个是属于评选当中呢不同的逻辑的。如果你说评委好注重个人数据，一路都稳定发挥，那你就会揀夏利卡尼啦。如果你是好睇重嗰、那个荣誉嘅，咁拉明耶马摆出嚟世界杯冠军喎，係咪你英格兰季军咗喎，所以就係呢两样嘢睇下点样取舍囉。咁目前呢就两个对比当中，夏利卡尼呢係领先緊拉明耶马㗎，咁係咪就係一个比较正路嘅选择，一路都被睇好嘅夏利卡尼咁最终攞走2026嘅金球奖呢？好快脆，去到10月底将会正式揭晓噶啦。好啦，咁啊，听日凌晨咧就欧冠继续开波啊。咁啊，喺讲呢啲焦点对碰之前啦，咁啊，趁住上半 part 咗啲时间，咁啊，同大家嚟睇睇咧，就喺欧冠50个入波，究竟嗰个效率边个会更高咧吓？咁啊，目前咧就望到排喺第5位嘅，将会系利云道夫斯基。他是用了77场的欧冠先入到50个入波的。其实效率已经不错的了，是吧？但是都只不过排到第5而已。并列第3有美斯和夏利卡尼，分别是用了66场的比赛就入了50个欧冠的入波。好啦，咁去到第2位啦，就是雲尼士杜萊啊，真是估不到啊，雲佬原来这么犀利啊，中了62场波就搞定了啊，是不是大家都估不到啊？啊，雲佬原来在欧冠入波的效率比利雲道夫斯基比夏利卡尼都重要劲的啊。他的第50个欧冠入波在2007年代表皇马面对着雲达不莱梅的时候就是入到的。他欧冠只是出场73次就入了56波，场均超过 0.77 波，即接近一波，好恐怖喔、哦。即只要云尼士到来一出场，他在欧冠基本上就会入波㗎啦。但是比较遗憾呢，就他是从来没有攞过欧冠冠军啊。好，咁啊，究竟第1位是哪个呢？啱啱讲完云尼士到来已经咁犀利啦， 好啦，咁啊，冠军即系目前啊效率最高嘅就系夏兰特啦，49场波就入咗50个欧冠入波，就系上年啊曼城面对住拿波里，佢第49场欧冠就射入咗第50个入波，比云尼士道莱足足少咗13场波。佢喺最早效力萨尔斯堡红牛嘅时候咧，就已经系6场入8波噶啦。咁啊，去到多蒙特咧就13场入咗15波，即系话喺登陆曼城之前，佢19场欧冠已经入咗23球波。咁啊，去到曼城之后，我觉得佢反而个效率好似冇前面咁高啊，但系都唔紧要，唔需要50场就入咗50波噶啦。好啦，咁啊，上半 part 时间亦都差唔多，我哋去埋客户嘅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啦噃。
2: 下午2:30。
3: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我是吴紧要，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声音竞技场。

0: 足球术语篇。
1: 在足球场上的两脚波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其实就是禁区内的任意球，是间接任意球来的，俗称两脚波，导致它出现原来有九种犯规这么多的波。其中有四种是针对其他队员，而五种是针对守门员，目的就是为了加快比赛节奏，防止拖延时间。好啦，接下来我就逐一同大家介绍下啦。第一，就是守门员用手去控制球波时候，在发出球波之前行了四步以上，那就要判给对方踢一个间接任意球了。但这个规定目前在一些主流的联赛，例如欧洲五大联赛就已经取消了。第二，就是当个守门员用手去控制球波之后，一旦将球波放在地上或者传了出去，那就是说叫进入到比赛状态了。之后当处于罚球区以外的队友或者对方球员掂球波之后，这个守门员才可以再次用手去掂波。如果不是的话，又会判你是第二次用手去掂波这个犯规。第三呢，就是守门员用手去掂队友故意传给他的波，亦都是不允许的。第四，就是守门员不能够用手去掂队友直接掟入来的界外球。第五，就是守门员用手和手臂持球超过5到6秒，裁判员就可以判为故意延误时间，由对方去踢间接任意球。好，接下来再同你介绍一下针对其他队员的四种情况。第一，就是裁判认为球员的动作有危险性。第二，就是个球未在自己控制范围以内，用身体阻挡对方队员的犯规。第三，就是阻挡对方守门员从手上发球，而导致比赛被拖延。第四，就是当有球员被警告或者罚了出场的时候，还趴在个球场赖死不走，将个波压在个身那里不被人掂，自己又不踢波，又不被人去掂球波，这样的情况同样可以由对方踢间接任意球。值得留意的是，两脚波的罚球位置就是在哪里犯规就在哪里罚波的。而这个罚球距离就是防守的队员可以排列人墙，但要退出罚球点的 9.15 米之外。如果犯规地点距离门线是少于 9.15 米，那又怎办呢？那就应该在球门线那里摆回个人墙出来了。在禁区之内获得间接任意球的球员是不被直接射门，必须就要掂波两次以上，否则这球波就要重新再开过的了。好啦，以上就是关于足球场上两脚波的介绍。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彩排，有单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机会动能点赞，尽快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哆啦 A 梦就话：福格会唔会有啲老咧？咁啊，肯定啦，36岁噶咯，上个赛季其实喺上海队咧就已经系。四外援当中排到最尾嗰个啦，即系出场时间得个10多分钟啊咁样，但系个效率仲系 OK 噶噃。咁啊，但系今个赛季由于咧就变成咗三外援啦，所以咧就系上海队冇留低佢，而 CBA 亦都冇其他球队签佢。咁啊，嚟到最后一刻，因为阿森拿嗰边咧就意外受伤啊，打晒石膏咁样，只能够咧即系揾一个一来对 CBA 比较熟悉嘅啊二。

0: 以来呢又能够即插即用嘅，咁老就老啲囉。咁佢就唔会话真係打晒成个赛季嘅。当下森拿嗰边好返啦，即係第一阶段八场波打完就唞多一个月嘛，会让路俾国家队集训嘛，咁夹埋其实就接近两个月㗎啦。咁第二阶段呢就睇下即係福格嘅表现囉，如果哇真係打得好好喎，咁唔换住囉。如果你话真係顶唔住嘅嗰边又好返嘅，咁再换人。所以就临时顶档，就唔係话一个赛季落嚟都会用住呢位年纪咁大嘅小外援啊。好啦，咁啊呢位两个笑面嘅朋友啊就话，喂，点睇 CBA 四川队嗰个高中生啊洛金洲啊，哇，即係睇嗰个季前赛打波好犀利喎，分分钟以后可以入国家队喎。啊，你就喺讲呢个留言之前呢，其实啱啱我係睇咗少少啦，冇点开嚟睇啊。咁啱啱我就拆咗个标题，正係讲緊四川队呢位19岁最强高中生啊。搵日啦，好嘛，搵日我睇下几时同大家再将佢讲得通透啲。因为季前赛我有睇四川队嘅部分精彩片段啦，就唔係话成场睇晒。哇，真係好波喎，佢几个入球打得有板有眼啊。包括呢就係嗰个速度啦、技术啦同埋个人嘅招数啦。好，即係点讲呢，唔係话佢得个有姿势冇实际啊，係望落系几花巧嘅，几赏心悦目嘅。甚至俾我某种错觉睇到当年啊白朱古力啊即神威廉士嘅一啲风采添。即係睇佢嗰几球突破上篮吓，嘩咁啊系咁转退篮底，对方嗰啲球员都掹唔实俾佢呢，就已经系上篮成功啦。啊几潇洒㗎，打波打得真係。好啦，咁啊呢位老友记微信用户就话啦，咁啊主要睇下战术体系嘅适配性啦。福格有啲似前两年易进攻嘅威姆斯啦，大外援就能够可以补充抗衡下麦基之类呢啲有吨位嘅内线啦。反而如果唔系欧洲战术体系嘅话呢，波石对于 CBA 嚟讲有啲三不像啦。特别呢就是今年旺走咗之后啦，缺乏呢就传承落嚟嘅三分射手啊。咁除非以防守体系不断呢就是强调跑轰咁样。咁其实你里面都讲及咗几样嘢啦。有外援亦都有本土嘅一啲三分嘅情况吓嘛。三分球咁冇就冇咗㗎啦，以前即係一路由朱芳雨啊做杜润王啊，咁我哋都有一位即係比较鲜明嘅三分射手吓。但係你又唔可以忽视喎，胡明轩其实佢係攞个 CBA 明星赛嘅三分王㗎喎。所以新赛季其实就靠轩仔啦，杰仔啦，係咪咁啊，佢哋两个应该係目前成队波当中射三分再加埋陈家正囉。但係陈家正又唔知点解，我睇个季前赛好似冇上个赛季嗰种个锋芒嘅，好似仲开始有少少耷耷地添啊。成个人嗰种嘅意气风范冇上个赛季即係第一年啊咁有锐气啊，唔知可唔可以调整到返嚟啦。如果你话即係有三分能力，仲有张文日呢，係咪张文日咪就係射三分射手囉，只不过佢是平时练波准，到真正比赛有压力嘅时候佢唔准㗎嘛。其实三分仲係好多人可以射嘅。係咪啱所数都起码都三四个啦。只不过就睇下即係边个能够可以保持住一路比较稳定嘅手感囉。好啊，咁啊云上就话啦，阿仙奴同埋马体会就睇好啊。咁啊希望呢就係杨安心呢个赛季可以努力突破自己嘅上限。咁啊争取 NBA 留低一席之地。健身就话喺咸米煮限饭之下啦，福格其实系适合即插即用嘅第四小外援啦。咁啊大外呢度亦都能够解决到广东呢几个赛季嘅短板啊，就系欠缺内线嘅硬度。咁啊虽然咧自主进攻能力一般啊，但系广东队度大把喂饼之人啦，所以就唔怕嘅。咁啊另外咧就讲及到曼联啦，攻击能力太差，输少啊当赢咁话。咁啊，每天多些就话，依家广东队仲有几多个打出嚟嘅三分射手啊？啱啱都提到啦，就嗰几个咯，系嘛？ 其实大家又唔需要将一位球员咧，即系定义得太过狭窄就哦，佢系三分嘅啊，佢系一号位嘅啊，佢系篮底嘅，即系其实现代篮球咧，呢几样嘢系可以合埋同一个人嘅，系嘛？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噶啦，约老师，约老师咁样嘅身材身高，咁你一睇落佢系咪传统嘅五号位啊？系嘛？你应该就站桩嘅，喺内线嘅，但系约老师话俾你听。我可以去到三分线外投篮，我手活好，我可以助攻，我依然能够喺篮底抢篮板，所以人哋咪三双咯，系嘛？一个咁大只嘅肥佬，当然而家减咗肥啦，但系当初佢仲系肥佬嘅时候，已经系三双噶咯，所以就大家唔需要一下子将嗰个框框框实咗啊，佢就是三分的，现在广东队没了三分了、啊、杜永恒走了，不是这样说的、啊、射起三分个个都可以的，就看看就是哪个可以将命中率就保持到下来，他就可以帮助球队在外线那里就获得更多的得分、啊、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啦，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听日凌晨咧就欧冠大部队就嚟啦，咁啊，当然前面仲会有一啲亚冠嘅比赛啊，包括六点钟，哇，呢场波点解又会咁早咧吓？我开头我仲以为系咪上海海港作客啊，系嘛？咁啊，即系亚洲都有啲时差噶，唔同地方。咁啊，睇一睇唔系噃，呢一场波系上海海港嘅主场嚟噶，六点钟啊，唉，好多人都未落班啦、啊，啊，去到应该都只能够睇下半场呢场波啊。会喺主场面对住韩国嘅球队 KD 嘅球队。大田市民啊，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大家又点睇呢？咁啊或者都简单分析一下先啦，咁啊讲完呢场亚冠，我哋转头翻嚟再慢慢讲欧冠啦。上海港咧就上一仗系摆出咗352嘅阵型嘅，咁啊最终球队亦都系火力全开咧，就获得咗一场嘅胜仗啊。咁啊大田市民上一仗亚冠精英联赛嗰方面咧，就只能够讲表现一般般，咁啊但系都有一个唔错嘅好开始嘅。上一场上海港是四球领先的情况下一度松懈，结果是打出了个6-4，哇，那场波仲话在没有加时没有点球的情况下打个6-4都好少见啊。咁啊，而大田市民呢就虽然发挥一般啊，但係佢哋係赢咗波喎，1-0呢击败咗京都不死鸟啊。所以呢就两队都係取得咗亚冠嘅开门红㗎啦。咁啊，所以呢一场嘅比赛呢就双方应该都继续争取呢就攞足够嘅分数啦。咁啊，尽量喺第一阶段嗰陣时呢就获得更好嘅优势啊。咁啊，值得提呢海港有主场嘅情况下，咁啊，对于佢哋嚟讲呢场波起码都要力保呢个嘅不败啦，睇下又能够做得到啦。好，咁啊，我哋先去埋下部声音，转头返嚟睇睇今日为你挑选嘅两场欧冠嘅对碰。阿仙奴对里尔，咁啊，另外呢就係曼联作客对马体会嘅。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赚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听日凌晨咧就12:09会有一部分嘅赛事咧就系打咗先嘅，咁啊，主要大部队咧集中凌晨3:00啊，会进行咧就系联赛阶段嘅欧冠。咁啊，当中其实都有唔少嘅名牌球队嘅，咁啊，拜仁啊、阿仙奴啊、曼联啊、国际米兰啊、巴塞啊等等啦，都会分头出击。咁啊，我主要咧都会睇一啲名牌球队啦。咁啊，但系啱见到咧就系阿志叔有留言啦，啊，佢系睇早场喎，朗斯就预计顶唔顺势不停，输3都好合理啊！哇，点解你咁睇淡主场嘅朗斯啊？但系目前我望到朗斯又唔系话好被睇低啫噃，虽然即系主场都冇任何让步，咁但系就唔会输到0-3咁肉酸啊，系嘛，系嘛，咁啊，史夫廷嘅名气实力啊，或者喺欧冠呢边嘅经验啊，当然比朗斯要好啦。但系你话作客贸贸然炒人哋朗斯3单边开大啊？得唔得啊？系嘛？我即系有所保留咯。对于呢个比分，我觉得难啲啊，唔系话唔得，但系会难啲。OK， 好啦，咁啊，我哋再睇睇3:00呢个大部队啊。阿仙奴主场面对住里尔啊，呢一场波又系要即系赢得清脆利落先得，唔系话净系赢一球噶啦。好似上个周末啊，咁啊，当时阿仙奴嗰场波我就话，想赢得尽兴可能麻烦啲，最尾佢赢一波啫。咁啊，呢一场波其实就差唔多，又系即系一波唔系好扣喉嗰只。阿仙奴会唔会计列斯联嗰场啊赢一只，咁啊呢一场又系赢一只攞三分就收队咧？因为毕竟其实依家阿仙奴都仲系有一定嘅伤兵嘅，再加上佢今个赛季其实究竟个侧重点喺边度呢？系争取联赛卫冕啦，亦或者圆一圆呢个欧冠嘅冠军梦呢？其实依家仲未睇得出嘅，好可能主教练阿迪达咧佢都仲喺度咧摸索紧，佢都要睇睇先。哦，咁如果两边得两面都 keep 住先啦，系嘛？你打到咁上下，哇，实在真系顶唔顺啊！啊，几线作战疲于奔命啊，伤病啊越嚟越多啦，只能够放弃其中一阵线啦。啊，咁样就有可能。咁啊，如果你话对于阿仙奴嚟讲，我谂欧冠联赛呢个阶段啦，其实比较合理嘅做法，仲系应该尽早攞多啲分，确保咗出线嘅优势，咁你就能够安心踢翻英超啦。所以我仲系觉得阿仙奴呢一场波系瞄住3嚟走嘅。至于你话赢一只、两只定系赢3，咁啊，一来要睇下个脚风顺唔顺，二来就睇下对手里尔做几大嘅还手能力啦。我嚟睇睇先，阿仙奴系喺上一场嘅欧冠系作客1-0咧就赢咗拿波利吓，开季以嚟主场系保持全胜嘅佳绩。咁啊，里尔咧就上一仗咧系主场2-3喺欧冠嗰度咧就系输咗俾西甲嘅贝迪斯。咁啊，作客就睇得出佢哋攻击能力咧就一般般噶咋。咁啊，阵中咧就前锋系打4-2-3-1，嗰个一咧就系嚟自日本队嘅上田耳世。咁啊，另外就仲有好几位嘅球员咧，将位后边咧帮助咧就系铺桥搭路啊。咁啊，佢哋咧就系先入波嘅啊，上一场咧即系欧冠嗰度啊。咁啊，但系后面咧就连续失波，咁啊最终咧就系输咗俾对手嘅。咁啊，值得提咧，呢一场波有位老将会倒戈双向，就系银河唯一基奥特啦。咁啊，佢而家正系踢紧咧就系法甲嘅里尔。呢场波佢就肯定唔会首发㗎啦，咁会放喺替补席嗰度啊，有冇机会登场咁啊，帮助球队呢就係争取入波呢，咁啊都系其中一个看点嚟嘅。咁至于阿仙奴赢拿波利嗰场波呢，就是队长奥迪加特一战定江山啊。咁啊，睇睇呢一场嘅比赛阿仙奴嗰方面可唔可以呢就继续赢波，可以呢就是保持住一个领先嘅优势喺呢个嘅联赛阶段啊。因为到时讲排名嘅啫， 系嘛？咁啊，大家你攞个分数越多，咁你自然排名系越高噶嘛。咁啊，值得提咧就系两队波系喺个欧冠上边咧，第一次交手啫，冇任何嘅历史交锋记录啊。但系咧，我就查到阿仙奴主场面对住法国嘅球队啦，统治力仲系 O K 嘅。再加上咧，就系里尔喺欧冠客场12年嚟系从来冇出现过零封嘅纪录，即系话里尔只要喺欧冠作客，佢实会失波，系嘛？如果呢场波里尔入唔到波，佢又会失波，咁即系阿仙奴就赢波噶咯，系嘛？即系呢啲就系咁样套落去啫，公式化啫。啊，当然仲可以再微调啊，细节再睇下，即系两队波嘅攻守一啲嘅效率啊，嗰啲就此乃后话咧，就睇下你自己愿意投入几多时间去做功课嘅啫，系嘛？即系基本面就系咁样啦。啊，里尔嘅欧冠客场从来未试过零封对手嘅，啊，唔会第一次就系封住阿仙奴系嘛？应该阿仙奴不至于个功力咁差。OK， 好，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阿仙奴面对住里尔啊，依家暂时望落去两队波应该。在实力上是会有一定的差距的，就看看阿仙奴想怎样赢的。好了，反而呢就曼联作客面对着马体会这一场波，目前望下去其实就双方联赛的表现都不会说特别醒神，特别就是曼联已经创了好像近40年来最差的开局了，最近一场也被热刺就最后阶段就逼平了的。咁啊，从牌面上嚟讲，就肯定系共系强强对话啦。呢边系斯蒙尼带队啊，咁啊，马体会嘅铁血风格防守咧，就依然系佢最重要嘅标签。咁啊，主场嘅战斗力咧，一向系十足嘅。呢个大都会球场咧，系欧洲最出名、非常之难踢嘅主场嚟噶。咁啊，西甲赛场咧，马体会起伏咧就有啲状态嘅。咁啊，而欧冠第一轮咧，佢哋系作客1-2咧就输咗俾利物浦啊。而球队咧就输完嗰场波之后咧，就迎嚟咗四连胜。咁啊，目前咧都喺西甲嗰度咧就系紧追住皇马、巴塞嘅啫。咁啊，反观曼联咧就一开局就跌入咗泥潭啦。咁啊，自从咧就系首轮击败嗰队咩沙巴巴富系嘛啊嗰队新军之后咧，其实佢哋就未点威过噶啦。喺联赛英超嗰度咧，就一路都赢唔到波。咁啊，所以呢一场对于曼联嚟讲咧，目标就肯定系唔输波啦。你话想作客赢马体会啊，大都会球场、啊。吓，即系如果曼联呢一场波系作客赢咧，我觉得系爆冷噶啦。所以攞到一分，我认为曼联就系完成任务。少输一只，亦都合理啊，就系咁样啦。咁啊，大家又点睇咧？咁啊，都可以咧，就一齐咧，就倾倾偈。咁啊，同埋咧，就系卡域克6轮6分，创40年嚟嘅一个最差纪录啊。咁啊，听讲咧就系曼联高层嗰边咧已经系认真考虑换帅啦。干地随时等个电话，一接到就准备好接手噶咯噃。咁所以呢一场波，我觉得曼联因为依家外界各方面好似造成嘅一个舆论啊声音咧，都系非常之不利啊。又讲咗咁多啲最差纪录，又讲埋准备下课，会唔会反而？可能对于曼联呢一场波有一定嘅利好呢，系嘛？我哋都讲啦，咁啊赛前一面倒嘅呼声，往往对于嗰队波唔一定系好事啊嘛。咁啊，依家曼联更多系唔好嘅声音，会唔会反而呢一场波对于佢哋系会有一定嘅帮助呢？我系出呢个考虑啫。所以如果你话最尾系和到波不败嘅，我认为都有一定嘅可能性吓。好啦，咁啊差唔多咯，我哋咧或者最后都听多首歌，咁啊结束今日嘅节目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3: 10月24至25号，挑战硬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2: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4: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摄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3: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4: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席位。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7: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8: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7: 喺公司做中层，
8: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7: 喺公司做牛马，
8: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7: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8: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9: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1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4: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

0: 约而至。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0: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百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喂，诶，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同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喊屋企啦，衰仔。
1: 黄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2: 知道啦。
3: 大个仔啦喂，记得翻屋企啊！大个仔孙贤咧吓，黄俊、子豪同埋吓董文扬一首嘅作品吓。OK， 咁啊，嘈一嘈大家啦，喺呢个钟数里边都开始咗广东广西广东西啦。睇啲时间咧，下午三点。两个字，同准时同大家倾偈。咁啊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4: 系，咁啊喺佛山街方面咧，好多朋友都已经同我哋打紧招呼啦。阿英咧就话大个仔两位嚟撑场咯。咁啊晏昼时分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啦。
3: 冇错啦，听我哋节目嗰啲咪大个仔噶啦，大个佬噶啦已经系嘛，大个仔嗰啲
4: 大个女啦
3: 嗰啲。哦，咁啊，下午钟数做咩好呢？你话真系上班嘅上班吓，咁啊有啲朋友开车嘅开车啊，无厘无厘头唔知做咩好，咁有啲啊平时咧即系吓又放假又退休咁样，诶咁啊最好听嘅电台啦，系咪？下午钟数里边咧，同大家就倾下东西啦，咁嗯，
4: 放松一下啦，
3: 放松一下啦。今日天气都比较舒服嘅，我哋食完饭咧就喺周边亦都系散步嘅时候，哇！你咪讲呢啲太阳晒一晒好舒服，有啲人就话惊晒黑。我覺得呢啲太陽咁曬曬咧，補鈣啊，一招嚟嘅。所以啲人嗰陣時話年紀大驚嗰啲咩骨頭唔好啊，又脆啊，咁搏命食嗰啲補鈣藥鈣片。其實最好就曬太陽啊，就呢啲天氣啊，秋天啊，同埋曬陳皮一樣。我前兩日曬啲陳皮啊，爽到咩咁啊！下晝兩點鐘開始曬，曬到大概三點零鐘、四點鐘咁一收，啱啱太陽嘅，啱啱就咩？哦，
4: 而且你晒陈皮嗰啲香味系好浓郁噶，
3: 所以太阳好嘢嚟嘅。太阳无论你晒乜佢都掂，晒命啊得啊！你好多阵时晒
4: 背脊、
3: 晒腊肠啊得系嘛，晒腊肉啊得系嘛，晒陈皮一样咁晒晒佢，梗要晒啊！人咧又唔晒咧发毛噶嘛，系嘛？晒一晒阳佢又足，又可以补补钙啊，何乐而不为咧？身体好啲嘅话，免疫力强啲啦。好似秋季里边咧，好多人呢排咩成日话过敏啊，呢度痕嗰度痕啊，嗰啲肯定就冇点晒个太阳。我话俾你听，
4: 嗰道痕咧，究竟系湿重定系生啲疹啊？有啲朋友咪话，每到秋冬天气啊，即系唔知系咪天气干嘅问题，一拗啲皮肤成片红疹咁啊，好痕
3: 嘅。好多人咁样嘅，即系屋企成日啲人买啲一樽樽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
4: 沐浴露，
3: 唔系沐浴露，嗰啲叫做
4: 润肤露、
3: 润肤乳嗰啲咁嘅嘢啦。一痕咧，干燥咧，啲皮肤干燥嘛，就查一查，讲明你身体唔系咁好啦。因为呢啲天气，如果身体好有油嗰啲，佢基本上唔会干燥嘅，即系比起一般人咧，佢唔觉得辛苦嘅。
4: 冇错啊，因为人体皮肤咧，应该自己系有一层天然嘅屏障噶嘛。咁啊，但系有啲朋友咧，即系可能喺秋冬天气咧，特别干燥，佢屏障破坏咗。仲有一样嘢咧，唔能够忽视嘅就系有啲花粉啊。你唔好以为秋季啊，其实秋季亦都有可能咧，花粉或者其他嘢啦，就引起个过敏。
3: 几种原因啦，系嘛？咁容易诱发过敏嘅，所以身体本身就已经存在缺陷啦，仲唔会晒太阳，系咪先？过敏啊，干燥啊。屏障受损啊，咁样呢啲通常喺秋季里边一下子嚟嘅啊，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话咪缺水啊，咩性啊，咁样讲明你身体又出现咗少少个问题，唔平衡啦已经。
4: 不过呢个就相辅相成啦，因为其实你个皮肤缺水，所以皮肤嘅屏障嘅作用就下降咗，咁所以令到身体就更加容易过敏啦。而身体过敏嘅话，亦都证明咗你个皮肤其实已经受
3: 损咗。太差啦嘛，唔好嘛，所以咩红斑啊、丘疹嗰啲有嘅，甚至啲包疹都有嘅，成日拗拗拗嘅吓，拗拗下咧变样，长期咁拗拗下，可能变成嗰啲咩啊，引起啲结节样变。嗰啲改变添啊！
4: 嗯
3: 啊，
4: 不过除咗系花粉过敏之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真系现代人食出嚟嘅，即系譬如话咧，有啲人系对水果过敏，你咁啱就食咗嗰种水果，比如话一啲热性嘅水果啊，芒果啊、榴莲啊嗰啲。

0: 仲有一啲咧，就系对嗰啲动物嘅毛屑过敏啊，即系有时候接触咗啲小动物啦，猫猫狗狗嗰啲，亦都会容易诱发过敏啊。
1: 方老板话啦，近期早上我8:30晒太阳，晒到9:00够未啊？个 Sir 咁样都好啊，所以太阳一定好猛嘅，有少少咁样就 OK 噶啦，系嘛？咁啊，当然啦，下昼呢啲咁嘅太阳最好嘅秋季啊，佢唔会太犀利。啊，咁行到几舒服啊，真系！
0: 阿通记话晒太阳最好就早上8-9，晏昼啊5-6咁啊。
1: 你总之感觉唔会好热啊，咁就 OK 噶啦。唔一定讲几点有事嘅，每一个天气唔同嘅，系嘛？咁你需要晒个黑黑地，唔知几健康。诶，又都系一白遮三丑，要咁靓做乜嘢做人啫？一靓就好麻烦嘅，系咪先？桃花运啊，一家乱嚟嘅。所以我觉得咧晒一晒黑啲系嘛，咁啊皮肤靓啲，身体好啲，咁啊唔使入医院，冇乜病痛，唉几黑冇所谓，够叹都冇所谓啦，系咪？
0: 你铺话法啦，你就话几黑都冇所谓啊！对于人哋啲一年四季努力护肤嗰啲女仔嚟讲，我黑嘅话咁啊，
1: 唔系，你护肤唔系话整白啲皮肤啊，你明唔明啊？护肤即系使啲皮肤又唔干燥，又唔会痕，又唔会过敏咁嘅啫噃。你如果你成日话为咗白去护肤咧，你本身你个初衷就错咗噶啦噃。啊，所以咧，大家咧平时咧，即系点样使到自己身体啊皮肤好啲嘅话，呢种咁嘅秋季里边咧，又唔觉得好干燥咧，一定使到身体要各方面适应翻先得嘅。当然平时冲凉都要注意，唔好话冲嗰啲热水冲系嘛。
0: 讲得啱啊，其实有啲朋友咧就话身体一痕嘅话，系咪就唔干净咧？咁啊冲凉啊，捽多啲沐浴露啦，其实未必噶。有时你捽得越多，反而越痕喎。因为本身后生咧，我哋啲皮脂腺咧分泌比较旺盛，咁啊呢个系对皮肤嘅一种保护。但系随住人年龄渐渐增长啦，咁啊渐渐成长啦，嗰个皮脂咧佢个分泌会逐渐萎缩，出油变少，所以咧佢尤其啲老人家嗰啲皮肤老化嘅话咧，佢会特别容易痕。如果呢个时候你仲搏命用啲沐浴露搏命捽嘅话，本身就已经够痕啦，够干啦，你就干上加干。
1: 所以喺秋季咧，有啲老人家佢冲凉，佢唔使用沐浴露嘅，
0: 唔使一浸水得，
1: 就用水洗冲啊，冲冲系噶啦，唔使伤啲
0: 汗就得噶啦。
1: 除咗普通干燥同过敏干呢个干燥咧。秋冬季咧，仲有两种皮肤问题，一定要你唔好混淆嘅，一种叫伏脂性嘅湿疹啊，又叫干性湿疹，即系皮肤干燥。勾痕啲丘疹啊，如果犀利嗰阵时咧，就会出现嗰啲一啲苔藓嗰啲咁嘅改变，甚至结节嘅。仲有一种系老年嘅瘙痒症，同干性湿疹系唔同嘅。呢种啊，通常只系痕嘅啫，就冇丘疹嘅。啊，咁所以大家都要区别啊，所以咧就平时咧尽量咧能够。啊，保护好自己身体，总之冲凉啲水温控制喺37-42之间算啦，唔好过热，唔好刺激啲皮肤，啊，引起嗰啲皮脂腺嘅萎缩。一长期高温咁洗嘅话咧，啲皮肤肯定出现嗰种苔藓样嘅改变噶啦。
0: 同埋唔好冲咁耐啦，你冲干净10-0分得啦。我见有啲人冲凉冲成半个钟以上。
1: 咁啊系啦，多鬼鱼我都明点解冲咁耐。
0: 系啦，冲好耐嘅。咁仲有就冲完凉有条件就即刻搽嗰啲润肤露咯，因为趁嗰个皮肤啊仲有少少水分，跟住毛孔张开嘅时候咧，及时搽啲保湿嘅产品，效果系最好嘅。
1: 但如果你都保湿，但系即系啲止痕膏都搽咗唔得嘅话，咁你痕到不得了要揾医生噶啦噃。系嘛？咁所以呢样嘢亦都要提醒嘅，因为秋季好容易出现呢种咁皮肤性嘅问题，最怕皮肤咩出现感染啊，嗰啲瘙痒啊，影响到自己生活啊、工作啊咁样，都要睇医生嘅。
0: 同埋会唔会系啲底衫嘅问题咧？因为秋冬季节天气干燥，如果你啲打底衫唔系拣纯棉嗰只咧，有啲咪容易有啲静电啊！即系再加上你皮肤比较干嘅话，就会更加加剧嗰个瘙痒嘅情况咯。你可以试下将啲打底嗰啲衫全部换晒纯棉啊！
1: 啊，咁啊更舒服啲吓。
0: 嗯，
1: 方少话啦，哥哥，卓卓，大家肯我话，依家出嚟晒太阳，咪就系晒命咯。咁系啦，人真系要晒噶，唔道理噶嘛。喺太阳啲阳光里边咧，系任何。嘅光线系唔可以同佢比嘅，
0: 有紫外线帮你杀杀菌啊！
1: 紫外线仲好多复杂嘅嘢嘅，唔系单单就话紫外线咁简单嘅，所以呢个上天啊，呢个世间嗰啲嘢啊，世间
0: 无可取替，
1: 万物真系呢啲嘢系用科学解释唔到，嗰啲就系天生就系有啲咁嘅，包括水、空气啲咁嘢吓，空气啊又有氧气嘅里边又含几多咁样啊，所以我哋能够咁样健康。可以生长在呢个地球上边啊，真系唔好离开呢个阳光、水分啊，同埋空气。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啲人成日话。

0: 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4: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6: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2: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6: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2: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6: 我听。

0: Andy Lau 刘德华一首《飞鸟》，唔知点解我听紧呢首歌时谂起人生依花，差唔多咁样嘅曲嘅啊，所以歌曲有啲
1: 你串咗歌嘅，
0: 佢因为有一句好似噶嘛，系嘛？好，听歌时间最快过噶啦吓，行钟数同大家今日倾偈，而家开紧车嘅朋友，如果边度塞车繁忙嘅路段咧，同我哋讲一声吓。
1: 嗯，晏昼时分啦，我哋互相提下神啦，互相作伴啦，度过两个钟头嘅时间。
0: 冇错啦啊，开车讲开车咧就。其实依家咧又系基本上啲朋友一毕业出嚟就喺时间考翻个车证嘅，
1: 叫做一个技能嚟噶嘛，
0: 技能开车咁样。确实依家你自己有架车咧，出入方便好多呢个事实嘅。你开惯车嘅朋友，突然间叫佢唔好开，你坐地铁啦咁，除非冇钱逼住嘅啫，系嘛？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方便计嘅话咧，好难去改呢个习惯。
1: 而且咧，开惯车嘅话，你会发觉自己生活嘅半径啊，可以延伸去好多好多地方噶啦、嗯，
0: 方便好多啦。咁而且开车咧越来越多车啊，除咗开呢个咩两轮车、三轮车、四轮车啊，依家电车，依家仲有一种叫做咩啊？移动的车
1: 啊，房车
0: 就系房车啦。
1: 啊
0: 原来今次咧国庆咧，我身边识有位仁兄咧，佢哋几个人都系咁嘅，佢又有两个人买咗呢啲房车，佢专门咧，佢话两三年前都买咗啦，我哋专门系就房车友，
1: 哇好正啊，
0: 唔跟旅行社。我亦都唔乜嘢，我鍾意係咪横掂佢啲大把时间。
1: 你知唔知房车有一句台词就係打开门就係全世界，但一关上门呢就係自己个屋企嘛。
0: 佢话係啦，佢话呢种旅游呢，佢话已经玩咗两三年几好。总之呢得闲嘅话，两家人或者自己得闲嘅话，就开始同呢个朋友得同屋企人得、
1: 嗯、
0: 开部车到处去假日。
1: 佢永远都係诗和远方囉，因为你每次停靠嘅地点都唔一样㗎嘛。你每次喺个停靠咗之后喺个窗口望出去都是无边的景色的，
0: 佢好舒服啊，唔使住酒店嘅，
1: 系
0: 自己开到去个停车场喺度瞓觉，正眼是山川湖海，一抬头满天星斗，系嘛？个后排个座椅啊铺好个床垫之后，就卧室啦，系嘛？咁啊车尾啊支起个天幕，就系、是、客厅喺度，系嘛？再有电噶嘛，可以喺电。用啲电煮锅啊、咖啡机啊、投影机，有啲全部可以实现到嘅。佢呢部咁轿车成为一个微型嘅营地嚟噶啦。
1: 甚至而家嗰啲私营嘅房车啊，直情车上边已经有一个移动嘅卫生间仔噶啦嘛。你基本嘅生活设施，包括去厕所啊、冲凉啊，可以喺个车上边搞掂。再加上咧，而家全国好似多咗好多嘅房车营地啊，除咗可以提供停放之外咧，仲可以水电补给啦，又或者系一啲公共卫生设施啊，全部都可以配套。
0: 齐晒噶啦，可以即系满足到你旅游嘅各方面需求，从小众到潮流。我原来唔知道，我以为咁多人依家开房车咩？都有啲系租嘅、
1: 哦，有啲系买嘅，
0: 过好多啊！从标准化住宿到沉浸式嘅体验、
1: 嗯，
0: 所以当下啲旅行咧住宿唔系话酒店，唔系单单局限酒店啊，车轮上边嘅家一样可以到处去咁样啊！俾佢讲讲下，我觉得几有意思喎、啊，你咪话。
1: 佢房车主要嘅消费就系过路费咯，即系你过嗰啲高速啊、路费啊嗰啲，你一定要俾。仲有就系充电，跟住加水，仲有系食饭咁。咁但系整体嚟计算嘅话，你起码少咗嗰笔房费，同埋就房车可以去到嘅地方就越嚟越多咯。
0: 冇错，好啦，佛山拉炳同我哋报料啦，报广佛绍高速广州天河段增城方向塞车。
1: 哦、
0: OK， 多谢你报料啦，炳吓。半张狗，报个到啦！今日迟到啊，唔紧要，钓鱼系咪？今日迟到唔好到嘅，钓几多鱼啊？钓唔到咧，系咪？
1: 嗯，
0: 咁啊。
1: 不过环影咧，仲有哥哥，但咁啊，呢啲车加油同埋后期嘅维护保养都比较烧钱咁。
0: 唉，啲人佢买之前肯定考量过嘅，系嘛？
1: 咁系。
0: 啊，好似我咁就话难啲啫，吓摸个荷包冇乜两蚊咁，点玩呢？
1: 你个荷包仲系比较薄弱。
0: 冇错啦，讲到呢度，我哋报时先，翻转头再倾啦。
2: 下午3:30，
3: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4: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3: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4: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5: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4: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席位。
6: 946天气报告。
1: 干燥嘅午后啊，记得为自己补补水啦。今日继续系晴间多云嘅天气，最低温度都系三字头以上，最低30度，最高有成34度啊。现时各个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
6: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

0: 迎各位继续收听电台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嘅。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即系应该开紧车啊，即系听紧吓。方少就话陕西大道南岳系咪南岳啊？南乐啊，南乐大桥往机场方向，咁啊，中间啲车道嘅坏车咁样，所以肯定会影响到后边嘅来往车辆嘅车流嘅。大家去到放慢少少车速，好嘛？诶，等呢啲嘅车体拖走先啦。啊，小黄话讲起房车啊，真系咪好贵嘅啫？咁真系未错过噃，咁样，应该咧都肯定比一般嘅车佢个洗费肯定贵啲嘅。
1: 房车佢要根据佢嘅设置同埋佢嘅配套啊，即系等于，因为佢除咗有车嘅功能之外咧，佢仲有屋嘅功能噶嘛，你可以谂下装修。唔同嘅装修会有唔同嘅价钱，
0: 但系咧国产嗰啲嘅房车，其实整个车价亦未必话贵一啲，嗰啲小车贵嘅。其实佢唔系车价唔算好贵嘅啫。
1: 佢听讲好讲究个底盘嘅。
0: 系啊，车价唔会好贵，但系咧喺维护方面啊，我未买过，唔知啊。但我听嗰啲朋友，依家越嚟越多人咧中意去租呢啲房车，或者自己买个房车，咁啊到处去旅游噶啦，依家比较普遍。广东多唔多我唔知道，但北方城市都好多嘅，好多人中意呢种咁样嘅生活嘅。嗱，而家国庆期间咧，嗰个朋友佢咪咧，佢又一家咧就从即系开车去外省啊，山东啊，去天津啊，开好耐嗰啲，系嘛？咁佢总之去啲营地嗰度咧，佢就预定好啲营地嘅，咁你嗰度可以就停放架车噶啦，吓水电补给、公共卫生间呢啲配套服务一应俱全嘅。咁所以咧喺呢假期里边咧，人哋八月。

0: 份开始就 book 嗰啲营地啊 ，book 嗰啲国庆节噶啦。
1: 嗯，而且而家房车嗰啲玩友系咪好似有自己嘅导航啊？即系你睇翻佢嗰啲车友咧，佢喺导航上面会标注住啊，大概几耐咧有营地，有一啲咧就甚至系佢哋自己品牌嘅各种嘅维修点咁样。
0: 冇错啦，佢好舒服嘅。即系去到每一个地方，日头就睇风景啦。去到边度停到边咧，系嘛？晚黑咧揾到一啲嘅观景台停车场嘅，咁啊露营点嗰度一停好车之后咧，一放到个座椅就系床噶啦。吓、啊，佢主要就系你讲嘅过路费、充电费，同埋食饭。整体咧，但系佢都平过咩咧？酒店起码平一半到啦。佢话
1: 而家为咗充电方便，我见有啲房车直情系喺个车顶整埋嗰啲太阳能板咁样，更加方便啲啦。
0: 佢有啲咁样嘅，有啲唔一定买啲正规嘅房车嘅，佢就系主要系利用普通啲乘用车去搞嘅。
1: 哦哦，即系嗰种就可以个座位随便调嘅嗰种。
0: 调嘅，佢加装啲床垫啊、遮光帘啊。咁佢呢啲簡單嘅嘢咧，咁佢臨時可以有睡眠嘅條件啊嘛，代替酒店住宿，一啲自駕旅行嘅方式，有啲人咁嘅，都有啲開啲專門嘅房車出去嘅。
1: 佢又可以，因为而家随住嗰啲电动车啊，即系新能源车越嚟越多啦。咁啊，新能源车咧本身喺用电方面咧，佢就
0: 优势啦，
1: 系啦，更加方便咯。咁再加上咧，而家新能源车嗰啲车企啊，佢为咗令到个驾乘体验更加舒服，佢系加咗好多嘢，又真系可以。
0: 系啊，佢即系依家咧就不停咁样咧，佢因为有电啊嘛，佢有驻车空调，有啲啊，好多车企依家都开始咩将啲功能。不断去完善咗佢，
1: 确实
0: 扩大嗰个咩收纳嘅空间啦，系嘛，即系提升佢嗰个旅居嘅舒适度啦。咁呢啲车以后都行呢啲路噶啦，啊，咁你因为你去到啲景区啊、啲民宿嗰度、酒店都要几百蚊噶，有啲旺季其实千蚊嘅大佬。
1: 咁啊系啊，仲要有啲地方咧，佢未必有咁齐全嘅民宿或者冇咁齐全嘅酒店咧。尤其而家兴起嗰啲小院城游嗰啲，以前咧喺旅途之中咧，你要考虑好多嘢嘅，比如话出发，跟住到达地点，第一个就揾酒店落脚点喺边度，然后再去揾景点。咁个时间咧就会比较紧张一啲咯。你要跟住酒店嗰、那个，又要办你入住，又要办你退房嗰啲时间限制。咁但系如果你自己有部车咧，食住喺自己部车上边，咁啊容易。
0: 自由好多嘛，就算我嗱，我个钱就系咩？一晚充电啫嘛，因为横店嗰啲地方有地方充电嘅，一晚充电同埋停车费都可能都好平嘅，即几廿蚊就搞掂啦。咁啊悭翻住宿费系嘛，可以我呢啲钱攞嚟做咩咧？我可以食好啲啦，出去系嘛，或者去买嘢啦，嗰啲深度体验项目啦嗰啲啊，所以其实你话系咪好贵过咩咧？咁啊用过先知。
1: 再加上大时大节咧，即系有时候遇到啲咩大型嘅聚会嘅时候，你酒店都 book 唔到嘅情况之下咧，咁你自己开到车去到边住到边，咁确实有咁嘅优势。
0: 我朋友讲啊，佢话咧，佢喺过夜嘅时候咧，佢瞓喺车里边啊，佢有几晚咧就系落雨嘅，啊，佢话呢种体验仲舒服。
1: 啊，呢个系啊，好舒服。
0: 踎喺车里边听到啲雨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佢觉得好安心，瞓得仲冧啲喎。佢话
1: 嗰啲叫白噪音啊，仲舒服。
0: 啊，真系嗰种咁嘅人啊，即系咩最中意天然嘅大自然嘅嘢啊。咁所以咧，依家咧就佢喺呢个开车到处佢去玩咧，因为去到边度随便见到风景靓，你停得可以欣赏啦嘛。唔使啊，成日就咩又啊，去到嗰度先得咁样错过咗，再加上咧住嗰啲酒店咧。住房退房的时间又束缚了你嘛，
1: 是，
0: 所以车停到哪里风景就是哪里，这种探索自由啊，这样啊，我觉得即都比较另类的一种的旅游，但是有些人未必喜欢的，因为始终是不习惯的。
1: 讲起唔习惯咧，再加上而家点解越嚟越多系愿意房车旅游咧，就个配套啊方便咗。以前咧一讲起房车旅游咧，就好多朋友系觉得唔习惯嘅，因为佢嗰个配套系未跟得上。嗱，你啱啱所讲咧就系话有啲系私用车，咁但系有一啲咧系真正成部房车嘅话咧，喺配套未跟得上，真系寸步难行。第一，佢喺城市咧就唔适合行嘅，好多嗰啲龙门架你限高你过唔到去。咁第二咧停车位如果唔系房车专用停车位嘅话，佢好大步压咗人哋啲车位，人哋又唔愿意嘅。再加上咧，当时啊加水啊加电啊，佢冇营地啊嘛，只能够喺加油站啊或者系问人哋私人嗰啲攞咧，人哋亦都唔系咁愿意。咁但系而家随住可能各种嗰啲配套设施系越嚟越齐全，咁个体验感会越嚟越强。
0: 冇错啦，以前确实麻烦，
1: 系
0: 营地啊一个唔多，
1: 以前冇营地、
0: 啊，整体嗰个嘅经营嗰种嘅配套。佢唔得完善，但系依家随住床车旅游火热啊，呢啲消费。

0: 系端传到俾呢个嘅供给端，从营地啲高速公路服务区啊呢啲空间开始调整功能噶啦。
1: 系啊，
0: 就系呢啲叫过夜经济，佢讲新嘅需求嘛，大家好嘛，你有咁嘅市场，肯定我要做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就营地今年嘅预约啊、接待啊，同埋呢个嘅入住车，听讲越嚟越多，佢哋只能就系依家慢慢去改善啦。啊，以又唔可以话一去就马上到咯，要预约。啊，我依家几整紧你预约先，啊，整够先，啊，分流去管理一下。咁所以呢个咁样嘅藏车嘅群体嘅增长啊，喺营地啊嗰啲嘅数据越嚟越多嘅。好似话以前占比不足10%，依家上升到40%，大部分系新能源车，藏车嘅功能咧相对简单嘅，内部空间有限嘅，啊，咁佢主要就系依赖即系住宅喺周边啲卫生间啊、淋浴间啊，要嗰边有冲凉房先得啊，咁所以呢啲唔得完善嘅，但系随住依个商务部九个部门咧，依家话开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呢啲若干措施嘅通知。他提到要提升房车营地的配套服务水平，即结合各地嗰啲嘅文旅资源啊，啊，即系话鼓励喺啲风景线嘅沿途啊，啊，城市近郊啊呢啲区域咧，建设一批高标准嘅多功能嘅房车营地，系嘛？咁我觉得水电保障啊、医疗救援啊、餐饮住宿啊。啊，仲有维修补给啊！呢啲服务啲配套要跟上去，
1: 而且城市喺新建嗰啲或者改造以前嗰啲公共停车场嘅时候咧，有条件会设置一啲自行式嘅房车或者系拖挂式嗰啲房车咧，要有专用嘅停车位，兼且加强管理，咁先可以更好满足房车停车嘅需求。房车比较大部啊。
0: 喂，如果真系完善咗之后咧，其实都有兴趣咁样去试下呢种旅游啊吓。
1: 房车更适合点讲咧？可能退休之后。即是起码要时间自由先得，因为真正如果是房车那种它比较大步，它就不适合城市行走，但你说行去看风景那些就真的一流。
0: 当然了，当然退休之后退休还可以开车的嘛，
1: 是啊是啊，
0: 都说70岁都可以开了，那你50、60多岁开始，那你玩房车玩的几年都几舒服啊。
1: 而且呢，因为它没有那个住宿的掣肘，即是悭了住宿费，但它在延长的时间，即是路程上面的时间就多了很多空余的时间，所以佢行到边玩到边，咁喺目的地嘅停留时间啦，周边嘅消费啦，或者系嗰啲游玩咧，其实多咗嘅。
0: 冇错冇错，即系游客依家选择日多元化，所以你无论系产业嘅发展定系我哋城市嘅管理方面，其实都要在新趋势里边揸住一种需求先啦，要完善一下嗰啲服务啊，同埋配套啊咁样吓。咁所以咧，啲房车能唔能够发展得好咧？其实最终系取决咩咧？安全保障能够兜底
1: 啊，冇错冇错，
0: 公共服务能够跟得上呢个好紧要嘅。但我相信呢个新嘅市场一起嘅话咧，应该吓，即系各个部门都关注到呢一方面，特别文旅呢家发展啊嘛。咁所以系咪以后咧都加大呢方面嘅建设投入啊，完善配套嘅话啊，另外一种嘅旅游方式又出现噶啦嘛。
1: 风之声咧就话房车出游咧只能够适合小家庭或者两公婆，人一多就唔够空间噶啦。咁啊健仔咧就我觉得都系住啲民宿酒店舒服啲。咁啊英话我喺大梁仲见到有人哋两公婆揸住架房车啊过嚟整咖啡卖添咁
0: 啊。阿通记话啦，我就宁愿开背部车啦，去到边食到边啦，咁样啊比较自由啲啦，咁样。
1: 又可以啫。咁啊半真半假咧就哥哥，而家有啲房车可以加埋嗰个太阳能充电板。好长时间都唔需要充电咯，
0: 系嘛？用太阳能添啊？
1: 咪装喺嗰个车顶咯，
0: 咁啊真系以后即系呢啲新科技发展啦，电力发展嘅话，你解决咗呢个用电嘅问题。
1: 佢嗱充电嘅时候咧，你太阳能板又可以，咁你揸车嘅时候咧，一边开车一边又同时充电噶嘛？
0: 阿广州佘曼斯佢话佘斯曼啊，佢话咧。他说在个扬州听东西，他说啊拍一张扬州那个是不是那个西湖，是不是什么湖啊，
1: 是啦是啦，
0: 哇好靓啊，真是啊此情此景真是入了去那些古代那种感觉啊，
1: 哇真是杨柳依依那种感觉，
0: 是啊是啊，秋天那种景色不错啊。
1: 半真半假话都不知道奋斗几耐才拥有自己的房车呢，到时去到边住到边，又不用怕住宿有什么隐私私密的问题啦。
0: 半真假，你现在都可以搞定啦，你没去问过的车啫，不会很贵的，跟你买部家庭的车有点差不多的，国产那些啊。
1: 是
0: 好似阿匿名用户啦，买房车就买乜嘢品牌啦，咁样我唔 讲啦吓。
1: 阿邓基亚咧就话，其实房车咧都系二手嗰啲好过，因为房车你又唔会开

0: 好耐，二手房车咧手续又要齐全啦，仲可以悭翻几万蚊，用悭翻嚟嘅钱咧可以攞去做维修保养。
1: 系啊，即、就、系、是、自己诶。即系睇自己嘅情况咯，吓，封老板咪影咗几张嗰啲房车嘅照片嘅，就
0: 系
1: 呢种啦。
0: 呢种应该系私人嗰种啦，有个大额头床。
1: 依家呢啲房车亦都唔贵，30万左右咁样。封老板吓，咁、有啲朋友都觉得贵嘅，咁但系咧就好多人应该都可以实现到，如果有咁嘅兴致吓。佢、租车公司亦都有得租嘅，平时400蚊起一日咁样，400蚊一日应该唔算贵啊，系嘛？你玩几日翻嚟啫？
0: 房车咧，你唔好贪大或者贪空间够多够大，一定要佢嗰个安全性要足啊！即系如果佢个底盘系唔够稳阵嘅话，你上边加太多嘢，佢反而会晾啊，仲唔安全添。
1: 平常心咧，影一张相，我上次开车啦，去上牌照嘅时候拍到个房车啊，咁样吓。
0: 啊，呢种应该系属于拖挂车系嘛？
1: 哦，系啊。
0: 嗱，佢前边咧有部车仔，咁你去到目的地嘅时候咧，可以两部车分开，咁呢部车就驻扎喺风景。位置，咁你前车仍然可以到处去买嘢。
1: 哦，系啊，系啊，呢种即系拖住个家去走，拖住个个兜啊。
0: 系啊，系啊。
1: 啊，即拖住张床啊，咁到处走啦。
0: 呢个叫拖挂式嘅房车。
1: 拖挂式房车，啊，有好多种噶吓。咁啊，唔知你有冇兴趣咁样旅游法呢？如果有嘅话，从依家开始可以树立。即系谂点样规划吓，几时有部咁嘅房车租得，租咪去玩几日时间咯。问题是你中唔中意嘅啫吓。OK， 咁所以咧就系一有假期咧，大家都出去玩，但点玩得舒服呢，咁可以试下唔同嘅方式吓。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踏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2: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4: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2: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事如意，家宅平安，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望做嘢嗰啲咧就生意兴隆，步步高升；读书嗰啲就生生性性，学习进步。总之今年就。

0: 唉，要听歌转下运先啊！风老板话：，哥 Sir 啱啊，过中秋啊，重阳未到，咁快啊，贺年咧咁样。
1: 佢以为过年添。
0: 我觉得呢首歌唔一定过年唱嘅，系嘛？牛气冲天，其实希望大家个个都要，即系话点讲咧，很厉害嘛，系嘛？
1: 系，
0: 样样都顺啊，
1: 有个精气神嘅，
0: 得唔得啊？得，咁即系咁牛气冲天啊！听下有时即系人哋讲话，成日讲啲好话，谂啲好嘢，听啲好歌，运气都会好啲噶，真系。啊，真系咁诶！今日天气咁舒服，咁啊听翻啲好运嘅歌，希望大家即系可以全部中晒嘅咯，系咪？讲起咧，就系、是、好多朋友都话系房车呢个问题啊！天通云耀哥哥，我今日我觉得我饮多两杯啦，何止一部房车啊，乜都系我噶啦咁样。
1: 咁啊，通记咧就系300,000嘅房车唔算贵啊，过得去嗰啲要1,000,000左右，咁犀利嘅咩？
0: 唉，要睇一个个人。阿英之花话咧，暂时我都未有咁嘅能力实力去买呢个房车咁样。
1: 唔急啊，
0: 只要你啊牛气冲天啊，慢慢谂啊，实得噶啦。
1: 巅峰80后嘅话，骑摩托车旅游算唔算系一种享受？佢应该系中意摩托车旅游噶嘛？
0: 骑乜嘢车旅游都系一种享受嚟，只要你中意。不过但系对我嚟讲咧，依家骑摩托车旅游，我唔觉得一种享受啦，因为点解咧？怕死吧，
1: 日晒，
0: 因为日晒雨淋同埋依个车太多，你咁骑住摩托车去到上高速唔俾上，去到啲普通公路啲嗰啲大车咁揿个喇叭下行你个轮又歪两歪，系嘛？依家咧都近地咁冇所谓，系嘛？但系你中意玩下嗰啲冇咩人嘅地方咁样开又冇问题，但系去旅游真系好惊，系嘛？
1: 系啦，诶，反正而家就努力赚钱啦，有能力赚钱嘅时候搏命赚钱，仲有保养好个身体，咁啊到有机会嘅时候啊一声令下出发，咁啊尽情享受美好嘅人生。咁当然你话去边度玩，欣赏到美景，你记得保护好自己对眼，欣赏大好嘅时光，大好嘅风光。咁啊跟住落嚟咧，又系关注大家眼睛健康的好视力眼贴啦，提醒你啦，重阳佳节将至啊，佢哋啊而家咧就送出一个咧好视力诶护眼嘅一个大礼包，咁啊专门咧就针对眼睛有视疲劳引起嘅一啲模糊干涩啊、流眼水啊、怕光嗰啲朋友要留意啦，咁一齐咧你又敬老爱老，佢话今日拨打4007808338 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有机会无忧咁样体验好视力。送出的3日份量的蒸汽眼贴的试用装，如果是想试用这个效果的朋友呢，记住这个电话揸紧时间，因为福利呢就不是成日都有的，4007808338 4007808338，尤其现在秋冬的天气比较干燥，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你会发现那个视疲劳的情况可能会渐渐越来越多，比如只眼特别容易干涩，觉得有些东西硬住、啊、跟着觉得很不舒服，但又整唔出嚟，咁啊，迟啲一出喺秋风嘅时候咧，出门吹一吹嘅话，会觉得只眼啊赤赤痛，流眼水，总之好唔舒服嘅，咁啊影响晒生活，睇嘢咧就容易攰，系啊，嗰啲手机嘅字咧，你想睇下啲新闻嘅话，哇，要整到好大粒咁先可以睇到，咁啊有时想同阿孙啊倾两句嘅话咧，一唔系只能语音咯，咁啊一唔系放大嗰啲字咯，咁去边度出去买嘢嘅话咧，睇嗰啲配料表，睇啲价钱嘅话，都好吃力啊，尤其揾嗰啲生产日期咧，揾到好辛苦。咁所以咧，就眼睛咧，确实视疲劳咧，就影响咗日常生活。咁啊，关注大家眼睛健康嘅朋友咧，就会了解到啦。好视力眼贴佢做咗咁多年啦，足足专业护眼26年啦。咁喺眼贴方面咧，就确实有自己嘅优势嘅。而家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嘅一啲眼睛疲劳嘅问题。咁啊，第一就系好视力嗰个成分会更加讲究咯。萃取咗人参啊、石斛啊等等10多种嗰啲护眼嘅草本，滴滴精华喺个眼贴里边。咁第二咧就佢哋有专利嘅技术啊，配搭专利促渗技术，帮助眼睛更好更快咁样吸收到啲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当你敷完呢个眼贴之后，你觉得哇，好似帮只眼睛做咗 SPA 咁样，水水润润，咁啊更加滋润，啊缓解晒视疲劳导致嗰啲咩睇嘢蒙查查、干涩啊、流眼水啊、怕光啊咁样。咁啊记得拨打4007808338啦，4007808338。而家订购嘅话，99重阳系送健康啊，除咗会多送你3包嘅眼贴体验装，仲送1大罐嘅高钙糖奶粉啊。跟住如果系打电话话是946节目的老友记的话，还有加送1个月份量的蓝莓叶黄素，可以补充眼睛营养。好视力无论是自己用啊，还是买来送给爸爸妈妈都非 非常之合适，而且好似你承诺话有咩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就退换货。记住400-7808338系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冇错啦，咁啊喺秋季里边咧，干涩啊，呢、這个眼涩啊，痕啊咁样，
1: 可
0: 以试下呢啲咁嘅物理嘅辅助嘅手段。睇到个眼睛会舒服啲吓，除咗眼之外咧，亦都系喉咙干有时嘅喉干啊。咁讲今个星期咧，同大家推荐嘅呢个就系沉香叶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噶。沉香叶茶咧又叫做白木香叶嘅，喺中国药典里边咧，佢收载咗沉香唯一一个就系机缘植物嘅白木香，叫土沉香。即系呢啲咁样嘅沉香叶咧，佢啊作为攞啲鲜叶成熟嘅叶作为原料咧，加工去制作，采用啲类似茶叶。咁样去冲泡嘅方式咧，就系攞嚟饮用嘅。咁我平时呢啲饮开啲咩咧，就系红茶、普洱茶、铁观音呢啲啦。但系沉香叶茶咧，可能好多人都未试过嘅。咁不妨咧可以试一试佢，因为沉香叶茶咧，其实佢都系一种嘅叶用
1: 代用茶，叶类嘅代用茶系，
0: 亦都系医呢个医药。药食同源嘅一种茶系养生茶嚟，
1: 因为饮传统嘅茶咧，有啲朋友会担心啊，会唔会有啲咩茶碱啊、咖啡因啊，即系饮咗容易影响睡眠啊、瞓唔着啊咁样。咁沉香叶茶咧，反而冇呢种咁嘅困扰啊，因为我见有啲朋友反而
0: 有个助眠嘅呢种似
1: 系咯，饮完之后啊，觉得个味道又香啦，跟住又安神啦，甚至话即系去厕所都顺畅啲，可以试下。
0: 点解咧？佢因为沉香叶咧个富含一种叫挥发油啊，同埋你分类还糖。还原糖啊、多糖啊、氨基酸呢啲咁样嘅啲化学成分，佢有多种生理活性，所以制成茶叶之后咧，佢嘅沉香嗰种香韵啊，系非常舒服嘅，同埋咧饮完之后安神助眠、抗氧化同埋润肠啊、排毒，尤其啲肠胃唔好啲朋友、老人家啲啊，美容养颜啊咁，呢种咧亦都系属于系药用茶。大家咧平时咧如果买嚟冲嘅话，记得冲。沉香叶茶咧，只要冲十秒钟 OK 啦。
1: 系啊，因为佢十秒钟即刻倒出嚟，这个时候茶汤系金黄色，香味系最宜人嘅，口感亦都系最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想浸耐一啲，等佢营养成分释出更多一啲，得唔得？当然得啦，但可能个口感咧就带有少少嘅涩味咯。佢始终系树叶整成嘅茶啊嘛。
0: 冇错啦吓，咁呢种茶咧就嚟自我哋肇庆嘅
1: 广陵
0: 啊。咁啊，依家咧亦都系因为出口为主嘅，咁啊攞啲过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买一罐翻嚟有排饮噶啦吓，咁啊做一个优惠俾大家先啦。
1: 一罐咧应该系半斤嘅，原价系要138，而家就72蚊，72蚊买一罐再送你4泡5克嘅沉香叶茶，咁即系4泡5克嗰种就细细包嗰种咯。咁如果买两罐嘅话，买两罐沉香叶茶嘅话，原价系275，而家就139，139已经有两罐啦，再额外送多你一包嘅红枣沉香叶茶。红枣沉香叶茶咧里边有30小泡噶啦，咁。如果是买成五斤装就好多咯，即建议那些应该是
0: 收藏啊，
1: 系饮过跟住觉得好用嚟囤货嗰啲，咁买五斤装嗰啲咧，原价系要1099嘅，而家599，再送你一条沉香手链。
0: 冇错啦吓，咁就上到去放心好物国瑞严选嗰度去了解一下，饮开个朋友就知道咩噶啦，未饮过朋友不妨你都试试。

尤其买翻去俾啲爸爸妈妈佢哋饮，老人家最好嘅通便啊，咁亦都系攞嚟即系饮完之后，有啲人就唔倒嘅，攞嚟再俾啲水煲，攞嚟浸脚嘅，即系有啲咩脚啊嗰啲咁嘅嘢，浸几次都 OK 嘅。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8: 女女啊，我翻工啦。
9: 爹哋拜拜，
10: 今晚早啲翻啊。
7: 佢亦是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8: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1: 好。
7: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9: 爹哋，你回来啦！
8: 今日乖不乖啊？
10: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7: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2: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3: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2: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啊。
14: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好啲天气啊！咁大家咧平时咧真系吓一边喺屋企里边做家务嘅时候，记得要补水先得吓，因为水分咧对我哋讲非常重要嘅，尤其喺呢个嘅秋季里边。咁啊，大家咧有啲乜嘢嘅话题可以一齐可以吓分享一下嘅？我见得美男咧就话系咪想参加我哋嗰、那个有个咩啊？旅游嘅活动系咪去到？呢、这个罗定，佢话点样操作啊？啲步骤唔识咁样吓，我觉得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后生仔咧，就操作呢啲咁样嘅网络上边嗰啲咁咩二维码就容易啲。如果你唔系嘅话咧，我建议你打电话比好啲啦。咁啊，只要有个电话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噶吓。客服电话系13202885850嘅，13202885850。啊，咁你即系可以即系打电话直接同我哋工作人员嗰度去报个名好过啦。啊，你网上搞来搞去，唔好讲你啊，有时我都唔中意嘅，系嘛？又呢样嗰样啊，填呢样填嗰样，好麻烦嘅。最方便就系古老方法、传统方法打电话啊。咁啊，都陆续做好多人报名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平时咧即系中意去旅游嘅近距离嘅啊，罗定嗰度应该系个零两个钟头到啊，好快嘅啫啊。咁我哋都系包埋交通噶啦。包埋住啊，包埋食啊，两餐啊，咁样啊，399蚊喎。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健康部嗰个部门，佢哋去举办嘅啊，佢哋主办嘅。咁啊，我当晚咧我都会过去，因为始终有个活动做完之后，我要过去一齐，我都食下试下嗰啲靓嘢。咁啊，同大家即系互动一下。咁啊，两日时间嘅啫吓，就系10月24号正式出发。咁啊，25号翻嚟啦，系咪应该？10月24号出发嘛？
1: 10月24号我睇过，我查过系星期六嚟嘅，即系话嗰个旅程系星期六日嘅，咁方便更多嘅朋友可能就抽时间咯。
0: 系叫金秋十月啊，渡浪，我哋欣赏即系呢个罗定啊，金秋啊，去寻找一个隐世美食啊。确实今次嘅美食系比较特别啲嘅，食娃娃鱼啊，娃鱼咧系一鱼五食，咁点五食咧？我问紧佢。啊，咁啊，肯定佢请咗一个叫做一个大厨，好出名嘅话，啊，当地攞个金奖嘅一个大厨过嚟，同我哋炮制呢个咁嘅娃娃鱼五食，同埋咧就系劏佢哋当地嗰啲嘅跑地猪，嗰啲靓猪都话啦，哇，嗰啲皮好硬嘅，啊，咁样烚熟佢，唔系烚熟，灼熟佢，咁然后就咁食得好靓啊，唔知点整啦吓，呢个嘅。美食咧，其實咧就係喺我哋依度咧好難都食到嘅，因為佢嗰啲娃娃魚全部係嗰啲當地嗰啲瀑布啊，嗰啲瀑布礦泉水嗰度養大啊，養到六七年嘅先可以上台嘅，咁所以呢啲係當地人去揾翻嚟嘅啦嚇，咁大家可以試試。當然仲要去欣賞一下，依家10月份、11月份咧，羅定咧有一個萬畝稻田，應該都開始金黃色啦，係嘛？如果稻田如果旺晒，好好睇噶，好鬼壮阔噶，嗰
1: 种丰收嘅喜悦
0: 啊！咁啊，可以拍啲相啊，咁样去嗰度呼吸一下新鲜嘅空气，美丽嘅乡村一游吓。OK， 咁啊，如果想去嘅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啦啊，13202885853。
1: 550，
0: 唔好意思，唉，真系。
1: 我讲多次吓，13202孖8 5850，13202孖8 5850。其实微信搜呢个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都可以。但系我发现唔系个个都识搞个小程序啊。你干脆都系记翻个电话好过啦，13202孖8 5850。如果系咁啱有其他人拨紧嘅话，忙音嘅话咧，你就稍等一阵再打都可以。
0: 冇错啦，听讲每一位团友仲赠送呢个富西香米，再加啲肉桂米粉啊，呢啲伴手礼，报名嘅有咁好，好啊，咁啊，所以咧都系食吓，大家咧都去试试秋季嗰啲美味，有啲咩好食嘅嘢吓。
1: 3453问你肇庆可唔可以报名？
0: 边度都得啦，总之有时间啦，系嘛？咁啊，我哋旨在，因为依家文旅嗰啲活动太多啊，当地政府都好支持嘅，咁啊，依家就平平地咁啊，300多蚊包你住，包你食。两餐包你交通啦，包埋大 大巴去啦、啊。基本上我觉得佢呢个团冇咩利润，基本上只不过系纯粹大家玩下啫吓。OK， 边度都报到名吓，打呢个电话得噶啦。不过到时你要过嚟佛山，唔知啲嗰啲大巴点去搭你啊？
1: 哦，如果佢系喺其他地方出发嘅话，可能就揾一个集中点噶啦。
0: 我哋干脆开车过好过。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你自己揸车过好过，如果咁就。
1: 系啊，咁如果自己揸车有冇啲优？

0: 围可能真系要打电话同系咯旅行社问下。
1: 唉，揸车唔会贵好多啫，啲油又唔贵好多啫，个零钟头系嘛
0: ？OK，
1: 嗯 ，OK， 好，咁啊，所以咧就饮饮食食吓，咁啊人生积极正所谓啦。讲完食啦，讲饮噶啦喎，饮咩咧？饮水咧吓，有情饮水饱吓。无情嘅入面包，咁啊饮水咧，肯定都要饮啲好水噶。讲起好水咧，我谂起咗我哋嘅嘉宾啦
0: 吓。系，咁啊今日咧继续同殷凡心嘅玲玲啊，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倾下饮水呢回事啊。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好耐冇见。
0: 哇，一见到你，我记得要饮多啖水啊，因为而家天气又开始干涸起身啦。
1: 有情就饮水饱佢啲系嘛，否则啊入面包啦吓。咁啊，讲起饮水，其实喺秋天里边咧，即系要提醒大家咯，补水好紧要嘅。
2: 系
1: 饮水咧，寡得滞，最好用将啲茶叶啊，或者冲一啲其他啲嘢嚟饮啊，系嘛，啲陈皮水啊，咁都好啊。
2: 系嘅，啊，即系有好多朋友啦，会买啲靓茶叶啦，唔一定系要热泡嘅。咁有时候冷泡咧，都系有另外一个风味嘅。咁冷泡咧，就会对呢个水咧，佢嘅要求会更加高啲啦。啊，因为有呢个水浸住嘅话，啊，特别系冇热水冲嘅话，可能会好难激发到佢啲香味啦。咁即系如果你用冻水嘅话咧，就要更加体会呢个水个好啦。咁如果有即系用冷水煲泡得好嘅茶咧，咁证明咧呢款茶先系真正嘅靓茶啦。
0: 系，咁而且咧，而家好多朋友咧，你话煲茶又好啦，即系佢好讲究嗰啲茶叶靓唔靓，煲汤又好啦，都好讲究嗰啲汤料正唔正。咁啊，但系既然有咁靓嘅汤料，有咁靓嘅茶叶，咁嗰啲水都要讲究啲，先可以令到佢嘅风味先完全系彻底咁样出嚟啦。
2: 嗯，是的，没错了。那很多朋友其实都一直在想着家庭究竟用什么的一个用水环境或者用水系统，才可以等大家可以悭到钱的同时享受更加多的便利。那很多朋友以前会买一些超滤机或者一些陶瓷机，就是市面上这个净水器有这么多，为什么净是一定要推这个欧粉渗透呢？其实欧粉渗透以前可能就会贵很多，但现在去到已经比较成熟的阶段，用 RO 反而会更加好。最主要它们是过滤精度是不一样的，好像例如那些超滤啊、陶瓷啊、PP 棉那些是拦截的，只是泥沙鱼露，精度是大概到一微米左右的。例如超滤膜那些机啊，或者是一些陶瓷机的话，它的精度是达到 0.01 微米，是只可以过滤细菌啊，还有一些鱼露和泥沙的。但是对于一些水垢啊、重金属啊、小分子那些有机物，它是根本拦不住的，所以最终都是要一步到位上到这个欧粉渗透了。它的精度达到 0.001 微米，即是什么概念呢？头发丝的1/100,000,000啊，就连那些什么细菌、病毒啊、水垢啊、重金属啊、那些微生物啊、农药残留啊，通通都可以拦制这个膜的后面，纯粹就会在膜的另外一边出来了。最主要的欧出来的这个水真的可以怼个杯上去就可以直接喝了。例如你跟 BB 冲奶粉啊，或者早上空腹的时候想喝翻杯啦，咁早上瞓到迷迷懵懵起身嘅时候，想有杯暖水去激活一下自己啦，或者系夜晚起身嘅时候想饮翻啖水啦，润下喉啦，因为毕竟依家秋天啦，真系非常之干燥啊，饮水嘅呢个频率咧一定要增加啦。咁如果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真系可以随时随地咧饮到你想要嘅一个靓嘅水啦。
0: 嗯，其实讲返喺而家嗰个 RO 反渗透技术应该都已经係好成熟㗎喇，可以係运用得好普遍㗎喇。佢就用呢个 RO 反渗透先可以达到直飲水嘅嗰一种标准。
2: 係。
0: 因为有啲朋友话啦，你哋讲嗰个净水器啦，但我咁多年我都係習慣咗煲水，咁我習慣咗呢种用咗成几十年又觉得好似冇咩唔好咁样，我已经惯咗。
2: 嗯，咁确实係嘅。但对于咧，即系依家咧，其实大家生活啦都系比较匆忙啦，比较赶时间啦，特别有时候屋企有老有嫩嘅时候，你煲一壶水系真系完全唔够饮嘅。早上啦会翻工嘅翻工啦，翻学嘅翻学啦，出去晨运嘅晨运啦，其实好频轮啦，煲一壶水系完全唔够。咁有时候好多朋友话，咁我屋企系有个饮水机啦，接翻个一个桶装水咧，想要几多有几多啦。但系嗰个要沟水，要摸冷水，要摸热水，系其实完全都系要凭感觉啦。咁如果话装一部机器搭配 另外一部机器嘅使用啦，就可以等屋企全家人都用上唔同温度嘅水啦。即系例如 B B 可能想冲奶粉45度，你想冲蜂蜜柠檬水65度，或者你想冲咖啡啊咁85度，老人家想泡下茶嘅话就可以用100度嘅水啦。咁今日嘅呢一波优惠咧啊，如何可以俾到大家去享受咧啊？就由我哋厂家提出呢个15日嘅免费试用啦，俾到大家嘅嗱、啊，免费试用咧系唔包含呢个上门费，唔收呢个安装费，亦都冇收副材费嘅啊 ，P E 啊或者呢个龙头啦系完全包含嘅。咁第二个咧就可以帮大家再做一个免费嘅水质检测啦，由师傅上门同你测下 T D S 值啦，测下鱼氯啦啊，用呢个数据对比俾你睇嘅。第三个咧就系免费安装设计啦，你屋企嘅厨骸有几大，龙头应该点样接啊，现场同你执到妥妥掂掂噶啦。第四个咧就系15日嘅无理由试用啦，即系你呢个机器装好啦，全家老幼啦去试试佢，用用佢睇下顺唔顺手啦。啊，唔顺手嘅话，咁15日嘅话无理由都仲可以退机嘅。师傅上门拆机，你亦都系一分钱唔使嘅。咁点样可以攞到呢个15日嘅一个试用呢？啊，大家留意翻下呢个电话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打电话过去咧就有客服帮你安排噶啦。
0: 起码自己咧真真正正系用过，你觉得好，安装到你屋企，你按翻平时自己日常用水嘅习惯，自己用过。煲个水，煲个汤，你觉得好先至系真正好。咁如果你实在觉得诶唔啱自己使用嘅话咧，咁啊叫阿玲玲拆翻，咁消费者就冇负担啦嘛。因为真真正正将个选择权就交到消费者嘅手上。咁当然玲玲作为厂家代表，每次上嚟咧，肯定都会带啲福利。嗱，除咗有一个咁好嘅免费试用嘅机会之外咧，今次仲有冇其他嘅福利俾我哋咧？
2: 咁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咁大家咧喺度谂，咁俾钱嘅方式可唔可以优惠啲啊，或者系方便啲啊咁啦，就提出咗呢个我哋公司就话可以15日嘅，唔系就系呢个198蚊连续俾12期就得噶啦，分期付款咧系冇利息，亦都系冇手续费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好用噶，留低啦，每个月俾198蚊啊，一日系唔到7蚊鸡嘅，即系俾你饮桶装水咧系会更加平嘅啊。除此之外咧，今日打入电话嘅前20位嘅听众咧系会再送呢个管线机一部嘅，呢、這个嘢咧可能好多朋友啦唔系咁熟悉啦，但系佢搭配净水水器的使用真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首先第一个给到大家就是这个饮水机可以3秒出热水，不用烧水壶，也都不用去等煲水，也都不用去沟那么麻烦。第二个就是多档控温，45度可以直接冲奶粉，60度可以泡茶，泡蜂蜜，100度可以泡下那些茶叶，泡下面，这样都是 OK 的。第三个就是纯水加热，它不是千滚水，不会是一直在滚的，你要饮嘅时候咧，佢就系3秒帮你速热咧，即饮即热嘅，啊系比饮水机咧系会更加健康啦。啊，第四个咧就台面更加清爽啦。啊，你嗰啲咩烧水壶啊、暖水壶啊、冷水壶啊，全部可以收翻起身啦，再都唔使沟啦。想饮直去揿一下3秒，有水出啦。第五个咧就系定量出水啦，可以接200ml啦，或者接500ml啦，佢可以接完之后会自己停。咁期间啦，你去抱下细佬啊，或者复下信息啦，亦都唔会担心呢个水溢出嚟啦。啊，比你单独装净水器啦，系要更加好嘅，或者你单独装呢个饮水机咧，你可能仲要配埋一个桶装水，但两个加埋一齐用咧，就打开就即刻有一杯温度啱啱好嘅纯水啦。但今日呢个管线机啦，平时买系要1000多蚊嘅，节目入边咧就直接送俾大家，但名额只有前20名，即系相当于你买咗个净水器啦，饮水呢件事啦，就真系从头到尾就可以解决啦。想要嘅朋友咧，就林拨打400-828-6721，仲有呢个花洒过滤器加吹风机同埋砂锅煲，仲有空气循环扇加中央前置净水，仲有3年内系免费换心嘅福利嘅。啊，想要嘅朋友一定要捉紧机会啦！我哋嘅机器仲有一个智能面板嘅，可以提示俾你听啦，呢个滤芯系咩时候该换啦。啊，要换心嘅时候，你都系直接拨打客服电话预约，师傅上门同你换啦，亦都系唔收滤芯钱，唔收人工费同埋上门费噶。
0: 系，我哋喺呢个睇下先，佛山家方面咧，有位朋友发咗张相上嚟，就系你哋嗰个机器。咁佢话因凡心净水器咧，就应该你哋嘅用户，佢话用得省心，服务好。系咯，今时今日其实咧，好多嘅商家都已经系非常之透明噶啦，即系因为你选择咁多，好实在摆喺呢度市面上边咧，关于净水器嘅品牌确实好多，大家都好多得拣。咁消费者咧亦都系好精明嘅，今时今日大家都对比。 跟住係覺得好用咁先會揀。咁但係當然啦，你選擇呢種商品，你喺外邊購買嘅話咧，你都會有即係喺未用過嘅情況之下，咁你都會有一種擔心，誒佢係咪真係個係咁好咧？係咪真係好似廣告裏邊講得咁好咧？你尤其係喺外邊購買，你可能就更多會相信佢銷售講嘅説話。但係玲玲佢作為廠家代表咧，每次上嚟就會有咁樣一個好處咯，就係真真正正可以安裝到大家個屋企，俾大家有一個試用嘅機會。咁而且試用嘅時間唔短嘅，有成15日，即係成半個月咯。咁等大家試過用過，覺得好，咁你先係留低。咁留低之後咧，又可以分期付款啦。咁又可以咁多嘅福利啦。咁總之有需求嘅朋友咧，就記住玲玲佢哋呢個電話400呢個電話啦。
2: 是的，没错啦、啊、今日打个电话的街坊啦真是好抵好划算的。首先啦是一部 RO 的净水器啦，可以帮你过滤这个水垢、重金属啦和细菌病毒这些啦，饮水的环境会更加健康啦，带来家人的、更加方便的一个使用环境啦。还有啦就是15日的免费试用啦，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无理由退呢，真是不试白不试，反正不用你出任何一分钱，先饮15日的好水先。第三个呢就是零元上门啦，什么检测、设计、安装、附属全部都是不收费的。满意之后呢每个月付198元给12期就可以了，还要是零利息和零手续费的，还会送你一个、智能饮水机一部，一秒出热水多档控温，再送这个花洒过滤器、吹风机、沙窝煲，加上这个空气循环线和中央前置净水的，还有的就是整机质保3年，加上3年来是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所以想要的朋友、马上打这个电话400-828-6721就可以师傅就紧安排上门同你试用噶啦。
0: 阿太极拳，我哋有位听众朋友问你，佢话出出，帮我问下玲玲有冇得即系最好以旧换新咁
2: 啊？暂时咧，我哋嘅话价格已经系好划算噶啦，厂家直销啦，真系哎呀，真系做唔到以旧换新啦。
0: 系咁啊，但系咧，佢咁多嘅福利咧都可以俾到你嘅，因为今日玲玲上嚟嗱、一方面就系俾大家一个试用嘅机会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送一个嗰个智能饮水机，即系个管线机呢、这个。我觉得同净水器配搭真系绝配，因为你喺外边购买净水器嘅话，佢唔系个个品牌都会送你一个咁样嘅智能饮水机，亦即系话你买净水器就只有个净水器。如果你想要有唔同嘅温度，比如话我冬天啦，我需要有啲暖水，或者要揾啲更滚嘅水嚟冲咖啡、冲茶嘅话，佢要你额外去买煲水嗰啲，系咯。咁但系而家玲玲佢哋呢个咧系配埋俾你，咁再加上咧其他啲家居实用嘅好物啦，包括风筒啊、花洒啊之类嗰啲，咁啊仲有一个福利啦，哦，不过最后一个福利咧就真系要大家抢啦，因为系前20位啊就可以滤芯3年内免费，咁但系呢个真系要抢噶啦，咁想要嘅朋友咧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
3: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4: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3: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眼贴。400-780-8338。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7: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8: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9: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8: 满满胶质的公蟹，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9: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0: 童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吕方嘅一首《流浪花》，几好听嘅只歌吓，我欣赏佢其中一个歌词《老伙计》啊，好有亲切，好有嗰种烟火气啊！有位老伙计，老朋友啊！
1: 今日老伙计晏昼时分又见下你咁啦。
0: OK， 咁啊，美男又问啦，又话去旅游个电话几时打好，美男啊？除咗晚黑你唔好打之外，系嘛？日头都冇问题噶啦，吓佢哋日头上班啊，你得闲你就拨个轮过去吓，咁同佢哋讲声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去旅游嘅话，就记得打呢个电话系啦吓，13202885850吓，美男记住未？咁你总之日头几时打都冇问题嘅，
1: 你打得通就系啦。
0: OK，
2: 下昼4:30。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3: 10月24至25号，挑战硬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2: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3: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仍然维持呢种晴间多云嘅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系34度。未来3日嗱，继续晴朗但干燥啊，好干。现时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5: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6: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5: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7: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继续回来广东广西广东西，时间来到四点半钟了，真的今天来到了是十月十三号啦，星期二啦，吓一夜啊咁过，大家咧呢个钟数咧都系上紧班嘅，当然有啲朋友就休息啦，尤其退休嘅朋友最爽噶啦。
0: 哇，呢、這个真系人生享受，所以一定要保障身体健康啊！到时候咧，只要你啊，即系每个月咧就准时斗粮，然后咧就大把时间出去玩啦。
1: 哎呀，退休真系每个月唔使做嘢，好嘛？
0: 系啊系 啊,
1: 啊，几千蚊，你唔好睇少呢千零两千蚊啊，几千蚊啊、其实退休亦足够啊。你反而依家做啲中小生意，我身边有啲朋友做中小生意，佢啲头痛啊！个生意好咧，就冇问题噶，系嘛？供楼、供车啊，养家啊，都冇问题嘅。但一到依家咁咧，生意唔系咁理想嘅时候咧，就头痛啦啊！咁、即系搞到依家又要吓、即系谂点样开拓业务吓、其实个依家啲生意真系。即系为啲公仔打工嘅啫，个
0: 唔系咁容易做。
1: 再加上租嘅话，基本上都赚得唔多。啊，佢几次生意会好翻咧？咁样吓，佢话咧一买嘅社保咧，又买得唔系好高。咁、退休之后咧，可能亦都唔多，系嘛？咁所以都趁依家可以身体仲得嘅话，梗系挨啊，有得做做住先啦。咁样系嘛？所以我就话，即系退咗休嗰啲，自己有一份嗰啲社保啲朋友，其实好幸福嘅啊，因为只要你保住个身。是吧，你保住个肾，你真的样样你都不用忧了。
0: 身体好等打保是吗？
1: 但身体好不好呢，跟你平时生活习惯有关系，还有你对生活里面很多那些的即是那些的常识你 要特别通透特别了解的。有些东西惹病上身的你不知道的。好像早早排有位朋友说，他说去旅游，他说准备了很多东西，带些衣服啊，或者外省又冻嘛。他就买了什么呢，那些高铁座椅，因为他坐高铁出去嘛。他就买了高铁座椅一次性的椅套啊。
0: 啊，现在好兴这个啊，就在刚刚之前那个黄金周的时候呢，不是很多人坐高铁出行的，就个个都笠住那个座位套咯。
1: 我说多鬼余的，我说人呢不用这么什么的，不用太干净的。你这么干净的话，如果人即是你不受一些细菌啊，你不受一些什么的话，你怎么会身体会更加好呢？
0: 哦，那又不是这么说法、哦、即是你说如果个个都规规矩矩就坐在那里，即是坐定定在那里，得正正在那里，只脚放在该放的地方，那当然没问题啦。但在网络上面很多图片呢，就说有些人呢又睡在那里的又有，趴在那里的又有，踩上个电道的又有，即是各种古灵精怪咯。
1: 那是，那他说不是这些问题啊，哥Sir。你话邋遢啲咁都冇乜所谓，以前我哋细个乡下咪话玩泥沙嘅，系嘛？成身汗系咁邋遢啦。就问题依家你有冇睇新闻啊？依家话坐高铁啊，坐高铁咧，好多人惹咗一种叫咩咧 ？HPV 嘅叫人乳头瘤嘅病毒，就系由嗰啲高铁嗰啲座椅啊感染过嚟噶咁样。啊，我听我话咁啊。是不是真的，那就真的要注意噃，咁样。
0: 这个咧又夸张，即系你话为咗卫生我可以理解，但你话会唔会有这个咧？即系无需过度惊慌，因为我记得早前啊，有一个北京方面嗰个感染科嘅主任咧，系专门接受咗记者采访，就是、关于呢件事。
1: 哦，
0: 佢话咧网传呢啲信息咧唔可靠嘅，无需过度恐慌。佢因为咧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嗰啲凳啊，或者嗰啲小桌板啊嗰啲，确实有可能存在大量嘅细菌，甚至你话有冇真菌咧，有可能。咁但系你话呢只 HPV 病毒咧，佢喺日常嘅环境之中咧，相对嚟讲比较脆弱啊，尤其喺干燥嘅物体表面咧，存活嘅时间咧好短嘅，好似座椅啊或者针织物呢啲表面咧，好难会有活嘅病毒。
1: 哦，
0: 咁啊 HPV 即系针对呢只病毒啊 ，HPV 病毒咧，其实更多系通过一啲亲密嘅接触啦，皮肤嗰啲要紧密咁接触先会感染。
1: 唉，所以佢就话睇到呢啲新闻就惊，佢我买好多呢啲咁嘅一次性嗰啲啊，咁样即系话有人解释过话唔系咁样传染系嘛？
0: 系，佢话咧 HPV 即系针对呢种病毒吓，易菌人易感嘅人群咧，通常系只能够通过一啲两性亲密接触嘅行为传播啦。咁你话感染率嘅高低咧，就取决于人群嘅年龄咯，同埋你有冇啲咩不洁嘅行为咯。咁啊，但系咧你话。斋坐一坐呢个座位，有可能获得呢、这个咁啊过度惊慌。
1: 哦，咁啊，所以佢话咧，你知 HPV 呢种咁嘅感染咧，本嚟就系生殖道，系好常见一种个病毒感染嘅。 即係包括咩有良性增生性病變啦、癌前病變啦呢啲咁樣嘅，會使到咁樣。所以好多時候咧，佢驚咁啊，聽到呢個咁嘅名，係嘛？咁所以佢話：，都唔好唔理咁多啦，我買住先去到換啦，咁樣。
0: 不过咧，呢个又反映咗一样嘢咧，就系现代人其实即系对于出行嗰个卫生或者咩都比较讲究嘅系。
1: 系啊，因为 HPV 同咩咩油啊、咩椰菜花啊嗰啲咁嘅有关系噶嘛，唔惊。
0: 佢因为咧而家好多朋友咧就担心，即系唔一定话 HPV 吓、而系担心手上边啊，由于即系整到啲污糟嘢啊，会容易生嗰啲粒粒，会好痕啊、好咩啊嗰种。
1: 咁所以系啊，即系依家老实讲，好多人都坐高铁噶嘛。尤其假期出游高峰期噶嘛，咁如果咧你话真系喺嗰度咁样传染，好多人惊啊！所以我见咧有啲乘客依家佢自己带一次性嗰啲嘅座套嘅。
0: 不过一次性座套你话防唔防到呢个 HPV 我唔敢讲啦，但系确实有好处。尤其对于啲女孩子嚟讲，如果你系夏天出行嘅话，着一啲短裙或者短裤嘅话，咁你着得比较清凉，咁确实系会担心会唔会感染咗其他嗰啲麻烦嘅皮肤病咯。
1: 咁啊系啊，
0: 系咁你如果系唔嫌麻烦嘅话，自己笠个套，即系喺心理方面同埋喺生理方面，你都觉得卫生。
1: 确实嗰啲凳因为太多人坐，
0: 系。
1: 我嗰啲衫裤又未必干唔干净，你唔知嘅、因为佢依家咧高铁啲座椅咧就180日先清洁一次，即系话成6个月半年啦。
0: 半年哇！
1: 咁依家啲座套嘅价格咧，你买嗰啲1蚊到10几蚊不等嘅，系嘛？咁所以啲人我宁愿系我自己带算数啦，费鬼事啦，唔知几时清。
0: 而且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关于某一啲嘅旅客嘅无素质行为或者不文明行为啦，即系比如话除鞋，将只脚搭喺嗰个板上面，即系嗰个人哋放水杯嗰个位置，又或者咧就着住一拖鞋踩喺嗰啲座椅上面，或者喺度勾脚趾嗰啲咁啊。
1: 唉，系啊，你讲嚟好鬼核突。有啲撩完个鼻喺嗰度咁惹两下，咁你啲坐落去之后咁，唉，即系所以有啲人咧就因为洁癖啦，可能系嘛、即系美男爱干净好啊，咁样咁的确系，即系自己过到自己关嘛，自己都唔觉得核突嘅话，你可以试试咁样买啲一次性嗰啲套上去，我唔理咁多。
0: 同埋都唔单止系嗰啲高铁座位啦，或者你其他座位，总之佢系海绵嘅。即系佢系嗰种偏织物嘅，佢唔系嗰种不受降或者好光滑嘅表面，一抹就干净嗰种，你总会多多少少有啲担心咯。
1: 冇错啦，所以我哋建议咧，其实最好大家坐啲高铁公共嗰啲嘅交通咧，一个要文明先得。
0: 系，冇错。
1: 系嘛？哎呀，唔好将个脚放喺上边，咁你真系你自己唔觉啫，啲农村可能佢唔觉嘅，惯咗嘛。有啲唔除鞋放上去，有啲除咗鞋仲死。
0: 同埋除咗脚之外咧，有啲人即系佢嗰啲头皮特别多，或者好耐冇洗个头，即系你知高铁嗰啲座位，
1: 佢油啊，黐晒嗰度，
0: 佢连埋个小枕头噶嘛。咁你如果系一粒个座椅垫或者一包全部搞掂晒，咁确实你瞓或者坐都放心
1: 啲。有啲人个头生虱拿噶嘛。爬住喺嗰度吓，咁你个头垫住或者你个脚垫住，或者你留低啲皮嗰啲皮沙啊，真菌啊呢啲污染物噶嘛，咁你落车人哋上嚟坐，咁带嚟一种健康嘅隐患，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话大家坐呢啲高铁咧，应该自觉去杜绝呢一类嘅行为。尊重自己是尊重人哋嘛，亦都系对环境嘅维护，系咪先？
0: 所以工作人员其实都唔排斥大家，即系如果你有需求或者你觉得心理方面系觉得好过啲，你该带座位垫咪带咯。但系有一样嘢，佢就提醒，因为咧始终工作人员嗰个能力有限啊，即系如果你个个带住呢啲咁嘅座位套，最好你就落车嘅时候咧就将啲垃圾自己执翻好咯。
1: Amy 话啦，我去旅游都会带一次性嗰啲坐厕垫啊，同埋枕头套噶。
0: 是
1: 有啲甚至嗰啲咩啊，床嗰啲啊，被嗰啲，好似你都系，
0: 系冇错，
1: 都第一次性喎，系嘛？
0: 系啊，因为佢好方便啊嘛，佢就类似一个睡袋咁样，但系佢好薄好薄。
1: 咁你点解要带呢？
0: 咁啊方便咯，即系我成一打开嘅话，我就成个
1: 咁佢有被啦嘛，
0: 咁佢被咪喺我睡袋上边咯，唔影响我冚被，唔影响我整枕头。
1: 即系讲落嗰个，你就唔相信嗰啲被系咪？其实啲皮佢消毒嘅，
0: 佢消毒，咁但系佢嗱冇错，佢啲皮会消毒，咁但系你唔俾佢潮湿咩？ 咁万一佢潮湿嘅时候，万一嗰度会有啲虫仔咧，万一个虫仔生咗卵咧，又话万一佢会有啲咩隐翼虫或者咩，咁但系只要我拎笠咗呢个床单，拎个床套嘅话，我话知你乜嘢意外情况，佢都唔会发生。
1: 即系讲来讲去，只要你中意得啦，
0: 冇错，
1: 系嘛？公老板话觉得咁恐怖，咁坐公共交通工具风险咪好大，啲车厢冇消毒咩？我谂佢都话啦，180日洗一次嗰啲座椅，嗰啲套啊。阿杨讲话我好少坐高铁嘅，哎呀，去边度玩得咁攰，咁佢谂多真系，哎呀，干脆唔会好过啦咁样。
0: 其实又唔好咁恐怖，咁只不过咧，即系可以令到大家觉得舒服啲，即系个心又唔会成日凝住。我都话啦，尤其夏天啊，夏天比较清凉嘅时候咧，着啲衫比较单薄嘅时候咧，你有个座位套咁无可厚非啊，会放心啲咯。
1: 不过咁样，其实咧，如果有呢种咁样嘅防患意识系好嘅，
0: 嗯，
1: 系嘛，你确实出去依家。陷阱又多，嗰啲你谂唔到嘅又多。如果自己可以，又系唔好简单可以解决到嘅，咁、不妨亦都可以试下。其实呢个冇坏嘅，只要又唔影响你咩，只要你嘅心情，我都话养生就系养心啊。你只要中意，乜鬼都好嘅，老实讲真系。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一包鸡扒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 在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还有李白 NPC 同你一起坐巴士逛长安，
5: 打卡雪王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喜欢，
1: 快找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啊。
6: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

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的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花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啦，继续返嚟同大家一齐同行啦。因为秋季呢，好多朋友都出去旅游，确实係秋游秋游嘛。咁啊，至今要做好自己嘅健康啊同埋安全呢方面嘅措施。头先讲起即係话依家坐高铁呢，大家好多人鍾意买啲一致性嗰啲嘅
2: 座位套。
1: 咁啊，讲起呢个话题呢，其实好多朋友都有咁嘅一啲睇法啊，火焰面话啦，我以前呢去旅游呢都带啲被套。带睡袋嘅，但之后咧嫌麻烦就唔带啦。依家只系带马桶一次性嗰啲套。Amy 话啦，住酒店咧最好着条长裤瞓，我都觉得系，系嘛，千祈唔好裸睡。
2: 长衫长裤啦。
1: 阿文话咁啊，去睇电影啲电影院嗰啲座椅都套一个套，如果唔系周身唔自在嘅，个手都唔知道放边度先干净。最怕就摸到啲湿立立嗰啲嘢，好麻烦啦咁样。啊，阿健仔咁听下，如果坐高铁都买翻只稳阵啲咁样。
2: 但爱爱咁讲，佢话防不胜防嘅，都系重点提升翻自己嘅免疫力为上策，因为样样都防，事情做多咗，人都会觉得烦同埋攰。
1: 睇下见仁见智系嘛，自己睇法唔同啦。咁总之咧，有啲人佢真系有洁癖嘅，或者佢好爱干净，或者好怕呢方面嘅。
2: 系。
1: 咁佢做咗之后，佢心舒服嘛？咁你
2: 唔做反而唔舒服。
1: 冇错啦，你觉得麻烦，佢觉得一啲都唔麻烦。有啲人咁样噶嘛，即系所以每一个人啊，一种米养百种人。我成日讲呢句话嘅，唔可以用自己嗰种价值观、嗰种三观去睇佢。即系每一个人佢做法唔同嘅，系嘛？你唔可以话佢错喎，佢唔做佢又唔舒服。
2: 佢又唔舒服噶，系啊。
1: 喺度成日咁样嘅担心嗰样，担心啲人仲攞命，搞到心理出问题。
2: 有冇人流个口水喎？
1: 系啊，咁样吓 ，OK。咁啊，但系咧，生活咧多姿多彩嘅吓，人一样啦。我哋总之系唔同嘅人去用唔同嘅方式享受我哋嘅唔同嘅生活。咁开心嘅时间咧，亦都好多，开心嘅活动亦都好多噶，系咪？
2: 系啊，因为啱啱啊，路飞先提醒我哋，佢话秋色又嚟咯，佛山秋色系10月23日，跟住我马上查一查，系、哦、真系就系广东嗰个飞维州啊，企佛山秋色活动就10月23日至到26日举行嘅。咁而且咧，秋色个巡游活动咧就分开禅城嘅祖庙片区同埋南海嘅西樵镇两场咯，时间分别就10月23日系星期五嚟嘅，星期五晚黑。然后10月24日就星期六晚黑，咁一共有成17部嘅主题彩车啊，仲要运用全息投影多媒体技术，打造一个沉浸式嘅舞台。
1: 哇，真系咁快又抽色啦咩？
2: 系啊系啊系啊，抽
1: 琴日抽完咋噃？哦，上年嗰个都好快啫，今年又抽色啦。
2: 咁啊啱咯，抽来也抽去，又去睇抽色咯。
1: 睇到开心啊，流眼泪咁啊！
2: 流口水啊！因为今年嘅秋色咧，听讲仲会喺佛翠游嗰边咧，真系有一个秋色宴喎、哦，唔单止有得睇，饱下眼福，饱下口福。
1: 今年第一次咁嘅喎，即系秋色宴啊！
2: 系啊系 啊, 啊，就喺两间酒店，分别就系岭南新天地嘅康德斯，以及系佳玲娜酒店啊。咁啊有一个秋色宴，咁我留意过个价钱方面咧，就由799元啊，至到999不等啦。
1: 咁又唔贵喎。
2: 佢个特色宴咧，仲要系好多好好意头嘅嗰啲本地嘅岭南嘅菜肴，大家可以上呢个佛翠游小程序留意一下，
1: 都可以去 book 系嘛？
2: 系
1: 哦，秋色宴喎，真系
2: 啊，秋色宴又系好意头又美味嘅。
1: 咁系，封老板话准备过年咯，确实系
2: 越讲越快。
1: 好快啊！咁啊，即系所以就系年纪越大啲时间嘅，好似越唔襟使咁噶嗬。一望下咁一个月咯，以前都仲哇咩一日啊咁快，依家一个月一个月，一年啊！即系快到离世谱，
2: 唔紧要，个常放心啦。你睇上去仲系差唔多嘅样系。
1: 咁啊，呢个系固然知啦，就系我咗啲时间觉得真系过得好快，系嘛？咁啊，快唔好理佢啦。我唔计时间嘅，系嘛？一年依家我觉得系得两季嘅啫嘛，有乜热有乜冻嘅啫，冇嘅。冻都唔好冻啊！依家都
2: 有啲朋友感慨时间快咧，就系、是、自己唔觉得自己老嘅，就系、是、觉得个肚腩诶，做咩个腰围好似越嚟越有啲胀啊？又或者个头发越嚟越有啲稀疏啊？咁当个秋风一吹嘅时候，有少少寥落咁啊！
1: 佢老唔老咧，咪身体嘅问题。好似我身边好多朋友依家做咗人外父咧，
2: 啊咁啊好啊开心啊！
1: 佢唔认嘅，我依咁快做外父咧，咩快啊？而家到咗咁嘅年纪，做唔做外父咩？有啲做咗人嘅爷啦，咁样
2: 啊，羡煞旁人啊！
1: 咁我啊，即系你细嗰阵时睇，
2: 完成人生大事。
1: 你睇住老豆嗰阵时，觉得老豆都啊系好大，自己好细系嘛？依家自己做咗老豆嘅。 嗰年纪仲要大嗰啲咁样嘅角色啦，你话真系啊！所以咧，每日咧，我哋觉得开心啲，尤其咧，即系尤其退休或者得闲嘅朋友，冇谂咁多，系嘛，将个心情养好佢啊，即系要舍得，要为自己啊啊，该点开心点样嚟就系噶啦，冇谂咁多嘢，我觉得啊，身体如果好咧，乜嘢都有；身体唔好咧，嘿，你乜嘢为零啊，正所谓吓。好，咁啊，今日时间都觉得好快脆啦，啊，同大家要准备讲声吓，即系暂别啦。
2: 又暂别一下，
1: 系啊，听日就要星期四啦。
2: 咁都系暂别，听日又咁快星期四啦咩？
1: 啊，今日星期二，哦，听日星期三。
2: 快乐不知时日过，唔怪之你话时间过得快啦。
1: 想快啲啫，系嘛？咁啊，每日行好每一步，带出小凤姐嘅呢只歌《每一步》啊。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谈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叉烧包报名啦！
1: 九四六路况。
4: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向君特大桥往北角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同样都系放紧慢嘅。另外提示你，广佛高速主线今日起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每日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封闭一条车道，晚上九点到第二日早上嘅七点钟封闭两条车道。途经车辆留意现场标识，部分位置可以临时借用应急车道。工期为期到十二月二十号，各位互相支照。欢迎登陆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6: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7: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8: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7: 喺公司做中层，
8: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7: 喺公司做牛马，
8: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7: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8: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博叉。小包报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9: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10: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9: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1: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0: 和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4: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4: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百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咧早前啦就下发咗呢一个咧保险法嘅修订版嘅征求意见稿。咁啊，同2015年嘅时候推出嘅而家现行嘅版本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变化嘅。咁今日咧同大家咧嚟关注6个修订嘅关键变化。第一个就是股东监管全面从严。过去部分保险公司的风险其实就不是产品，而是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比如股权代持，将保险公司当成融资平台，违规占用保险资金。这次明确就写清楚了，会穿透监管的。那不单止就看保险公司表面经营，还要查清楚实际出资人和控制人。股东可以投资，但是不能够越界搞经营，挪用保险资金。第二，审慎监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草案将公司治理、偿付能力、资金挪用、产品营销、消费者保护、数据安全等等全部纳入到审慎监管框架。未来保险公司不单止只是拼保费规模和增长速度，更加要比治理能力、资本实力、风控能力和长期的累约能力。第三，监管的关口大幅前移，不再等风险爆发才救火，只要保险公司偏离审慎经营规则，监管就可以及时介入，要求纠偏，还要限制业务，甚至责令股东补充资本，或者提供流动性支持，将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第四，就是风险处置机制更加清晰，草案明确了接管、资产负债处置、业务转移的完整流程。如果机构的风险恶化，监管可以依法处置其部分或者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引入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承接，保单怎样接，消费者权益怎样保，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五，就是消费者保护贯穿全流程，不再只是盯住销售误导这个环节，而是将保护延伸到投保、承保、合同解释、理赔服务、纠纷处理全流程。同时针对保险领域的 AI 应用，新增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更高要求。第六点，就是违规违法成本显著上升的，针对过去行业罚不及得这个的痛点，草案大幅提升了罚款上限，同时将处罚对象从机构本身穿透到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以及直接负责人。出现问题呢，边个违规边个获益就要承担责任，冇人可以匿喺保险公司背后只係享受收益。讲到底，呢一次嘅修订唔係补几个漏洞，而係重塑保险行业嘅监管底层逻辑。保险经营係跨越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嘅长期信用，要支撑得起呢份承诺，唔係靠纸面嘅收益，而係稳健嘅制度同埋监管。呢一个新版嘅保险法既係保监管短板，亦都係俾行业做咗个提醒，回归审慎经营守住。

0: 长期主义，先可以令到消费者的保障真正实现穿越周期落地生根。今天就和大家谈到这里。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3: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4: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3: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4: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3: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4: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3: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4: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它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3: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4: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3: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吧，可能会觉得肉赤。
4: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截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截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3: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4: 是啊，那其实啊，另外赢下瓜质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3: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嘅牙周治疗

0: 区别又是什么呢？
1: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0: 嗯，其实话是话了，你都花了咁多钱去种牙了，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你笔钱不应该悭的，好像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了，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是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1: 哎，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0: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的要慢慢改的，就好像拍牙片那样，有些人觉得有辐射就不愿意去拍，拍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恐怖呢？你跟大家解释辟一辟谣了。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0: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1: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0: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不是想象中这么大的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的一个步骤来。那今天很多谢陈鹏医生这么详细的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啦。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2: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全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童车时代东游默诀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3: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

0: 的象征，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 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5: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6: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5: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6: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7: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1包的鸡扒和1包的果条，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7: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9: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5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啊！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 缓解抽躁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2: 你好，唔该一杯 cappuccino 啊。
13: 系，好嘅，先生，需唔需要配多份？西多
12: 佢咪就系我初恋情人小雪，佢依然都冇变，无论去到边度，只要有佢就会有阳光。
13: 系，唔该。
12: 吓、啊？哦
13: 五年冇见啦，你个样子依然都系咁傻。唔该埋单先啦，剩位19.5。
12: 哦，19.5，小雪啊，你
13: 唔好意思啊，你后边仲有好多客人噶，多谢惠顾。
12: 点解唔问佢攞电话呢？以前我啱啱毕业，一无所有，越嚟越自卑。而小雪嘅阳光同埋美丽，令佢喺职场面面俱到。唔知点解，我变到成日都对佢发脾气。终于，直到有一日。

0: 嗰一晚我成晚都瞓唔着，因为今日嘅我用成熟嘅方式去思考以前我对小雪嘅伤害，其实佢真系对我好好，系我太在乎自己嘅感受。爱一个人其实应该希望佢过得比自己更加好，而唔系好似我傻傻咁去埋怨呢一切，逃避自卑懦弱嘅自己。今日见到佢，我发现我真系好中意佢，原来我嘅心从来都冇离开过。唔该，一百杯 cappuccino 啊！
1: 吓，阿 Ben，
0: 系啊，一百杯 cappuccino， 叫你啲同事慢慢整下。啊，唔好意思啊，各位，我点咗一百杯 cappuccino， 欢迎大家一个钟之后咧再翻嚟排队吓，唔该。小雪啊，我要同你讲啲嘢。小雪啊，我寻晚谂咗好多，以前咧的确系我太自私，系我唔够成熟。但系而家咧，而家我已经准备好啦。错过咗一次，我唔会再等自己错过第二次。如果今日我再错过你嘅话，相信呢一世我都会后悔噶。无论你而家有冇男朋友都好，无论你会唔会讨厌我都好，甚至无论你仲记唔记得我呢个人都好，我都会重新咁去追你，我会好好咁去爱嘅。
1: 你真系准备好咗？
0: 冇错，我已经准备好啦。我要好好咁爱你，就算你憎我都好，就算你讨厌我都好，闹我都好，无视我都好。
1: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

0: 下昼5:30。
1: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3: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3: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预报。
5: 傍晚时间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仲有33度啊！呢排天气仲系比较之热吓，咁啊比热啦更加之要提醒你嘅系森林火险嘅橙色预警信号，佛山5区都系橙色啊，要注意用火用电嘅安全。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晴到多云嘅天气，吹1到2级嘅东北风。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75%。而听日白天继续晴间多云，气温25度到34度，相对湿度40%到75%。
1: 946路况。
5: 再来看看路面方面的情况啦，现时缓慢的包括有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同埋要提醒翻你啊，南海桂城环岛北路的三山西桥至到去三山港一段是有分阶段的占道施工。三山大道往呢个环岛西路嘅方向咧，系会啊车道会分段围蔽，车辆咧可以从文汉二小旁边去右转。另外，雪花啤酒厂至到物流中心一段咧，系临时调整为双向通行。呢、这个施工时间都有啲长吓，工期会去到明年嘅1月份。咁啊，经常要行呢边嘅朋友仔，互相照照下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我是吴紧要，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无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在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佢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9: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傍晚时间嚟到5:35啦，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咧，今日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时，大家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上到去花生呢个板块，然之后打开946嘅直播间啦，就可以咧先打个卡啦。见到已经打咗招呼嘅，包括有盈姐啦、百事通啦、华姐啦、平安喜乐等等，欢迎晒。咁今日咧亦都开咗抖音同埋咧视频号啦嘅视频直播吓，咁啊都系搜索咩都讲一餐。咁今日嘅互动话题咧，见到有朋友仔喺我哋嘅视频号上边已经 Q 咗啦。阿文就话佛山秋色嘅巡游官宣咗啦，冇错啦。啊，呢、這个巡游咧将会喺10月23日同24日咧就分别喺禅城祖庙附近同埋咧就系西樵举行嘅。咁而整个嘅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咧，就系从23日本月23日至26日咧喺佛山举行。咁今日召开嘅媒体通气会当中咧，就介绍咗会有啲咩正嘢啦。咁啊，今届咧会包含有秋色巡游啦、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态展四大嘅主体活动。咁啊，同时咧亦都会配套包括咧祖庙奇妙游啦、国潮主题嘅扮演、秋色巡游第二现场等等一啲延伸嘅项目。咁啊，想问下大家，你最期待同埋最想参与其中嘅边一项呢？有朋友仔话前几日已经收到风啦，咁其实咧睇翻包括好似佛山新闻等嘅一啲公众号啊、视频号啊，其实已经提早话咗俾大家听秋色巡游嘅时间啦。咁至于有啲咩亮点咧，稍后会同大家逐一嚟讲讲嘅。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点睇？
0: 先嚟咧，关注一下今日热榜当中嘅内容啊！中国科学院咧发布通报，就话咧针对网上传闻话游客俾钱入住特定酒店就可以进入到咧就系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呢件事，已经系成立咗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嘅核查。之前呢他们院是收到了相关的反应的了。通报当中讲，如果发现有违规违纪行为将会是严肃处理，结果呢亦都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安徽文旅厅就发布公告了，说取消六家的 4A 级景区的资质，亦都对一家景区是作降级处理。涉事景区存在停业、设施老化、游乐设备有安全隐患等的问题，其中三家由属地主动申请退出。 A 级景区其实是实施动态管理的，今次的一个摘牌以及降级其实也是倒逼景区要提质，守护 A 级景区的公信力，也为游客的出游提供参考。另一个热点事件呢，就是最近有一名的男游客呢，就在山西大同的悬空寺景区里面揸住千年古建筑的横梁去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咁网上边已经是引发了热议的啦。咁景区工作人员呢向南都的记者确认这件事是属实的。目前呢核查暂时呢是未发现这个行为呢对文物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咁而当地警方呢已经是正式介入调查啦。即系呢啲嘅古建筑啦，佢唔系健身器材吓，咁你要扮嘢啊，你觉得自己好型，唔该去翻健身房，就千祈唔好拣错地方。就算呢个文物冇咩实质性损害都好，佢做呢个行为咧，我觉得其实应该咧追责到底。如果唔系咧，其他人可能会效仿吓。近期山东一对嘅新人举办婚礼，新郎咧为咗表达对老婆嘅重视啊，就从自己屋企门口一直到新娘子屋企1.4公里嘅路上边咧，一共系摆放咗66个嘅充气拱门，成场嘅布置一共系花费咗5-6千元。咁啊，村里边唔少嘅隔篱邻舍咧，都主动帮手过嚟咧。

系冲起啦，啊协调供电啦，咁啊成个嘅排场咧都系热热闹闹嘅。咁好多人都赞咧，就话啊咁样做好有气氛啊，使钱亦都唔多咁样。咁啊，但系我睇嚟咧，咁你整咁多嘅拱门啊，仲不如咧喺菜式上边咧，就系等大家食好啲啊，我觉得食落肚呢啲先叫抵啊。近期啦，唔少嘅电商平台啦，出现专门向学生售卖嘅所谓嘅叫做藏手机神器啊，嗰啲产品造型啦，有啲伪装成就系文具啦，或者系校服嘅部件，甚至乎咧就系书本嘅夹层等等。咁啊，专门咧等学生可以咧就将部手机放落去，就躲避学校嘅手机检查。唔少商家咧，仲打住话咩刚需商机之类嘅旗号咧，就系喺度卖。咁而有教育专家咧，就公开呼吁，就话对于呢一种现象咧，就要疏导结合，引导翻未成年人合理使用手机，即系话唔好一刀切咧，完全禁晒佢哋用手机啊。仲有呢单嘢啦，养鱼嘅朋友可能要留意翻啦。最近全国多地一啲咧，就系饲养观赏鱼嘅一啲嘅爱好者咧，就话。自己屋企咧用嚟为鱼缸供养嘅智能插座，突然之间发生咧就系故障断电，咁啊导致咧成缸观赏鱼咧全部弯晒。咁啊涉事嘅厂商回应就话，部分批次嘅产品咧确实系遭遇到黑客网络攻击，咁目前咧已经就呢件事咧报警处理啦。哇！真系连养个鱼都可能遇上黑客啊！智能家居嘅网络安全咧，真系要谂办法补一补漏洞先得。仲有一单咧，就是、最近有两名游客冇任何嘅部门报备，只系凭户外平台流传嘅违规野线嘅，即系叫做野外路线嘅啲轨迹，执意咧系挑战云南嘅哈巴雪山西坡嘅一个咧高危探险线路。进入咧就系呢个景区之前咧，工作人员系多次识别到两个人嘅出行意图，反复劝阻。咁啊，但系呢两条友咧依然系咧就系心存侥幸，强行进入到咧就系禁入嘅区域，之后咧系被困绝境当中。即系网红野线路咧就唔系打卡点嚟嘅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攞自己条命嚟教飞啦。再嚟关注一下本地嘅热门话题。位于禅城祖庙核心腹地的禅城区城门头路的北侧，规划12米路东侧的一个叫做祖庙东华里7号地块是成交了。地块由佛山市的宝润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规划的净用地面积是 7394.72 平方米，用地性质就是二类居住用地，兼顾商业、商务以及娱乐康体的用地，之后会拿来做什么呢？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亚运冠军施君豪近日是重返南海的母校，施君豪在2026年的亚运会上边是斩获了田径男子4×100米、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的两项冠军，亦都是为家乡争得了荣誉。高明的云涌宿闸就是动工了。什么叫云涌宿闸呢？就是高明区的云涌村整村的改造暨西坡云涌宿闸动工启动仪式最近就是举行。这个云涌宿闸的项目是计划引进西坡、浅景等五家国内的头部民宿的品牌，总规划的建筑规范的范围是超过10,000平方米的，是会打造翻精品的住宿、特色餐饮、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高端民宿的集群。即是说未来呢，我们上到去云涌山上边呢，就不单止可以摘下菜吃下啲农家鸡仲可以有啲靓靓嘅民宿可以住啦。第七届嘅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杯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佛山赛区呢，最近喺三水区健力宝嘅足球青训中心系开赛。这个赛事是设置了 U8、U9、U10、U11 4个组别，活动会持续到11月15号。

0: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1: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5: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7: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5: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7: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7: 你讲，我听
5: 我听。
8: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9: 今日表情包，
10: 谂嘅都唔明，一嚿云咁喎。
11: 浙江呢单嘢真係睇到人一头雾水，老细又想送个女顾客耷低头食饭睇唔到，老细轻轻拍咗佢提醒下，呢个动作好正常啫，点知个阿姐成个人弹起，拎起个盆掉咗就走人，仲掟清个老细添，淤咗成笪啊！人哋老细冇报警啊，已经相当好人，有情绪你开口讲唔舒服，出声表达，掟嘢系解决唔到问题，只会制造多一个问题。
12: 热点事件多面睇。你点睇？
13: 好啦，今日你点睇啦？今日嘅活动话题问下大家，即将要嚟到嘅呢个佛山秋色嘅相关嘅活动，包括巡游啦，你最期待或者最想参与其中嘅边一部分呢？见到阿邓基就话可以呢，就係通过电视机或者係短视频平台呢参与，即係睇直播啦。啊，反正呢去到呢都係塞人啊，唔好同我讲呢公共出行。佢附近嘅地铁站呢要10多公里啊，坐公交又要转车，网约车未必有司机接。係呀，因为呢即係历来讲秋色都係讲万人空巷㗎嘛。所以肯定是人多车多，要提早去霸定位，但是现场那种氛围呢又真是看直播啦，真是没得比的。讲开佛山的一年一度的这个秋色活动，全名叫做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又来了，将会在10月23日到26日在佛山举行。今日呢组委会呢就是召开了媒体通气会的。讲到这一届活动呢是以祠庙为引领，包含了呢就秋色巡游啦、祖庙秋祭、香饮酒礼和非遗活态展四大的活动。 咁啊，同埋咧亦都系会配套翻咧祖庙嘅奇妙游啦、国潮嘅主题扮演啦、秋色巡游等咧，就系第二现场等等嘅一啲咧延伸嘅项目。咁亦都系将啦非遗传承、城市夜游同埋咧就系全域旅游，仲有商圈消费咧就系结合埋一齐。咁啊，四大嘅主题活动其实好多佛山街坊已经好熟噶啦。咁啊，秋色巡游咧就系23同埋24号晚，分别咧就喺祖庙附近，同埋咧就系西朝嘅。咁而祖庙秋祭香饮酒礼咧就系23号举行，上昼咧喺祖庙三门前咧就会举行呢一个祖庙嘅秋祭。咁呢个咧其实一般街坊咧系入唔到内场去睇嘅。咁啊呢个多数都系睇直播啦吓。咁啊当中系会复原翻咧明代嘅啲传统嘅礼仪。咁而当晚咧香饮酒礼就会喺祖庙万福台广场嗰度举行。咁啊当然啦吓，冇邀请到你，你都冇份食，但我都未食过。咁啊呢两场活动咧都会系邀请咧海内外嘅一啲嘅侨领啦，一啲嘅港澳乡亲啦，各界代表啦，大约有500人参与。传承翻咧尊老敬贤嘅一个岭南民族嘅乡情。第三大活动咧就系活泰非遗展啦，咁啊会从23号持续到25号，展览咧就会喺岭南天地嘅鲤鱼广场、柏顿城以及南海西潮三个地方同步开展，咁而内容都系唔同嘅。咁啊，汇聚咗咧，大约系60个省内外嘅非遗项目，咁亦都会搭配啦，有 AI 嘅数字交互啊、潮流打卡啊等等嘅内容。我自己咧最期待，亦都系每年都争取出一啲攻略俾大家嘅，就系关于美食非遗嘅展览同埋摊位，好多都系可以试食嘅。仲有咧就可以亲身体验非遗嘅一啲手作坊嘅活动，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可以提前报名嘅。咁而全城系列嘅一啲体验活动咧，亦都包括有小手拉大手嘅一个秋色菜会啦。咁啊，啲同学仔嘅作品咧，9到10月份喺禅城咧就有相关嘅展览。咁啊，同埋啲学生嘅作品咧喺市博物馆当中咧系有展出啦。咁啊，仲有舞台类嘅活动咧，亦都会有汇演嘅。咁啊，优秀节目咧仲可以咧喺秋色巡游当中，大家都睇得到。仲有一啲展览活动，就系、是、四山两江嘅文旅新景图艺术系列活动啦。咁啊，从今个月开始，一路到11月咧，会喺佛山市嘅文化馆当中开展，系围绕翻佛山嘅山水啦，创作翻啲嘅美术以及系摄影作品。仲有琼花大剧院咧，会有专场嘅演出，包括有咧新疆嘅一啲嘅歌舞专场啊，咁啊，同埋一啲慰问演出啊等等。咁而今年咧，其实我自己最期待有两件事吓。咁啊，第一咧就系秋色巡游嘅视觉方面嘅创新啦。咁啊，今年嘅巡游咧会有38项嘅节目啊，17部嘅彩车。咁而且咧，今年嘅彩车咧，佢嘅款式系公开征集嘅。咁啊，到底会有点样嘅创新同埋创意呢样嘢咧，我系好期待嘅。更加期待咧，就系终于有一啲大型嘅佛山本土文化符号咧，会喺巡游当中出现啦。咁啊，据介绍咧，今次系会有木板年画嘅门神啦，咁啊，仲有咧行通制嘅巨型生菜造型咧，系首次行入到咧就系巡游嘅队伍当中。咁啊，因为咧，其实我好耐之前嘅节目当中咧，已经即系倾过呢个话题咧，就话我哋佛山秋色咧，其实早就从当年细巷仔里边嘅热闹发展成为咧就系大马路上边嘅巡游。咁啊，所以咧，其实表演嘅嗰张画纸啊，已经系大咗好多噶啦。咁啊，所以咧喺上边画嘅，包括构图啊、亮点啊，亦都应该系放大啊，有翻大嘅视觉效果。咁样咧，先可以适应翻咧。而家大家都中意系打卡拍视频啦，甚至乎系航拍啊，先有啲咁样嘅效果嘅。咁而今次咧，终于系有啦，咁啊可以期待一下。咁啊，另外咧，据介绍咧，今次亦都会有雕塑家吴信坤先生结合翻咧马年嘅主题，为传统秋色当中嘅马色去设计咧，就系新八骏嘅潮马造型。即是说传统七色今年在马色上面会有一个创新突破。还有巡游当中会有大湾鸡、飞天鳌鱼、国产的 AI 机器人、 做一个咩啊？汕头西门巨型龙虾舞、国潮嘅高桥戏剧等等。咁呢个其中咧，其实都有唔少系大嘅嘢嘅啊。咁我好期待到时候嘅航拍画面，睇下啦，会带嚟点样大嘅视觉嘅冲击啦。另外一个我好期待嘅咧，就系秋色巡游啦，创新咗咧佢嘅体验嘅方式，就系今年会打造第二现场嘅。咁就话市民游客啦，可以坐低落嚟去品尝宴席，然之后睇直播。其中有两间酒店，一间是会推出香饮酒礼联名的包罗万有的盘菜宴，另一家就会打造丰收祈福的主题围餐。而且宴席的现场是会有大屏幕同步去直播这个秋色巡游的实况，搭配民族讲解、飞围的一个快闪的表演，还有互动科普。即是说可以一路品这个秋色宴，一路欣赏巡游，还要是看得很明白那只。即这种会是一种更加之深度的秋色文化的体验，体验感可能会更加之强，还有就不用去现场逼添。尤其是香饮酒礼联名的盘菜宴，因为秋季当中祖庙里面的香饮酒礼就不是个个都可以参与的，我自己都没吃过。但是通过第二现场，市民街坊你想试的话，

0: 系可以有机会嘅。咁啊，既可以食到我哋佛山嘅美食，亦都可以咧体验一下秋季当中嗰啲美好嘅奇缘。咁啊，甚至乎如果呢个盆菜宴受欢迎嘅话，系咪可以研究一下造成常态化嘅秋式民族嘅体验？咁啊，游客无论几时嚟都可以体验得到咧。咁啊，总之咧就系将短期嘅节庆嘅流量转化为咧长期嘅民旅嘅资源。咁啊，所以咧今年嘅秋色咧，其实真系唔单止系一场街头嘅大巡游，咁啊，更加可能系一场咧就系全城联动、内外兼顾嘅民商旅融合嘅放胆尝试。咁啊，所以今次呢场盛会当中，你又最想体验啲乜嘢呢？
1: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3: 10月24至25号，挑战硬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2: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4: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摄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3: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4: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5: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蝉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6: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路。
7: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8: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7: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8: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7: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服叉烧包报名啦！
9: 946路况。
0: 六点钟过后提醒你，缓慢路段包括有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角嘅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的方向有慢，南海大道路口双向，105国道凤翔路口往中山方向现时都麻麻地。西二环的丹灶路段往官窑方向是有施工，现场车仔都比较多的。同埋要提醒你，有个施工的路段，南海西桥的环山大道闸边村至到官泰路段是会分阶段封闭车道进行施工，途经车辆建议是绕行这个北社大街、锦湖大道、锦湖路等等，这个工期会去到12月10号，敬请各位经常行这边的朋友仔互相照料一下。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露露，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1: 好，妈咪，嗱，俾你。
10: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1: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见到啦，喺抖音平台上边啊，2+4=7咧，就话佛山嘅秋色啦，真系一年比一年好睇啦。当然是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每年会有一些突破，有一些的创新，但是当然秋色的历史和内核这个

啊，即系更大嘅平台咧，俾大家睇到吓。都好多嘅朋友仔咧，会关注到啦一啲嘅网红食品啊。好似今年嘅九月咧，有一个嘅超长蛋挞系作为咧新晋嘅网红单品，喺线上线下啦都系好出圈嘅。咁但系咧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无奈咧就听到话呢个超长蛋挞咧陆续下架嘅相关话题咧又上热搜啦。咁啊，部分嘅核心商圈嘅烘焙门店咧，都系设咗佢哋主打呢个长蛋挞嘅一啲海报啦。咁连咧一啲嘅夜市嘅小摊啊、社区烘焙店咧，都直接下架呢个单品啦。但之前系好火嘅，咁啊有啲门店就话呢个超长蛋挞咧有成60厘米咁长，咁啊卖16.8元，每人咧限买5个。咁但係因为太多人买啦，代购呢就涨到50几蚊一个。咁但係呢之后亦都有啲质疑嘅声音出现。咁好似呢去到九月底嘅时候呢，就话咩超长蛋挞全部都系皮，根本就冇乜蛋液嘅。呢个吐槽当时都上咗热榜嘅第一位嘅。咁除咗口感争议之外呢，佢嘅高热量呢亦都引发咗啲关注。咁好似咧有医院咧就发咗相关嘅推文，就话超长蛋挞按体积同埋咧就系配方粗略估算，咁差唔多咧相当于6到8个嘅普通蛋挞，一个蛋挞嘅热量大概就系150到200千卡，咁而超长嗰种咧可能咧就超过1000千卡，接近咧一餐甚至系两餐饭嘅热量。咁言下之意就话，如果你食完咧，基本上你就超晒标噶啦。咁网红嘅单品快起快落咧，其实喺烘焙行业咧都唔系咩新鲜事噶啦。咁近年嚟包括之前红过嘅有装装包啦，有草莓塔啦，黄油年糕啦，咩粟米塔啦，仲有最近红咗一下，我都未系好知道已经唔红嘅，叫做咩奶皮子糖葫芦啊。呢啲嘅单品咧都系迅速地刷屏全网，门店排长龙，但系咧几个月甚至乎1个月咧就会被淘汰噶啦。真正可以留翻落嚟嘅单品咧，其实真系好少嘅。所以咧呢样嘢亦都令到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话流量可以捧红一款嘅产品，但系咧冇办法替代佢留住消费者。可能咧好多人会通过猎奇买一次影张相。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它真的会长期红下去，最本质一样东西就是要好吃，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呢蛋挞这样东西存在了很多年，也都很受欢迎啦，创新也都有不少的。好像之前呢在佛山某个的美食节上面吃过一款，就是它有很多只颜色的不同的口味，都很好吃，而且生意非常之好。咁而巨型蛋挞如果要做得好食嘅话咧，其实加埋打卡嘅功能，其实亦都几好。但系如果真系因为悭成本，整到啲皮好薄啲皮好厚，啲馅好薄嘅话咧，完全唔好食，咁肯定系赶客啦。但系反过嚟，如果咧做成一啲超薄嘅蛋挞皮，但系咧里边啲蛋又可以做到好厚好正，甚至乎咧个味道可以做到头同尾唔一样。例如一边是水牛奶味，一边就芝士夹心，可以切开整成分享装的。咁相信超长蛋挞的嗰个生命周期可以强好多。所以其实呢啲超长蛋挞不是话个创意概念不得，而是可能是佢的味道呈现做得不够好。所以咧，净系有外观净系攞嚟打卡嘅网红食品，肯定就系一阵风。咁但系如果系食过翻寻味嘅一啲独特嘅美食咧，可能系可以一直咁红落去嘅，甚至乎可以咧就系成就一间嘅老字号，或者系成为一个城市嘅地标美食，造成永远嘅招牌美食。其实有好多呢啲例子，包括好似澳门嘅葡挞啦、顺德嘅双皮奶啦，呢啲例子好多嘅。所以佛山作为一个以美食闻名、以美食带动文旅消费嘅城市，其实呢一类嘅现象同埋例子咧，都好值得我哋去研究一下。

0: 日表情包，
1: 好嘢，点赞，狂赞你！
2: 1350万包红茶，机呢铺真系识做啦！郑一文中网夺。

0: 350万专项奖励俾一线员工，分别系350万嘅团建费，仲有1000万嘅激励红包，全部要落到门店伙计嘅手上啊！热度系品牌嘅，辛苦系员工嘅。之前唔少品牌喺爆单之后，就系第一句感谢支持，跟住就冇咗件事啦。而真正对员工好嘅企业，系会做到你帮我打仗，我唔会亏待你。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踏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4: 在秦岭金州美景打卡兵马俑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还有李白 NPC 和你一起坐巴士逛长安，
3: 打卡雪王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喜欢，
4: 快找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7: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4: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7: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7: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8: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9: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点睇？
10: 今日表情包
11: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
12: 你说《人民的名义》都快播出10年了，为什么丁义珍视窗口还在轮番上热搜呢？一位老人单膝跪在挂号窗口前，胳膊撑着台面才能和里面的人平视说话。这是上海嘉定江桥镇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窗台离地面84厘米，旁边连个椅子都没有啊！更扎心的是回应，院方说窗口能正常沟通，东西也能正常递。卫健委说老人是隔着玻璃站着不习惯，自己选的那个姿势。哎，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窗口是没问题的，是你自己非要跪的。这个窗口呢，其实在1989年就有了，当年是为了仿银行柜台而设计的，而30

0: 17年过去了，在现在这个连现金都少见的社会里呢，窗口还原样处理着。愿望说早年就想改，当时嫌花钱多，后来就装了个扩音喇叭，而一把椅子的事儿却拖了十几年。而10月13日，当事方通报道歉，当晚动工，预计2天改完。一条视频48小时能解决的活，为什么非要等老人跪在地上才动呢？窗口加高要2天，而观念的转变没有工期，举一反三，不能总靠热搜提醒吧。
1: 一路落雪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2: 咁啊，呢单嘢咧，其实想闹或者想啊，即系提醒佢嘅咧，真系唔止一个人吓。网上嘅声音好多，我哋都同样听听对呢件事，我哋嘅主持人大雄有咩睇法？
3: 丁义珍式窗口又出现啦！上海嘉定一间社区卫生院，个挂号窗口低到喺成年人嘅腰部位置嘅啫，老人家要半跪低先至可以同入边嘅人讲到说话。记者打电话去投诉，你估人哋点回啊？
4: 喺你企喺度都可以沟通嘅啫，边度叫你跪啫？
3: 咁你入边嘅人做咩坐喺度啊？外边嘅人就跪，咁叫沟通啊？个院方仲话个窗口都用咗咁多年啦，仲专门加咗个扩音喇叭，喇叭系解决声音嘅问题，唔系解决尊严问题。嚟呢度睇病嘅大多数都系70到80嘅公公婆婆，腰骨本来就唔好噶啦，耳仔又唔好啊！你叫人哋跪喺度同你沟通，于心何忍啊？既然你都加得喇叭啦，不如加张凳啦。便民呢两个字唔系噏就得嘅，而系睇你有冇实际去做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啊？

啊，讲到咧就系解放双手咧，最近喺浙江个展会上边咧出现嘅呢样嘢，就令到好多朋友就话哇正啊！原来咧就系亮相咗一款叫辅助驾驶两轮电动车，即系可以自己开嘅电机啦吓，可以咁样理解。见到视频当中咧，个人系坐喺部电机上边，跟住只手系唔使掂住个车把，嗰部车自己识向前开，甚至乎咧人都唔使喺部车度，部车系识得自己开嘅。啊，夜晚见到可能惊惊地啊！呢一种车咧，高阶版售价去到59,800，而基础款都要39,900。啲网友就话：，哇，功能就似乎好正，但一听个价格咧，就话：，哎呀，咁贵。跟住就缩沙啦，其实咧呢一种嘅驾驶模式咧，佢系支持手动、遥控同埋咧汽车级 L2 级辅助驾驶三种模式去切换嘅。究竟可以做到乜嘢呢？包括咧佢一个好劲嘅功能咧，叫做自平衡同埋防撞，即系话咧佢系有一个叫做平衡控制装置啊，冇人骑喺上边咧，亦都可以保持咧就冻喺度，唔会左右滑。甚至乎咧佢侧面，即系你侧跟踢佢一脚咧，佢都唔会冧嘅。遇到行人或者障碍物咧，可以提前预判同埋兜开佢。突发状况之下咧，可以自己紧急刹车。有自媒体解释就话可以啊，叫部车帮你去攞快递，跟住佢就自己会攞完快递开返返嚟㗎啦。仲能够呢一键召唤同埋智能跟随，即係话呢通过手机 APP 可以等部车呢自己开到车主身边，即係话实现车搵人。即係话以后喺门口啊停咗部车之后，咁你就出去办事啦，办完事啊你就唔使行去停车场攞车嘅，你就喺个门口一按部车呢即得自己开过嚟。仲有就低速场景之下可以跟住人去移动，例如说那位车主在这跑步健身，跟住部电机就懂得跟在你身后慢慢开，当你一攰了的时候，随时就可以就是坐上部电机然后回家。很多人就讨论就说，哇，几万元买部这样的自动电机究竟值不值呢？4-6万元其实买部不错的家用轿车都可以了吧。但我就觉得咧，其实讨论呢啲嘢咧，为时尚早啊！因为呢种 L2 辅助驾驶嘅自动电动自行车咧，只系属于展会技术展示嘅一种样车，佢系未大规模生产嘅。而且咧系封闭场地演示效果啊，就唔代表咧全场景都适用嘅。

咁更加重要咧，就系呢一种嘅叫做两个辘嘅自动驾驶或者叫辅助驾驶咧，其实系缺乏明确嘅国标同埋责任认定，即系佢自己咁样开发啊，万一真系撞到人或者出咗事故，到底入边个数咧？咁而且咧，佢新增嘅一啲硬件咧，可能会令到成部车超重，因为目前嘅国标咧，对于电动自行车嘅重量系有明显限制嘅。咁所以咧，合规上牌其实咧都需要咧一啲适配嘅调整。咁技术创新本身咧，我哋肯定系鼓励噶啦。但系要谂一样嘢就系两个辘嘅出行咧，喺城市通勤当中嘅占比系好重嘅。如果成熟的辅助驾驶可以落地的话，它可能优势就是降低跌倒或者碰撞的事故，为一些老人家或者通勤的后生仔带来一些帮助。但是不可以将目前的让车演示当成是可以直接买回家的成熟的商品，因为其实两个辘对比四个辘，它天生是更加之脆弱，即是平衡都难一点的。当路面上边啲路人啊、电机啊、电动车或者机动车叫做运行，咁其实突发嘅状况咧，远比展厅或者系咧展示现场更加之复杂。所以喺啲咁混乱嘅实际场景当中，佢嘅嗰个辅助驾驶嘅识别系唔系咁灵敏咧？会唔会失效咧？好难讲嘅。所以一项新技术推出，车企要做的不单止是晒你的硬件和功能，还要同步去对标国标和上牌，还有责任事故认定这些的现实问题，你要搞定它。同埋监管层面亦都要跟进，针对这些两个辘的智能车辆，现在没有的一些相关规定，包括责任认定这些，麻烦搞搞它了。只有当技术标准和法规三样是同步跟上的话，两个辘的叫做辅助驾驶才有可能真正安全感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到时候我们再想到底买不买都不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3: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6: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7: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8: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9: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

0: 类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丹桂、银桂点缀其间。
11: 单品

0: 一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 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1: 傍晚7点。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2: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红马路段收到海柏路桂江南交往。

0: 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山方向，其中旺桂城方向龙尾摆到去江夏立交。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兰石方向车程至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奇隆大桥往灰旗路方向，佛尘大桥往禅城方向。仲有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105国道凤翔路口往中山方向，龙尾摆到去崇德西立交啦。仲有北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桂南路南头大桥往105国道方向，以及三义国道佐田市场往三水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提示你配合施工，顺德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每晚十点到第二日早上六点钟会分时段封闭部分车道，期间交警视车流情况适时实施禁止左转措施，途经的车辆请注意减速，留意现场标识，工期为期到十一月底，各位互相知照。欢迎东路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3: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2: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4: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3: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4: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粉。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7: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8: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7: 喺公司做中层，
8: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7: 喺公司做牛马，
8: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7: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8: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9: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0: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9: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0: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9: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
1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其参与。
1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4: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泰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0: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6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4: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泰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4: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会穿透监管嘅。咁啊，唔单止咧就睇保险公司表面经营，仲要查清楚实际意投资，但系唔能够咧越界搞经营，挪用保险资金。第二，审慎监管形成咗完整嘅体系。草案将公司治理、偿付能力、资金挪用、产品营销、消费者保护、数据安全等等，全部纳入到咧审慎监管框架。未来保险公司唔单止咧只系拼保费规模同埋增长速度，更加要俾治理能力、资本实力、风控能力和长期的累弱能力。第三，监管的关口大幅前移，不再等风险爆发才救火，只要保险公司偏离审慎经营规则，监管就可以及时介入，要求纠偏，还要限制业务，甚至责令股东补充资本或者提供流动性支持，将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第四就是风险处置机制更加清晰，草案明确了接管、资产负债处置、业务转移的完整流程，如果机构的风险恶化，监管可以依法处置其部分或者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引入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承接，保单怎样接、消费者权益怎样保，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五就是消费者保护贯穿全流程，不再只是盯住销售误导这个环节，而是将保护延伸到投保、承保、合同解释、理赔服务、纠纷处理全流程，同时针对保险领域的 AI 应用新增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更高要求。第六点就是违规违法成本显著上升的，针对过去行业罚不及得这个的痛点，草案大幅提升了罚款上限，同时将处罚对象从机构本身穿透到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以及直接负责人，出现问题边个违规边个获益就要承担责任，冇人可以匿喺保险公司背后只系享受收益啊！讲到底，呢一次嘅修订唔系补几个漏洞啊，而系重塑保险行业嘅监管底层逻辑。保险经营系跨越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嘅长期信用，要支撑得起呢份承诺，唔系靠纸面嘅收益，而系稳健嘅制度同埋监管。这个新版嘅保险法既系补监管短板，亦都系俾行业做咗个提醒，回归审慎经营，守住长期主义，先可以令到消费者嘅保障真正实现穿越周期，落地生根。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倾到嚟呢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隐形加班。
4: 哇，嗨阿聪，你杯冻柠茶的冰都用晒了，仲未饮啊？
5: 我饮唔落。
6: 哇，聪哥，你今日做乜嘢啊？成个人被抽干晒咁样嘅。
5: 你知唔知我而家最惊咩啊？
7: 惊咩啊？惊你老细炒你鱿鱼啊？
5: 唔系啊，张婶，我而家系惊手机着咗。
8: 手机着咗，
9: 微信工作群 at 聪呢个方案，听朝早晨要嗡叮叮。阿聪，周末咧得唔得闲啊？开个线上会啊！嗡，企业微信，聪哥，老细问你点解仲未复？哇！我而家听到叮嗡叮叮，个心跳啊加速，个手心啊出汗，好似成个人俾嗰部手机控制住咁。
4: 哇！嗨，你咁样唔得噶，你放工就系放工啦，点解仲要随时复 message 住啫？
9: 哇！未借你铺话法啦，你间茶餐厅收炉啊，真系收炉啊！做我哋呢行收工只系换个地方翻工咋。
7: 讲开又讲啊，我昨天看新闻啊，有个新名词叫做隐形加班。
6: 吓，隐形加班即是加紧嗰啲睇唔到嘅班啊？
10: 嗱，传统嘅加班咧就留喺办公室嗰度加班，睇得见啊计得清。隐形加班啊，系依托嗰啲咩钉钉啊、微信啊呢啲即时嘅通讯工具，打破晒办公室嘅物理边界嘅。嗱，落班之后啊、周末啊、节假日咧。隨時都要被人 at 啊，咁需要立即回覆呢個工作信息。休息時間又要處理啲方案啊、匯報工作啊、參加線上臨時會議啊咁。冇正式加班通知，亦都冇加班費，但係精神上咧，時時刻刻都係處於待命嘅狀態。

0: 状态啊！
1: 呢段简直就系我人生写照啦！
0: 唉，我农场嗰啲牛咧放工就系放工噶啦，你唔会见到只牛咧夜晚翻去仲要覆咩食住嘅。
1: 吓，阿华哥，你嗰只牛有冇工作群噶？
0: 冇啊，所以佢冇隐形加班。
2: 吓、啊，但系阿聪哥啊，咁你点解一定要秒回啫？你唔敷咁又点啊？
1: 哇！呢间妹妹你真係未出嚟做嘢喎、啊、会点会俾人话责任心不足啊。
3: 哎呀，呢、這个就係新闻讲嘅不成文嘅潜规则啦。合同里面呢冇写下班必须要秒回消息㗎喎。但係职场气氛呢默认咗佢係职业素养。你哋唔及时回复呢就会俾贴上责任心不足嘅标签啦。
4: 哇、哦、咁你哋咪真係俾人情绪勒索。
1: 哎美姐你又讲得啱啦。但係你知唔知呀最惨唔係呢样嘢呀係你驚错过机会啦驚影响考核啦驚老细觉得你唔掂呀。
2: 但係你秒回呀、啊、你老细都唔会加你人工㗎啦。
1: 係呀、啊、新聞话手机回复消息好难举证。好多人觉得只係覆几条消息唔算得上係加班。但只要係休息时间里面处理实质性嘅工作就属于劳动付出。但係就好难攞到相应嘅加班费囉。
0: 哦咁所以隐形加班最可怕嘅地方应该就係双重消耗啦。
2: 吓咩係双重消耗啊
0: 第一梗係精神内耗啦係咪哪怕只係简单回复消息呢你个脑都要从放松啊切换到工作模式㗎嘛。你周末出游啊陪屋企人啊休闲娱乐緊嗰阵唉成日望住部手机驚漏咗啲工作通知。睇落去好似冇喺度进行高强度嘅工作咁但係精神呢就哇掹掹緊。第二呢就生活俾人斩到一撅撅係咪私人时间呢就被碎片化切割。好难拥有完整嘅独处同埋陪伴屋企人嘅时间啊！
1: 我上个礼拜同我阿妈饮茶，成个过程我望咗手机17次，我阿妈问我你系咪好忙啫？我话唔系，唉，查神我心啊，一直喺个群入边呢
4: 唉，食翻件炸鲜奶先啦！我同你哋讲啊，我老豆以前教我啊，你开门做生意，客人嚟到咧，你就要专心招呼，你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睇手机咧，啲客人下次就唔嚟噶啦。
1: 但系阿妹姐。如果我唔睇手机咧，老细下次又唔揾我噶啦噃。
4: 嗱，咁阿聪，我又问你一个问题啦。
1: 你问啦。
4: 你老细半夜3点 at 你，你真系会即刻起身复佢咯？
1: 咁啊，睇下咩事咁啦。
4: 咁如果系听日朝早交份报告俾我咧？
1: 我谂个回复收到，然后第二日借晒鸡咁翻工啦。
4: 咁你复咗收到，嗰份报告系咪即刻变到出嚟先？
1: 唔系、哦。
4: 咁你半夜复收到同第二日朝早复收到有咩分别啫？
1: 即系个分别就系俾老细知道我睇到啦。
4: 咁咪系咯，你净系俾佢知道你睇到，但系你付出嘅代价系你成晚冇觉好瞓、哦。
3: 阿 Wing 又觉得啱啊，新闻都话要区分紧急与非紧急工作，唔系所有消息都必须秒回噶。非紧要事务可以规定在工作时间内复，真正紧急的事情才需要在休息时间里面响应。
2: 打聪哥，你又有没有想过你的秒回呢其实都是一种内卷来的。
1: 啊为什么
2: 嗱，你秒回跟着你同事就见到你秒回那他就不好意思不秒回咯。那最后整个部门不都要秒回咯。咁你老细就会觉得哎原来大家都系咁啦你哋咪将自己嘅私人空间啦拱手俾咗人囉。
1: 哎你系人仔细细冇諗到啊几识嘢喎呢个分析都几有互联网思维喎吓。
2: 我系嗰啲咩佛山网红地标搜罗达人嚟㗎嘛我懂得分析流量㗎仲懂得分析埋啲职场添。
3: 阿嘉欣就讲得啱啦新闻都话不必用秒回嚟证明自己嘅工作能力嘅。你哋嘅能力系睇你交嘅嘢，唔系睇你复信息嘅速度啊！
0: 嗱，我农场收成嘅时候咧最忙嘅，咁但系忙完嗰晚咧，我都会坐喺田边，嗒翻杯茶，望下星星啊！咁因为啲星星系唔会 at 我噶嘛。
1: 阿华哥，你呢句真系好有诗意喎吓！
0: 讲事实啫，你哋啲白领牛马应该连星星系咩样都唔记得咗啦，系嘛？
3: 系啊，阿华哥，你又讲得啱啦。新闻最后讲咩呢敬业不等于24小时在线，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不是生活的全部。允许自己拥有不被工作打扰的时间，才是对自己的保护啊！
1: 好啦，我决定咗啦。
3: 决定咩啊？
1: 由听日开始，夜晚10点之后，我唔复嗰啲非紧急嘅 message 啊！
2: 你肯定？
1: 即系我尽量啦。
4: 食件蛋挞咧，你哋知唔知啊？蛋挞要焗15分钟，多一分钟咧就窿噶啦，少一分钟就唔够熟，时间要啱啱好噶。
1: 阿美姐，你即系话咧，工作同埋生活都要焗咁啊？
4: 我系话你唔好焗到自己咁窿嘅。
3: 好，为咗唔好焗到自己咁窿，干杯。
2: 咁我哋就为咗10点之后唔复 message。干杯，
1: 即系下次可唔可以唔好干杯啦？
0: 尽量啦，尽量干杯啦。为星星干埋一次啦，
1: 干。
2: 诶，聪哥，你手机响，唔复佢？
1: 诶，听日先算啦，唔鬼理佢。
4: 喂，好啊，呢个系好嘅开始啊。
3: 手机虽亮，人心要定，离线休息，方得安宁。
0: 请啊！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卫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隐形加班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2: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4: 啲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 秋风起，蟹嘅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天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 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是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是佢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驾体验啊！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作为家长面对这个科学教育，可以做些什么呢？
9: 即我们佛山家长很醒目的，是吧？都知道配合学校关注孩子。我就觉得呢，首先有一个总的想法，就是要让孩子读起来，科学课这个方面读起来，去学起来，然后呢要动起来，动脑去思考，去想问题，定方案，还要呢动手。然后呢作为家长，我觉得好重要嘅，喺屋企喺生活里面呢要培养孩子嘅好奇心。孩子提出一啲你会觉得佢好无聊，你就唔好话呢啲咁嘅嘢咁幼稚咁乜乜，我唔得闲睬你，唔好咁。要懂得保护孩子，睇见只蚁都踎喺度睇半日，係咪？然后呢一粒豆种咗落去，佢一得闲放学返嚟又踎喺度睇，你话嘥晒时间入嚟早作业，就唔好咁啦。你就要知道，哦，原来佢呢开始观察啦。家长我觉得好简单嘅话嚟讲，总嘅呢就要配合学校，让自己嘅细路呢一个读起嚟，一个动起嚟，一个呢将嗰啲好奇心培养起嚟。这个总嘅。咁具体呢5件事可以提示一下要注意嘅。一个呢就是守护好孩子的每一次提问，他问你乜嘢，你咧唔好话唔得闲行开，咁都问得闲就好地回答佢。暂时唔得闲咧，啊我依家赶住做乜嘢啊，我哋等一阵先讨论好冇？唔好拒绝孩子嘅提问，因为孩子嘅提问咧，佢能够提问讲明佢脑袋动起嚟啦，喺度谂到问乜嘢啦，开始学识质疑啦。而且呢敢于表达向你提出啦。你如果拒绝咗佢，佢第一呢佢就问你，佢就会受挫啦。呢个第一件。第二个呢就係、可以将屋企变成实验室㗎喎。喺生活里边去培养孩子。比如无意喺火星种豆咁样，可以提供个花盆仔俾佢呀，买啲豆俾佢呀，喺阳台啦边个地方最合适呀，大家一齐讨论。佢攞啲廢紙皮，話要整個乜乜模型，咁啊，甚至你煲煮餸啊，學煲飯都得噶。佢喺度觀察電飯煲點解插咗掣就可以乜乜咧？高壓煲點解佢煲嘅嘢特別腍咧？ 即係類似呢啲。
10: 系啦，点解公鸭煲上面会吱吱声嘅咧？咁
9: 嗰个会塞会跳出嚟咧，即系类似呢啲，将成个屋企都变成实验室，俾机会孩子睇去想去做，特别做咧，有啲小朋友啊，将你一啲嘢拆开啊。第三个咧就要走进社会大课堂，多啲利用双休日啦、长假期啊。春假、秋假噶，尽可能咧带小朋友走进社会大课堂，包括去企业睇下工人系点劳动嘅，啊啲机器点解冇人看住，佢自己都可以自己喐噶啦，系嘛？
10: 特别我哋佛山有咁多中小企业啦，
9: 系啊，
10: 咁啊我都会建议即系父母啊带小朋友翻自己工厂里边睇下啲机器嘅运作，即系安全情况之下，了解我哋爸爸妈妈工作环境，其实都系一个课堂嚟。
9: 系啊。又比如我哋好多美丽乡村噶花海啊，农庄啊，仲有社区啊，博物馆啊，包括带佢去睇电影啊，睇粤剧啊，都系一个大课堂。家长就要注意啦，因为结果嘅呈现同埋评价嘅方式改变咗啦，所以我哋咧就要喺平时培养孩子嘅过程中咧，要关注过程，而唔系关注个结果。佢做一样嘢，你好难要求佢一做就成功嘅喎，会搞到一塌糊涂，或者将个屋企啦搞到七国咁乱都唔定。唔好将个关注点放喺佢做得成唔成功，而系睇下佢系点样观察嘅，佢系点样提出要研究呢个问题嘅。喺研究过程，佢识唔识搞方案，识唔识谂办法？即系要关注佢整个过程，咁家长就要有啲耐心啦。再一个咧，就要少啲评价，唔好成日问，成日讲，你都唔识嘅，咁蠢，你做唔到噶啦。咁要少啲去评价佢做得对唔对。
10: 有家长会觉得我否定佢，希望佢可以做得好啲啫。咁但其实小朋友唔系咁谂。
9: 你如果成日都话我唔啱嘅。就会打击佢的自信心，佢就不想做噶啦。
10: 系啊，
9: 所以咧，我哋家长系咪要注意呢几点？即系话做得好唔好啊，啱唔啱啊？呢啲我哋唔好随便表达。你整个课程好认真喎，嗱又提出咗咩问题喎？具体讲佢嘅过程，肯定佢嘅过程。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傍晚7:30，
11: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00-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2: 946天气报告。
13: 今日夜间晴到多云，吹1-2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60%，最大75%。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 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盈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搐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7: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罗成同单鸿信喺路上相遇，发生咗误会，打起上嚟。好彩丁天庆成言师就及时赶到，同佢哋互相介绍，同佢哋讲和。丁天庆话啦：好啦好啦好啦，点都好啦，总之大家都系好朋友好兄弟，大家见个礼啦。罗成就话啦：好啦，原来是善二哥，我呢处有礼啦。讲完笑骑骑咁对住善龙信抱一抱拳，看个样子就好似想跪低叩头咁喎。其实佢个心諗，我同你抱拳拱手俾你好大面啦。单鸿信以为佢一定要叩头俾自己嘅，就摆起长辈嘅样，佢话兄弟你唔使。佢个意思即係话兄弟你唔使咁多礼啦咁。但佢啱啱弯腰向下一扶啫，哈哈，扶空咗，当堂搞到个面红耳赤。大家睇善龙信嗰块面啊，茄瓜咁色。只听见佢话：，两位兄弟，第日你哋如果同我引见朋友呢？就要嗰啲识得规矩嘅人先至好同我引荐，好似嗰个冇离规矩嘅人，以后就唔使同我引荐啦。罗成一听，吓，讲我噃，佢又话啦：两位哥哥，罗殿下，以后你哋同我引荐朋友呢，要嗰啲到处都敢报名嘅朋友再同我引荐。好似嗰个来路不明都唔敢讲出自己姓名嗰啲唔见得光嘅朋友，就唔好同我引荐啦。丁天庆成言师一听佢两个仲係唇枪舌剑，就话：哎呀，两位两位，我哋叩头俾你哋啦，好唔好？唔该你哋唔好再讲落去啦。殿下你去边处啊？我去同我冚母拜寿。丁天庆就话啦：

0: 啊，咁啱啦，咁啱啦，我哋都系去拜寿嘅，殿下，你行先一步啦，我哋喺历城再见。罗成谂啦，先头我不但刺伤咗单鸿信，而且已将佢闹到够啦，已经将佢激到死死下啦。而家有佢哋两个人出嚟讲说话，我借个台阶落就算啦。于是罗成话：好啦，我睇在好朋友份上，我走啦。单鸿信就话啦：小罗成，你咪走。罗成话啦：我唔能够咁唔识规矩嘅，我睇在好朋友份上唔计啦。你如果唔服啊，我哋喺历城仲见面㗎嘛。讲完翻身上马，入入手话：各位哥哥，我哋走啦。率领住自己人马就直奔历城而去。哇，单鸿信啊激到爆啊，佢话：两位兄弟，咁你话怪边个好啊？圣贤师就话啦：佢系个细路哥，你仲要佢点啊？而且善义哥你系大仁大义嘅，算啦算啦。丁天庆亦话：二哥，你如果仲系个心觉得唔舒服呢，等我哋第日见到秦二哥嘅时候，叫秦二哥同我哋评下你啦。单鸿信就话啦：你咁讲就啱啦。各位，我哋翻上山。咁大家翻到上山，单鸿信喺伤口敷咗啲金疮散，包扎好就冇乜事啦。丁天庆圣贤师呢，就将秦琼啊已经准备好招待各路朋友嘅事讲俾单鸿信听。单鸿信话啦：日子亦差唔多到，我哋听日就要起程。第二日，佢将带嚟嘅流罗安置喺大洋山，咁啊连埋齐彪、礼炮一齐，总共系11位英雄，押住啲礼物，带住啲家人等等，就落山去济南府。本来呢，喺大洋山去济南府啊，应该向东行至系，但系佢冇向东行，一直向住南边行去潮州边界，然后一屈屈翻嚟向东北行，就直奔小孤山长叶林。点解单鸿信要咁行法呢？佢系咁谂嘅，佢要计住时间啦，要喺夜晚三更啊行到小孤山前，睇下边个敢出嚟打劫。你如果敢出嚟打劫我呢啲假王光呢，咁真王光一定就你劫噶啦。
1: 好啦，你一晚三更咁上下嚟到小孤山啦，真係有人拦路要打劫王光喎。嚟嘅人唔多，只係一个啫，呢个人就係程咬金。
0: 程咬金点解会出嚟劫王光呢？咁嘅，佢自从送走咗秦琼之后返嚟一諗，你睇，我秦二哥就因为我呢几句说话，就单人独马化咗妆闯入登州去斗杨林，同佢父亲报仇，真係算一条好汉。听讲杨林又准备咗第二笔王光，就快要进京啦。哈哈，你一次啊，我连游骏达我都唔要，自己一个人喺大路边搏佢。佢如果胆敢再行呢条路呢，我就再劫佢一次。
1: 打定主意之后呢，程咬金就晚晚出去搏，日头喺屋企瞓觉。游骏达奇怪啦，问佢为咩咁样，佢又唔肯讲。于是游骏达呢就静静跟佢出去睇。呢一晚睇到啦，原来程咬金要劫第二批王光，不过呢就劫正单鸿信。
0: 游骏达呢个时候想叫程咬金翻转头，知嚟唔切啦。事关两边都互相睇见咗啦嘛，咁而家再嚟叫就唔妥㗎啦。不过游骏达再一諗，哼，咁亦好。单鸿信你系平时一味认叻，今日等你都试一试程咬金呢把斧系咩味道至得。等到佢将你打到手忙脚乱啦，到嗰个时候 我先至出嚟做个和事佬，了咗你呢件事，以后你善红信呢就冇得夸口啦。呢、這个时候，只听见程咬金大声咁嗌：啊哈！将黄光同你阿爷留低，如果唔系，就叫你哋尝下你阿爷嘅大虎嘅厉害。善红信一睇程咬金，哈哈，佢唔认知唔嬲，反而好欢喜佢。佢对齐彪佢就话啦：呢、這个朋友真系得意，等我上前问一问佢，同佢交个朋友都好噃。于是善红信拍马上前，同程咬金面对面勒住马。善红信话啦：朋友，系唔系合字啊？程咬金一听，弊家伙，点解遇啱个同行呢？喂，哼，唔理你系边个，先撩啊你至得。程咬金就话啦：我啊，系官字。嗯，你点解系官字啊？衰公啊，你咁都唔化嘅，官系大过侠噶嘛？哦，莫非你系线上嘅系吗？我系南上嘅。咩话？你系南上嘅乜嘢南啊你？我呢条大南粗过你条线多多声。朋友，你连背语都未识，不问而知，你是个身上跳板啱啱入绿林的，是不是啊？不用你理，我问你，这些是不是黄光？是啊，是就得了。程咬金一劫匹马向前一冲，用斧头柄尾对着善龙信刺过去，讲声咚。善龙信用索挡开，跟住大虎直劈人头，善龙信横索一挡，程咬金顺住索杆嚟一削两削，善龙信呢两只手哈哈一缩两缩，程咬金就话啦：我注意啊！大虎对住额角就批过去，善龙信连忙耷低头，大虎就扫咗过去，咁啊两马一过位，程咬金嚟个海底捞月一虎。劏一斧就劏正善龙信嗰只马颈，扑成个马头跌咗落地，噼啪咁啊死马就跌低，善龙信亦都碌咗落地，昂面朝天咁摊喺地树。哎呀，当堂吓到齐彪佢哋死死下。程咬金举起大斧就要向下斩，只听见有人大声咁嗌话：斧下留情，唔好斩啊！大水冲到龙王庙都系自己人啊！程咬金拧转头一睇，咁就趁住程咬金分一分神啦。善龙信啊，即刻向外边碌咗两碌，避开咗大虎啊，躝翻起身。程咬金一睇啊，原来一边嗌一边走紧过嚟呢个人系尤俊达，佢就问啦：喂，俊达，你嚟做乜嘢啊？尤俊达就话啦：吓、啊，如果我唔嚟呀，就弊家伙啦。诶、哎，善二哥你好啊嘛，小弟有礼啊。程咬金一听尤俊达叫嗰个人做善二哥，当堂窒咗一窒。哼，原来佢就系善龙信啊！善龙信见到系尤俊达就问啦：兄弟，嗰位系边个啊？善二哥，我嚟介绍你识啦。尤俊达又对程咬金话啦：哥哥啊，你放低斧头落马啦，我嚟同你引荐一下。程咬金落咗马，尤俊达就话啦：我时常同你提起㗎啦，呢位就係我哋嘅瓢把子善二哥啦。二哥，佢係我新结交个好朋友，姓程名咬金，号之哲，有个绰号叫做神虎将啊。程咬金一听，乜我又变咗神虎将啦吓？咁两个人彼此拱一拱手，齐彪佢哋亦过嚟行过嚟见过面。善龙春就话啦：俊达，今日你哋嚟劫我呢啲假嘢吓，咁、啊、第一笔嗰啲真嘢，一定就系你哋劫咗去噶啦，系唔系？你老实讲出嚟，我必定同你哋冚住呢件事。而家你犯咗我哋绿林嘅规条，你已经洗手不干啦嘛， 点知又是嚟再做呢啲事。我如果通知咗大家，就要将你乱刀分尸噶啦。你快啲讲晒出嚟吧。
2: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界。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5: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6: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7: 日常检查差不多就算了，哪有这么啱就发生事故的，
8: 千万不要这么想。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7: 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时间精力？
8: 侥幸是事故的温床，很多安全事故都是忽视细小隐患造成的。近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才能够守护安全。
7: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9: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一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的。

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系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隻隻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隻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含服紧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隻隻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吃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小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隻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成日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听过嘅会有李翊君版本嘅梦伴。时间嚟到2026年嘅10月13号啦，十月份都进入咗中旬嘅时候啦。晚上嘅8:09，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先嚟睇下天气先。现时出面呢依然系有少少热嘅。31.8摄氏度，比昨日呢仲要热咗1.5个摄氏度。现时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区呢都系悬挂緊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嘅。意思系相对嚟讲要注意用电同埋用火安全。昨日我都讲到喺未来嘅1个礼拜当中你都会见到阳光，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会见到阳光。不过唔知道系咪最近我哋实施咗人工增雨嘅作用啦？我见到喺天气预报里面，星期六系轻轻有2点雨水出嚟嘅，气温亦都会喺星期六嗰日有所下降。环境系一个好神奇嘅东西啊，佢会影响住我哋嘅心理。咁喺动物行为同埋神经科学嘅研究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就叫做环境蜂拥嘅。研究人员就发现，相对于单调嘅实验笼舍，如果你将嗰个动物嘅生活环境加入一啲好复杂嘅空间，譬如话俾啲玩具佢啊，俾一啲嘅运动机会佢啊，又或者俾一啲新奇嘅刺激同埋互动俾佢嘅时候咧，呢啲动物嘅神经元素特分支咧会更加之丰富嘅。咩意思呢？意思就系喺行为表现上，呢啲动物会出现更少嘅焦虑啦，相反会有更积极嘅探索欲，对压力嘅应对亦都系有所改善嘅。咁科学家就认为啦，复杂嘅环境同埋一啲新异性咧，就被认为系好重要、好重要嘅因素。以上系一啲小动物嘅实验。再嚟睇翻下我哋人类啊，我哋每日都要接触唔同嘅环境啊，嗬。但系你嘅呢啲环境有冇好大嘅变化噶？我谂应该唔会比嗰个动物笼舍丰富好多吧。每一日都系一个同样嘅办公室里面办公。

室温每一日都是一样的。手指在键盘和屏幕之间来回地切换，眼睛时不时又瞄下这个屏，又看下那个 mon。听觉的讯息全部都是来自这一副集不低的降噪耳机，所以就咁睇起身，我哋似乎都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笼路里面。相比于动物，人类其实更加需要环境丰容，意思是可以改变我哋的环境。当你听到呢度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反驳啦。唉，洋葱你啊，下巴轻轻啦，开咪喺度噏两下就得啦。每日我有做唔完嘅家务，交唔完嘅功课，翻到去仲有完成唔到嘅 KPI。系噶，以上嘅呢啲可能都唔会改变，我都冇要你去改变。所谓的改变不需要大拆大建，不需要来一个环球旅游，不需要去一次森林。你完全可以不做什么就这出门，你亦都可以只不过是提前一个地铁站落车，然后欣赏下这个城市的风景。其实这个都算是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只不过将问题复杂化，改变只需要少少的改变就足够了。

0: 好想有天把你带回家，你带我回家。
1: 来自岩培山的小瓜，好清新的一首歌啊。所以原来我们偶尔换一下音乐风格都算是一种改变啊。关于身体的一些改变，其实更重要的是要令到我们的身体去接触一些平时你接触不到的东西，尤其是视觉。因为一日里面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视线都沉浸在人造的光源里面，譬如说屏幕的光、光管的光。但是这些光线并不单单只是睇清的工具，还是我们人体调节昼夜节奏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有些人说，哎呀，夜晚黑好焦虑，睡不到觉。又或者经常都会啰啰挛，烦躁不安。其实有人研究过，日头缺少一些充足的光照，指的是自然光照，夜间持续地暴露在这些人造光源里面，都有可能打扰我们昼夜节奏的一些规律。而最大影响的是我们的睡眠问题，意思是日头出来见下光，我们晚上睡觉会好一些的。出去见一见真正的天空，去感受下清晨的晨曦，去感受下正午刺眼的日光，哪怕是现在都可以出去晒下月光。因为不同程度的自然光线带给我们是有不同的刺激，可以令到我们身体快速地进入到自然的节奏当中。除了说视觉很重要之外，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皮肤啊，所以触觉也都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地连接外部的世界。我们很多人每天只是在这摸屏幕，在这摸 keyboard， 但是你有没有尝试下去摸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呢？譬如说很粗糙的树皮啊，冰凉的石栏啊，你几耐没摸过它们呢？偶尔离开下26度的恒温空调房，令到我们的皮肤感受到更多。注意，是令到我们的皮肤去适应那个自然环境。不过很可惜的是，现在更多人选择的是要这个环境来适应我的皮肤、我的听觉、我的视觉。譬如他们很希望我入到一间恒温的房里面，湿度、温度一切都是 set 定好晒的。但是这样东西是往往会影响我们对大自然的接触的。走出去接触更多、听更多、摸更多，对于你们的睡觉、对于你们的焦虑都是有所改善的。提前一个站落地铁，对你们来说不是太难了。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了。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还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5: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8: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和

收睇嘅系杨聪为你主持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嚟到杨聪心灵呢一个视频号当中去观看视频直播。有朋友话：杨聪啊，你喺广告时间可以喺视频号度倾下偈啊嘛，需要换啲设备先得嘅。不过呢，正如啱啱先我同大家讲嘅呢一个研究话斋，所有嘅嘢都需要慢慢慢慢咁有啲改变。以前可能只係通过声音嘅模式同你沟通，后咩有咗视讯嘅模式，到后来而家嘅设备都开始慢慢升级，可能广告嘅时间我都会跳出嚟同大家倾偈。不过有人亦都係坚持返用声音同我连结，因为佢话咁样会纯粹一啲。小 K 话：系啊，我偶尔咧都会去闻一闻雨后泥土同埋植物潮湿嘅气息，因为一日到黑喺空调房嗰度焗住太辛苦啦。偶尔咧行过面包店嘅时候，都索两啖。觉得索咗就系赚咗。Kelvin 咧就话改变环境呢一件事，其实我都喺度不断努力当中噶。偶尔咪执下自己张台咯，实在系做唔到啦。换个电脑桌面，我都会觉得心情好翻一啲嘅。你有几耐冇同呢一个外边嘅世界去产生一啲连结啦？意思系主动嘅连结，而唔系话我每日除咗话系有好多嘅怨气去见证呢一个城市，而系你主动咁想听下呢一个城市脉搏嘅声音。上一次系几时啊？啦。其实秋天的佛山都挺漂亮的，偶尔在高空处望下来岭南明珠，都有些异国的风情。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2: 晚上的8点32分，你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视频号这位叫做 LISHU， 然后一串英文的朋友说，今天工作太累了，今晚不想再上课，所以听下音乐来舒缓下自己的疲劳。这个都算是轻轻的一个小改变，的而且确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一点的。阿琪呢，在较早之前呢就发来了一段说话，他说，洋葱啊，最近我有一个好神奇的体验啊。休息日呢，我一向都好喜欢宅在屋企里面刷手机看电影，一坐就是一整日的了。但是在长假的某一日当中，我总是会觉察到自己那块眼镜片上面好多灰尘啊，它不断地打扰我投向屏幕的视线，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觉得显眼，越来越觉得讨厌。所以我久不久就要擦下我副眼镜，久不久我要抹下它来舒缓下我的烦躁。但是我发现直到出门的时候，它们全部都消失了。当我的视线里面充满了行人、汽车、招牌和不断变化的光线的时候，那些细小的灰尘和划痕瞬间就失去了存在感了。好多的焦虑大概都应该似这些灰尘吧，你需要一个更大的世界将它们稀释。以前我总是觉得累的时候应该踎在家里面，尽量什么都不去做。但是当我踎得太久的时候，我自我感觉到可能会带来一些内耗和焦虑。你说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出去行一行，令到外面的世界重新参与到我的生活当中呢？多谢阿琪的分享。关于眼镜片上面的灰尘这件事呢，令到我想起影相，相机咪有对焦这样嘢嘅，你哋都影过相啊。话说呢，某个媒体想做一篇假日出行好多人人山人海咁样嘅报道，於是乎呢佢又影咗一张相，相里面呢有好多人嘅密密麻麻嘅。咁张相冇聚焦嘅嗰个地方呢，后面都系五颜六色嘅。你就咁睇呢一张相呢，的而且确好似人山人海一样。但当你细细观察背后嗰啲深浅不一颜色嘅时候呢，你就发觉唔多对路喎、后面嗰啲似乎唔系人嚟㗎喎。都是一片一片的广告牌来的、后面没什么人，其实只是得验票口的位置那里很多人的、这个时候我都有一个重新的察觉、原来人的焦点放在不同的位置，得出来的结果是会不一样的。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一定看到后面冷冷清清，但如同影相一样，我们将那个视线只是放在眼前这一堆验票的人身上，你就会有一种人山人海的感觉。同一件事焦虑与否，其实都同我们的角度和我们的视觉很有关系的。我再举个例子，譬如说有两只瓷碗打烂了其中一只，有些人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惋惜，哎呀，为什么打烂了一只的，有些可惜、但你身边总是会有一两个这样的人的，他内心深处真的会认为，咦，还有一只剩、都不是太衰啫。事件的本质有没有发生变化？没有的， 依然是一隻烂碗一隻好碗，该烂的还是会烂，但是两个人就有天差地别的不同的感悟了。所以阿琪啊，你是不是发觉当我们的视线移开一些，又或者学你话斋，改变一下我们的环境，令到更多的元素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焦虑感的而且确会少一些的。

小威问，其实我都想请教一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开心放松起身呢？以前能够自己愉快起身嘅，譬如话食嘢啊，譬如话活动啊，都冇效啦。譬如话食下小蛋糕啊，弹下琴啊，逛公园啊，都冇乜用啦。我唔想身边嘅人开始担心我，我亦都唔想自己无缘无故咁开始流眼泪啦。有时候我觉得扮开心真系扮得好攰。你有冇发现啊，小 M， 包括系以前嘅蛋糕啊、弹琴啊，呢啲都系一啲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你希望去用呢一个小确幸嚟去掩盖我生活当中最担忧嘅嗰件事。可能开始嘅时候是有效的，我的身体都愿意相信的。但你要知道，我们的细胞都很聪明的，它不是一个三四岁的 小女孩。所以归根到底，你要问回自己，我因什么不开心？你可以尝试问一下自己以下的这个问题的。当你失落的时候，当你觉得依无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什么？会是觉得心慌，是觉得不够踏实？之所以产生这个心慌，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你觉得，诶，我份工可能保不住了，还是说跟家人吵了交了？这个时候你开始要慢慢向下这样去深挖，一路这样去探寻自己究竟内心深处渴求的是什么。到最尾，你可能会挖出一件又一件哆唻咪发嗦的事，于是乎你需要轻轻地整理一下，这些事究竟是指向你的安全感吗？价值感吗？爱与被爱啊，自由度啊，这些比较虚幻少少的词。因为所有的事，譬如说今天不见了银子啊，被老师闹啊，被老细省啊，归根到底它下面的底层结构呢都是相通的。当你找到这个相通的时候，你对自己讲一声，嗯，我知道了，我先知道我因乜解救唔开心，接纳呢一份嘅唔开心，唔好一味咁諗住赶走佢。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人甚至都唔知道，只不过係每日忙忙碌碌，忙完呢样忙嗰样，烦完呢样烦嗰样，根本就搵唔到我内心点解空虚嘅原因。佢一定係会指向同一个方向㗎。小乔话，偶尔去转换下环境好重要。除此之外啦，其实都要学识揾下生活里面嘅光。系啊，纵使生活一塌糊涂，但系我哋都依然喺呢一塌糊涂里面揾到滴咁多多嘅光芒，令到我哋自己开心一啲啊！嗬。转紧出嚟嘅呢首歌系桑兰同埋何炅嘅合唱。细个嘅时候唔明白桑兰呢一世人佢冇办法行路意味住啲乜嘢。嗰个时候嘅佢究竟系点样从苦难当中去重新迎接阳光嘅呢？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每一个我哋嘅当下，都系过去嘅总和。但系如果我哋细个嘅时候得到得好少，我哋有好多情感嘅缺失，有好多冇俾满足到嘅期待，甚至好多俾压抑咗嘅欲望，冇经历过俾人哋全然咁接纳，好多嘅肯定关注。呢度我哋大个之后咧，系要去弥补翻或者修复翻嘅。呢个系一件标配嘅事情，佢并唔系可有可无。所以细个时候冇长好，确实好辛苦，因为我哋既要为现在打拼，又要留意到细个时候嗰啲未生翻好嘅伤口，仲喺度隐隐作痛，又或者积劳成疾咁影响到依家，使人喺双重压力下，就系双倍嘅沉重嘅折磨下，会令我哋疲惫不堪，确实系一件辛苦嘅事情。不过好在，如果你坚持行过嚟，系会好得翻嘅。我哋一边修复过去，但系唔能够忽视而家，更加唔能够脱离现实，要做同我哋当下年龄相匹配嘅事情。该拼事业就要拼事业，该恋爱就要为恋爱，唔好错失咗而家。如果唔系将来，你就要还翻而家嘅债啦。咁你咪发觉成世人都喺度还债咯。而家嘅还过去嘅，将来嘅就还而家嘅，本质上面好似我哋进入咗一个循环一样。直面我哋曾经嘅伤口，当然系好痛啦，但系值得嘅。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隻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4: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8: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9: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3: 晚上的8点54分，欢迎你收听和收看今夜情为证。现在视频到同途直播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FM94.6 的今夜情为证。因为有很多现在刷着手机的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节目在哪里播，好神奇啊！自从开了视频之后，都多了很多网络上面的粉丝，多谢你们的关注。同样，如果你想同我互动嘅话，喺视频号之余嘅话，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嘅14700900053，14700900053。 阿珍佢问啊，洋葱晚上好，今晚我真系好烦好烦咯。我老公嘅朋友，平时佢话我都算啦，今晚佢居然话我嘅细女。佢问我细女边个最聪明啊？我细女就答佢：我最聪明。就系咁简单嘅一句，跟住佢就讲到我个女一文不值，笨啦、啊，贪食啦、啊，贪玩啦、啊，邋遢啦、啊，好难听教听话啦、啊。当时我真系好想闹我老公嘅朋友，我嘅细女只系一个五岁嘅小朋友咋。所以阿珍啊，最尾你系点做噶？同埋佢讲呢一扎说话嘅时候，你个女在唔在场噶？

时候有啲人为咗彰显存在感，佢会将自己武装到好架势。但如果呢一切嘅武装凌驾喺一个5岁嘅小朋友之上，佢有啲无耻。

因为我唔知道当嗰位所谓嘅朋友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你个女喺唔喺现场，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讯息嚟嘅。既然件事已经发生咗，我哋亦都唔需要纠结呢一个朋友嘅做法系对与错，需唔需要同佢争论？因为喺呢件事当中，呢一个人一啲都唔重要。佢对又好，错又好，与我嘅生活一啲关系都冇。如果个女系在场嘅话，你只需要踎低同佢讲，系噶。你的而且确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小朋友，妈妈爸爸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相比于外人的评价，一个五岁的小朋友最在意的都是他的重要他人怎样看我，尤其五岁这个年纪，一定是他的价值感慢慢慢慢建立的时候。第二，亦都唔需要同对方撕破呢一块面，你只需要好坚定咁样话翻俾佢听，我都系咁样认为我嘅女系聪明嘅。关于点样教我嘅女，呢个系我嘅问题，亦都唔需要你去介入。多谢你嘅关心，唔需要去聊呢一啲人嘅交嗌，亦都唔需要去嘲讽佢，因为一旦你同佢嘲讽，佢就会驳翻你转头，咁佢嘅目的就达到啦。甚至如果你觉得你咕得落呢一啖气嘅话，连啱啱嘅嗰个回应都唔需要，因为呢一个人一啲都唔重要。第三件事就系一定要同你先生去沟通，讲翻呢一件事俾佢听。就话你嘅朋友当时就系讲咁样嘅一句说话，并且要表明一个态度，我哋要无条件企喺个女嘅呢一边。呢啲唔系叫溺爱，亦都唔系话宠爱重过头，而系好多嘅。

0: 嘅大人佢哋会觉得，哎呀，当众企小朋友嗰边，我好冇面啊！但系请你永远永远记住一句，小朋友嘅健康成长远比你嘅面子更重要。同埋就系五岁左紧嘅小朋友，一定系佢嘅价值感慢慢慢慢建立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喺佢嘅身边，仲要他人对佢嘅一啲评价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而且尤其系爸爸对佢嘅评价。你哋有冇睇《我家的闺女》最近嘅一啲切片啊？因为张家齐嘅原因啦，所以导致傅园慧嘅爸爸再一次 hit 起身啦，嗬！其中有一条切片咧，就讲到傅爸爸当年喺队里边咧，俾其他嘅小队员围起身，即系嗰啲咁嘅小朋友咧，就开始讲啊傅园慧嘅坏话。佢就话：叔叔啊，叔叔，傅园慧咧，佢成日话佢系呢个世界上最聪明嘅女。嗰啲小朋友本来系想笑傅园慧噶，但系呢个时候傅爸爸佢无条件咁企出嚟，同呢一班小朋友讲。是的，我真的认为傅园慧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女来的。你看看，自此以后傅园慧她内心深处就生长了一股力量，我阿爸都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对她的成长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只要这个朋友是与非对与错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后少点见就是了。晚上9:03。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磁橙。
3: 平南入住蒙府主题酒店，食蒙府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啊！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係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係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啫。
1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3: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2: 秋色巡游重磅来集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3: 庭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事西藏默缺歌舞专场轮番上演。
14: 还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5: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

0: 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维静你好吗？我是杨聪。刘星宇就话，咁样讲小朋友真系会好影响佢哋嘅成长咧。每个小朋友都有佢嘅优点，其实人哋讲乜嘢唔重要，重要嘅系你永远永远喺妈妈心目当中系最好嘅小宝贝就得啦。唉，有时候把口生喺人哋身上，我哋都控制唔到人哋讲乜嘢噶。所以刘星宇，我知道你好爱自己嘅小朋友，不过喺呢度我亦都希望你可以坚强一啲。除咗话你要同自己嘅小朋友传递妈妈系爱你之外，都可以温和而坚定咁同诋毁你嘅嗰个人去做一啲嘅抗争嘅。当然呢件事唔系发生喺你身上，只系我结合你平时嘅一啲留言啊，我俾你一啲少少嘅建议啫。大蒜就话啦，好奇点解要同呢一啲令到自己唔舒服嘅人做朋友？可能佢老公觉得好舒服咧。好多时候佢哋会好在乎一啲嘅面子啊。但是如果用一个小朋友，五岁的小朋友来彰显自己好巴闭，简直是可笑至极。这名用户呢就回复刚刚先说不断在扮开心的小 M， 他讲到一句很经典的说话，他说需要扮开心，不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你的心情吗？咁已经系一件幸福嘅事啦。睇嚟呢一位匿名用户将转念呢两个词发挥到极致。系啊，纵使天空一片灰暗，但系我依然喺乌云嗰度见到有裂缝中嘅阳光。大自然系咁，人生都系咁。

一首经典嘅作品，嚟自张清芳嘅《加州阳光》。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法，除咗话视频号之外，亦都可以加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噶。又或者系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呢位朋友喺挨晚嘅时候发嚟咗一封信，佢话：洋葱你好啊，你叫我阿俊啊。前嗰两日降温啦，突然之间令我谂翻起一啲事，嗰啲同前度有关嘅事。仲记得系2023年嘅秋天，佢搬嚟我隔离，第一次见面。在楼道里面，他刚刚搬完嘢，满头大汗，问我可不可以借个螺丝批。我帮他装了个鞋架，他请我喝了杯奶茶。好俗套啊，可但是就是这样我们相识了。后来慢慢熟落了，他是做电商客服的，经常加班到11、12点。我是做装修设计的，日头要跑工地对客户，有时候回来的时候比较夜，就跟他带一份宵夜。可能有住共同的作息时间，又或者我们三观一致，没几耐我们在埋在一起。但是过了所有的热恋期之后，问题亦都慢慢开始浮现出来了。他嫌我工资不够稳定，我嫌他平时太悭，两个人经常因为钱的事而吵架。他说他想买楼，我说现在楼市这样，不如再等一下吧。他就急了，再等等到什么时候啊？有一次吵得很犀利，他喊着跟我说，说跟你在一起根本都看不到未来的。那个时候的我都放了一句很狠的说话，就说那你就去找一个有未来的了。后来再一次很激烈的争吵之后，他真是离开了这个家。他搬走那天我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属于他的东西已经全部搬空了。台面上面放了把锁匙，下面压着一张纸仔，上面写着多谢你这几年的照顾保重。其实我突然之间

0: 有啲慌失失嘅，因为我以为呢一次嘅嘈交会同以往一样和好如初，所以我真系冇好好咁顾及下嗰排佢系咪真系落定决心要离开我嘅。啱开始嘅时候，我觉得冇乜嘢，走咪走咯。但系过咗几个月，有一日放工翻嚟，睇到楼下嘅糖水铺关咗门，谂翻起以前，佢总系拉住我去嗰度食双皮奶。嗰一刻，我个心突然之间空咗一块咁。后来呢一年嘅时间都有相睇，全部都冇成功。唔系人哋睇唔上我，就系我觉得冇嗰种感觉。我阿妈话我眼光高，其实我知道系我忘记唔到佢。后来我搬离咗嗰个地方，好长嘅一段时间冇翻去。转眼之间又到十月啦，佛山呢边嘅秋天唔系好明显。就是早晚稍微凉少少，日头照样好热好热。前嗰几日我路过以前住嘅嗰个小区，睇到楼下嘅嗰棵榕树仲喺度，嗰间糖水铺仲喺度。我企咗一阵间冇入到去。我諗起咗遇见佢同样系一个秋天嘅时分。佢嘅微信屏蔽咗我，唔知道而家嘅佢过得点啦？有冇如佢所愿买咗楼啦？有冇遇到比我更好嘅人呢？以前佢总系话我唔识得去关心人，话我唔识得去了解佢。而家我好似慢慢开始识得点样去关心人，慢慢知道佢当时发嘅嗰啲小脾气意味住啲乜嘢，但系都冇用啦。只系好想喺今夜情为证呢度同佢讲一声，阿雪，对唔住。真啊，你忘记唔到嘅系佢，定系忘记唔到嗰啲有人等你落班，有嚟陪住你嘅日子呢？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

0: Jojo 话啦，失去之后先发觉，过往嘅平淡原来系向往当中嘅天堂。7318咧就话洋葱啊，呢啲咪叫做失去先懂得珍惜咯。你话人系咪都系咁噶啦？顺顺利利的利咧就话很深情，有亿点点感动。宁静就话，其实系忘记唔到嗰啲习惯，爱你已经成为咗一种习惯。Sweetie 咧都话，点解要错过咗先识珍惜啫？友友就话，有啲分开之后冇特别嘅思念，而系失去之后，先至慢慢咁喺细碎嘅日常里边察觉到空缺，唔系时时刻刻都扯住往事不放噶，只不过系某一瞬间。睇到一句歌词，路过一条熟悉嘅路，先突然之间反应过嚟，那个再熟悉不过嘅人，再都唔会出现啦。系咯，所以阿俊啊，我先至问你，你真系忘记唔到呢一个人啊，定系忘记唔到同佢喺埋一齐嘅嗰段日子啊？有咩唔同呢？如果你话真系，认定呢一个人嘅话，咁就系确信今时今日嘅佢已经有翻天覆地嘅变化，甚至性情处事方式同以前都有所不同啦。你都义无反顾咁企喺佢嗰边，呢啲就叫做坚定咁选择呢一个人。但如果你只系，将自己困喺2023年嘅嗰个秋天，困喺嗰啲熟悉嘅场景，甚至可能只系同样嘅环境俾你一啲幻觉，如同阿友友讲嘅一样。咁呢个就系忘记唔到同佢相处嘅嗰啲日子啦。两者会有唔同，你唔需要回答我，我谂你嘅内心深处应该都有答案啦，嗬。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我医生呢就发来了一段都挺有哲理性的说话，他说一直以为呢爱情是一加一等于二，后来才知道其实是 0.4 加 0.6 等于一。我就问他怎样为之 0.4， 怎样为之 0.6 啊？他就说其实就是各自都愿意削去自己不是太好的那部分，才可以在一起的。我和我老婆高三同学来的，亦都是初恋，一直拍了九年拖才结婚，期间一样都是争吵不断，需要慢慢磨合。所以好像柯医生这些不就是无条件地支持他太太咯。我选择的是你这个人。大蒜就说觉得有些迟来的道歉的感觉咯。面对至亲和至爱所讲的说话真的要三思。因为有些事你讲了出去真的收不回来了。锦上添花就话，如果佢冇嫁人，你又放唔低嘅话，点解唔尝试再追佢一次啫？

玲玲就话：洋葱啊，系咪我太悲观啦？其实如果再追一次嘅话，可能一开始都系甜美嘅。特别喺夏末有啲凉意嘅日子里边，记忆当中嗰啲美好会再一次翻嚟，但系总系感觉相处落去，结局又会再重复，因为心里嘅伤痕好似仲喺度。咁就要视乎你在意嘅系呢一个人啦，定系话呢一段经历啦。你要知道经历呢一样嘢，换个人同样都可以碗碗泪轻噶。视频号当中有人问，点解我电台搜唔到呢个直播嘅？呢度系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FM94.6。你可以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听到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在云听这个 App 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你是处于珠三角地区的话，打开你的收音机调频转到 FM94.6 就会听到这一把声音了。喜力花生就说，我反而觉得他离开你对你来讲是好事。喜力花生是很理性的一个人，他怎么说呢？因为2023年的楼价是最高期的，那个时候你入手的话，你收入又不稳定，咁就衰啦，佢早晚都会离开你嘅，所以谂多都冇用，趁后生搵多啲钱啦。从呢个理性嘅角度嚟讲，好似你又啱啱地喎，喜力花生。不过佢哋话买楼嘅嗰段日子咧，唔系二三年，系二三年相识，应该系呢两年开始。先至有呢一个决定嘅。杰西就话，既然放唔低，点解唔重新表白一次啫？将来都唔会后悔啊。呢名用户就话，两个人相处呢真係需要多磨合啦，多包容啦。我两公婆呢都系校友，都系初恋。拍拖五年期间都有好多嘅嘈交㗎。而家都恩爱咗17年啦，有个师兄师姐都系咁。唉，原来生活都系咁过嘅啫，唔嘈交咪更加之心凉。突然之间，我好想做个小调查嘅啫，譬如话好似柯医生啊，譬如话呢位匿名用户啊，都系源自于校友时期就开始拍拖。咁你点样睇你哋啲仔女？如果有一日，佢同你讲话，我爱上咗我哋班嘅边个边个啊，你会点諗啊？啦，会唔会包容一啲呢？会唔会宽容一啲呢？会唔会多咗几份理解同埋支持呢？

0: 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1: 呢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1包鸡扒同1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5: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6: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7: 晚上的9点42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小威话啦，听我家婆讲，我大嘅嗰个仔咧，有女同学追上门过嚟啊！我叫佢哋唔使理噶。但是有一点我同我的大仔是约法三章的，就是一定要避免怀孕。这个都是真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关于这个性教育的问题，一定是一条底线来的。守望幸福就说，唉，人为了钱起早贪黑，人为了情掏心掏肺，行到最尾又是为了钱，行到最尾啲钱又带唔走嘅，啲情又是留唔低嘅咧，何必呢？何苦呢？所以守望幸福，此时此刻嘅你系六根清净啊，参唔透一切啊，定系依然会为情所困，为钱所困啊啦？我想你的身体应该都给了你的答案的了。虽然就如同我很喜欢的那篇散文朱自清的《匆匆》一样，我们赤裸裸地来又赤裸裸地走。是咯，有人问为什么呢？每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答他，为的就是在中间的这段日子我们过得丰满。如果长度是固定的话，那我们就将这个生命的宽度过得阔一点，再阔一点。见到有朋友说，在电台那里是找错了频率，所以就听不到。是啊，现在你听的这个是946。Double 话，今日我都做咗一件同嗰啲令我唔舒服嘅朋友断舍离嘅事。其实唔联系、唔应约，将佢哋撇离开我嘅生活。讲真嗰句，我唔需要去合群。不需要有不必要的情绪干扰，亦都不需要讨好去假装友好。我觉得这段时间心情都很舒畅，耳根都很清静。有时候 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只要找到属于你的，不纠结就 OK 了。

自己鍾意就好啊。好，来自陈丽斯嘅问我。风和日丽话呢，讲起校园嘅恋情，我记得我大仔啦，初中嘅时候同佢同位拍拖。有一次我无意之间喺佢房间攞嘢嘅时候，望咗下啲聊天记录，见到佢哋啲聊天内容都几健康，都系相互鼓励对方嘅说话，我就装作唔知道。后来系初三嘅班主任打电话俾我，问我知唔知呢回事，我话大概系知道噶。班主任当时仲批评我话：，哎呀，你咁做父母都有嘅。后尾事实证明，我大仔一啲都冇影响到佢嘅成绩。旧年佢哋已经分咗手啦，拍咗几年。所以你有冇发觉，有好多时候你越系逼佢，你越系想堵住佢，个结果可能会朝住一个相反嘅方向，喺一个可控嘅范围之内，宜疏不宜堵啊！嗬，欢迎你嚟到我嘅直播间当中，最尾嚟睇下天气，都系有啲热嘅。现时佛山五区系悬挂紧橙色火险预警信号嘅，意味住我哋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电安全。预计听日最高温度34度，好热；最低温度25度。呢一个天晴嘅情况一直会持续到礼拜五。礼拜六嘅时候轻轻会有一个小雨。秋天有啲干燥，大家一定要多饮水，好好爱自己。稍后翻嚟会有洋葱的私房歌，如果你都想参与到私房歌呢个环节嘅话，你都可以加我嘅微信14700953。

0: 你得先是你自己。来自房东的猫。是啊，跟住见到守望幸福话，哇，呢首歌好似催眠曲咁，咁咪啱咯，咁夜都开始要瞓觉啦，系咪？有人话点样可以同我倾偈，加我嘅微信14700900053，又或者先加呢一个关注，呢一个视频号嘅关注先，咁就 OK 啦。跟住落嚟会有洋葱的私房歌。如果你哋都想推荐一啲好歌嘅话呢，可以将录音发送过嚟啱啱先我讲嘅呢一个微信当中，直接揿语音发俾我又得，用嗰个手机内置嘅录音机录咗之后再分享嘅文件俾我又得。咁呢就会喺每晚嘅9:55咗紧播出你嘅作品啦。好啦，听完啲咁舒缓嘅歌之后呢，跟住落嚟呢一首应该係自私房歌环节开启以嚟最激烈、最宏伟、最高亢嘅一首歌。唔知道又会唔会将你从昏昏入睡拉返过嚟瞬间清醒呢？但无论点都好，听日同一时间晚上8:00-10:00係 FM94.6同埋洋葱心灵呢一个号当中，愿你再相见。晚安，好梦，听日见。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洋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满天星，我同大家分享一首我鍾意的歌，是刘欢的《从头再来》。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当时看着电视那些画面，觉得这首歌很有力量，俾到人很感动。前一排刘欢离开了我们，我觉得都很难过，我想听回他这首《从头再来》，怀念一下的，这样好听。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风云啊，人啊有。
1: 科学常识。
0: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立定啲嘢啦。
2: 阿妈，吓、啊、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3: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2: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0: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1: 防范灾害风险，护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1: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2: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4: 余生好长，
1: 余生好长，
4: 你好难忘，
1: 你好难忘。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说到李宗盛的徒弟啊，在最近这些年，也就是离开滚石之后的年代里，有几个名字是很重要的，大概也是我们真正能够算得上他徒弟的名字。第一个是白安，白安是梁静茹之后李宗盛再收的一名女弟子，他的弟子其实大部分是原创歌手，白安也不例外。他13岁的时候开始创作，最早是把自己的作品传到网站，在网站上拥有第一批粉丝。2008年在参加简单生活节未来舞台演出的时候，他演唱了自己写的歌，叫做 Bird。那一次被担任评审团主席的李宗盛发掘，那年白安17岁，还是个学生。

过了些年，白安的首张专辑《麦田捕手》发行，其中一首叫做《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当年很红，大家惊讶于这个小女生的创作力跟演唱实力。这张专辑让她入围了当年金曲奖最佳新人。她的咬字不清一直备受争议，有人喜欢这种独特，有人却说歌词都听不清楚。不过李宗盛认为，白安的歌配合他自己写的旋律，按照自己的方式演唱，其实更符合他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意境。我觉得伯乐和知遇之恩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如果大众都觉得他好，那还有什么发现的必要呢？但如果他的某一个特点被认知，甚至可以被放大，俘虏一部分群体的心，那才是伯乐存在的意义。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系多数都系一啲出名嘅网红景点。今次我哋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嘅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嘅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岑宁儿这个名字或许有点陌生，经历却很丰富。她是陈奕迅曾经的御用和声，为孙燕姿创作《错觉》，被林忆莲盛赞近年听到的最美丽的声音。她也跟罗冠廷同台演唱了《一生所爱》，而且她的老师是李宗盛。香港长大的岑宁儿，家世不俗，父亲岑建勋，母亲刘天兰，都是香港文化界的名人。加拿大留学毕业之后，他一个人去到了北京工作，作为音乐剧助理参与了电影《之歌》音乐剧，在那个演出过程中结识了李宗盛。当年听完岑宁儿演唱之后，李宗盛曾经问他想不想尝试写歌，是想成为音乐爱好者呢，还是创造者。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创作，但听了李宗盛的建议，也成为他的徒弟。他本来只打算在北京待6个月，后来变成了4年。经过4年的磨练，终于想清楚自己跟音乐的关系。后来去了台湾发展，参加了不少 Live House 的小型演出，直到2015年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 Here。

如果你对岑宁儿这个名字和她的歌还是有点陌生的话呢，曾经在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有一首曲子叫做《追光者》，曾经占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这首颇受好评的歌曲就是岑宁儿的创作。谈到师父李宗盛，他说我最敬畏的人就是他了，他让我清楚对音乐的价值观，以及我想透过音乐所传达的一切。某种意义上，他也像师父一样，认同慢工出细活，能够沉下去做音乐，才能在喜欢的行业里站稳脚跟。

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有的歌手，某种意义上都跟李宗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师徒的关系。有人说，作为音乐人，李宗盛兼具了千里马跟伯乐的双重身份。我们也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也有人可能会认为，有李宗盛这样的师父，可能等于成功了一半，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见证过那些成功，真的要靠才华加努力，还有时势。这句话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在自己的行业中有所作为的人来讲，大概都是终身受用。而时间沉淀和打造出来的，唯有沉下心去的那个人自己最明白。比如在他的徒弟当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位，他们相识了12年才合作了第一张专辑，虽然他们合作过的第一首歌早就打动过很多人。这个徒弟的名字叫做李建清。

0: 晚上10:30。
1: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却说一个人真好。
2: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3: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4: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1: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一位呢，小小年纪身体里却像是住了一个老灵魂，他一直都喜欢翻唱。对于不同版本的表达，我们很少要用好或者是不好来形容，因为那是对于同一首歌不同的解读。王若琳的声音似乎和他心里的那个老灵魂生来匹配。就像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做一个号码的朋友的留言，他说，我第一次听王若琳就是那首《亲密爱人》，我记得还是在一个电视节目上，按着遥控器的手突然就停下了，从此喜欢上这个声音。

我记得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王若琳的声音，说最开始不喜欢王若琳，因为她唱起歌来总是像睡不醒，后来不知不觉爱上了，因为发现她的声音实在适合发呆听，声线有趣而且婉转，睡不醒还真是一个很有趣的形容。而接下来这一位呢，她不像是睡不醒，但我觉得她也可以被形容成另一种，就像她总是在晒太阳，因为你听到她唱歌你就觉得懒懒的。

若你碰到他，蔡健雅，一向懒懒的声音，很认真地唱一首情歌，你就很容易会被他打动。红薯天才，这是之前在家有乐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的一位朋友，他说第一次听蔡健雅是在高中，那时候高一听到这首歌，想到喜欢的人有女朋友，心里有点难过，但世界就是这么小。高三毕业那年暑假碰到他，然而有些话还是没有说出来，连联系方式也没有留。现在回听，总有另一番感悟。他人在深圳，应该会有不错的前途。我想总有些人在我们的心里住着，三不五时的溜出来，明明没有故事发生，却在想念里峰回路转，全凭听歌时这滴滴的声音

0: 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第一次听莫文蔚的人当初大多好奇，说这样的声音也可以唱歌吗？后来才发现，像所有入口会有些苦涩的东西，你一旦接受就会成瘾。习惯了女生甜美清润的声音，才会惊喜这把低低哑哑的声音有多么不同。而会唱歌这件事，也在那些专属于莫文蔚的情歌里弥漫透露。

想到莫文蔚曾经在回味那张专辑里挑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民歌，就突然把接下来这个声音想和它放在一起。萨卡说，江洋卓玛的声音圆润低纯温暖，像块巧克力。虽然这个比喻有点稀释，不过唱一姐妹反而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和费玉清完全不同，用时髦话说也是治愈系。我想好多人说到江洋卓玛的时候都会把它归到民歌手一类，所以民歌手偶尔来唱唱有民歌流行曲这种风格的歌，能够留下这样巧克力的印象，也是另一种角度。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要跟你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其实一向豪放派，即便是在流行过的西北风时期，它也是站得稳的声音。不过这样的声音却唱过很多情歌，尤其是当年签约台湾福茂唱片的时代，那时候台湾的歌坛把它按小女人风格打造，一些情歌不大被人记得住，而只有到了征服的时代才极大释放。他也唱过一些低回忧伤的情歌，会接受被记得，多半也托了那把好声音的福。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我们常常按照主流审美的需求来决定和判断一些事情，比如外形的美，声音的美，似乎有一种集体意识，见多了才明白，其实每一种特色都有自己的独特之美，关键是我们自己也能够喜欢这些不一样，愿意让这些看起来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更加明显。当他走到极致，大约就有了他人无可匹敌的风格。此刻听节目的你，祝你享受这份不同。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很容易的，来跟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啦。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8: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泰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7: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8: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蜜月、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7: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9: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8: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子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头入。

0: 陷阱、啊、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2: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诚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2: 我听。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

0: 好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

0: 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0: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 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整盘整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油，
1: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文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

0: 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如约而至。
2: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2: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百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

0: 866。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5: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6: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5: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7: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咁再嚟讲就系科学教育啦。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动手做系好紧要，因为我哋强调做中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家长要有一啲误区，亦都要避免嘅。系啊，秀姑同我哋讲一讲。
10: 我觉得要避开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咧就系唔好包办代替，佢做实验，佢想去体验，咁做咁耐都唔得，做嚟做嘢错。哎呀，话俾你听啦，刚刚刚呢叫包办代替，你就代替咗佢嘅思考，代替咗佢嘅质疑，咁长期咁佢咪冇呢啲能力咯，系咪啊？
9: 即包括下我哋小朋友有啲小功课就翻去种种子、种豆子，系咪？咁佢咪长出啲苗啊咁样样嘅。但你发现其实啲小朋友攞翻嚟交功课嘅时候咧，好干净嘅，好整齐嘅。咁但系亦都系过于整齐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多时候系。
10: 家长帮咗，
9: 家长已经完成咗呢个任务啦。
10: 系啊，
9: 即其实乱都冇问题。
10: 有咩问题啫？
9: 系啊，
10: 佢做错咗，做到污糟邋遢，佢都系一个体验嘅过程啊嘛。因为佢要反思，点解人哋咁干净？点解我搬翻嗰个咁污糟咧？系咪？佢要反思嘛。咁家长要注意喺呢个过程咧，唔好急要去纠错。发现佢错啦，你错咗啦，你乜乜啦？错或者对由佢自己去鉴别，
9: 系啊，即甚至啲豆最后个个小朋友都
10: 烂晒都好啦，完全出唔到啊！
9: 咁大家其实有呢个过程，有一个经历，佢有失败，其实亦都系一件好好嘅体验。
10: 佢就会啊，人哋嗰啲长得咁靓，点解我全部都烂晒嘅咧？佢就会反思，会回忆我做嘅时候啊，淋水太多啦，浸烂咗啦，咁啊，即系唔好觉得佢错啦，我马上就要帮佢纠正。将个正确嘅话俾佢听，咁咧就剥夺咗孩子嗰种体验嘅过程啦。呢个要避免嘅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咧，整个过。

0: 程咧，確實係要注意安全嘅，因為佢中間咧或者會要用到火啦，係咪啊？或者要用到電啦。如果走出社會，面對住嘅點樣交通安全啦，呢、這個安全係要放喺第一位。我覺得家長主要係要避開呢兩個誤區。
1: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想回聽節目或者了解更多節目內容，歡迎關注微信視頻號佛山家長學堂。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着种植牙杂彩落地，种植价格从过去的1-2万到现在的3-5千，这个确实是惠民的好事。但是不少听众反映价格就降了，反而还更加纠结。几千元和10000多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还担心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蝉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跟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是麦志斌医生啊，来自蝉医口腔，好久没见啊，大家好啊。
4: 麦医生，杂彩政策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但是为什么价格降了，患者还是会焦虑的呢？
5: 其实是我们种牙是一个手术来的，大家对于手术来讲都会很焦虑的。那我们属于三甲医院来的，那三甲医院的话呢，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在度嘅，就唔似外边有啲诊所，因为我哋而家最近呢个行业啊，喺个寒冬期，咁啊好多呢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咧，第一个就系呢个长期服务嘅可持续性啦。
4: 哇，咁即系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睇第二间医院翻修噶啦噃，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5: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咧，其次咧，第二点咧就系我哋嘅医疗材料系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杂彩咗咧，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杂彩之前咧，我哋个价钱咧其实系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咧都唔知道，但系而家杂彩咗之后咧，我哋嘅植体嘅明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咧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咧我哋嗰个追溯码系唯一性嘅，所以咧追溯咧就系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咯。
4: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是非常之重要的。
5: 是啊，咁啊，其次咧，第三咧就是医院同埋医生的资质咧。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系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是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边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咧系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咧，个门槛会高好多。
4: 所以种牙唔可以净系睇价钱嘅。
5: 是啊，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噶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系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咧，总会以任何嘅方式去付翻出去嘅。所以嘅话咧，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咧？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4: 麦医生，好多听众咧最关心嘅问题系，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咧？万一真系有问题，咁点办好呢？
5: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咧种植牙咧，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咧已经系用咗50几60年嘅啦，呢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咧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咧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咧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咧，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咧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4: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啊，建立一个清清楚楚嘅保障机制啊，真系好重要啦。
5: 系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所以咧就除咗我哋本身我哋医疗质量过关咧，咁我哋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哋嘅口腔卫生啦。 之類嗰啲情況。咁第三個仲有比較重要嘅問題就係而家我哋有一個機制係比較創新嘅，就係保險機制啦。咁係咩意思呢？就係譬如話我哋萬一有粒釘失敗咗，咁咧除咗我哋會免費幫你種翻粒釘之外咧，我哋保險公司都會去賠。啊，譬如話我哋會賠3000啊、5000啊不等，具體嚟講咧係以合同為準嘅。
4: 但係我有啲唔明喎，既然醫療行為咧冇100%嘅保證，但係點解啲保險公司咧願意承保呢？
5: 其實我哋係咁樣諗嘅，保險公司都係一個商業嘅機構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計得好好。咁既然保險公司願意幫我哋去承保呢個失敗嘅可能性，說明我哋失敗率係非常低嘅。咁人哋計個數，咁說明我哋技術過硬，先會過嚟幫我哋去承保嘅，係咪先？
4: 明白曬，麥醫生，我哋有位聽眾打電話嚟話，佢啊68歲，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咧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咧？
5: 是啊，除了我哋三甲医院呢个医疗保障之外咧，有呢个保险嘅话，就会使到我哋顾客话啊，既然我哋有保险，我哋会更加安心咯。
4: 好似啱啱提到嘅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咁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以前听讲仲种唔到牙添嘅。
5: 系啊，其实咧，按照我哋几年前咧，我哋讲法就系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咧，我哋确实系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咧，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边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9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咧冇牙到有牙咧，可能要1年嘅时间。但系咧，而家咧，我哋有新技術，譬如話我哋叫做 V2V 專利缺骨技術。咩叫 V2V 專利缺骨技術呢？就係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話咧，就可以譬如話我哋上頰骨有幾嚿骨頭，20歲到80歲都可以用嘅，就呢個骨頭係唔會吸收嘅。咁我哋咧就斜住打釘，4到6粒釘。就可以恢復到12到14粒牙齒。咁我哋朝早，譬如話我哋8、9點鐘種牙咧，下午3、4點鐘就可以帶牙上去噶啦。咁可以實現到當天種牙、當天有牙、當天食嘢嘅做法。
4: 聽落咁啊，真係好消息啦！即係話技術嘅進步，令到更加複雜嘅情況都有咗解決嘅方案。嗱，麥醫生，節目就快結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嘅建议我哋啲准备种牙嘅听众呢？
5: 咁我可以讲3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咧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咧如果系外边嘅医生咧，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咯。第三个嘅话咧。咁啊，睇下啲產品同埋售後嘅保障啊，譬如話我哋啱啱講每一年過嚟復查一次啊，但係咧外邊有好多倒閉嘅診所，譬如話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個咧長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個就啱啱我哋講嘅，有啲植體係有保險嘅。咁我哋咧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較穩妥或者比較高質量嘅一個植體咧，咁我哋可以選擇呢個保險嘅業務啦。
4: 多謝麥醫生嘅分享。種植牙咧唔係一次過消費，而係一項長期嘅健康投資嚟。选择一份长远的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找一间有实力负责任的机构和医生，就是为自己的健康找多一份安心。再次多谢麦医生今天的分享。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系唔紧要，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冇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946路况，
7: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咧，就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同济路段咧，就都系往大沥方向有慢嘅。咁再有咧就系绿景路喺山水居路段咧就往石湾方向，河源路实验学校路段亦都有慢。咁海白路丫口大桥路段系往广州方向，南国路同邻桂路交接嘅路口咧就多个方向都有慢啦。咁仲有一段咧就系邻桂路嘅安利特大桥往邻教方向。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946出发。
7: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我是大田。
9: 有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7: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波条丽。
10: 哎，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0: 考虑今天白天我是仍然维持这种晴朗干燥的天气，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早晚是比较清凉的，日间比较热，那天气持续干燥。各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呢，仍然是正在生效中，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做好这种家居和野外的用火用电安全。
7: 具体的温度怎么样？
10: 考虑今天白天的话，我市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4度左右。
7: 接下来有变化吗？
10: 明后两天的话，我市的云量是略有增多，那局部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零星的小雨。17号的话就是降雨略明显，考虑是有那种分散的小雨。那18号开始，然后我是又转为这种晴朗干燥的天气。
7: 好的，谢谢。
9: 跟住又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食委书记唐日峰到南海区调研，强调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7: 虎牙全球研发总部在南海启用。
9: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启幕。
7: 佛山重新受理非营运类老旧中重型货车的淘汰更新补贴申请。
9: 国家考试录用公务员听日开始报名，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
7: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1: 早知佛山。
7: 市委书记唐毅峰寻日深入到南海区企业调研，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做大做强信息软件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咁喺欢聚集团产业互联总部，唐毅峰详细了解咗项目规划建设、企业运营同产业生态构建情况，希望企业主动对接佛山嘅制造业优势，依托直播、短视频、跨境电商等平台资源，帮助更多佛山产品拓展市场。咁喺虎牙全球研发总部，唐毅峰深入了解咗电竞行业生态、AI 技术产品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游戏直播领域优势，积极同佛山龙舟、功夫等特色文体活动展开合作，推动电竞同文旅消费等业态的跨界融合。 唐亚峰强调，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有力举措，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精准引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育壮大数字内容、电竞、文创等新兴产业集群。要加强品牌建设，用好跨境电商、海外营销等平台资源，支持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培育更多的新业态、新模式。
9: 消委常委副市长刘杰昨日带队赴南海区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回头看，暨森林防火检查督导。在广佛国际机电五金城，调研组强调市场管理方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配齐消防设施，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检，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同时督促商户合规经营。在大力镇森林防火现场指挥部，调研组要求要紧盯重阳节等关键节点，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强化火源管控和巡查巡护，完善应急预案和物资储备。在金峰兆业时尚产业园，调研组检查了制衣制鞋车间，要求园区持续强化消防安全管理，加强危化品储品的管理，提升微型消防站应急处置能力。
7: 虎牙全球研发总部昨日落地佛山三龙湾南海片区，总投资20亿元，建筑面积大约有18万平方米。作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科技企业，虎牙紧跟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坚持多地协同布局。这次启用的佛山园区定位是虎牙全球研发总部，主要承担技术研发、创新业务孵化、电竞产业生态中枢等职能。
9: 三龙湾南海片区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昨日在文汉湖举行，活动上发布了三龙湾南海片区高质量发展方案，明确片区将打造科技与运动融合之城，以体育家、公园家、体验家重构城市气质，同时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半导体、人工智能及具身智能三大产业方向，造优科创体系，造强湾区硬核科创圈。现场仲集中签约发布一批总部经济科研平台，包括虎牙和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宏旺控股、伊戈尔电器、必服新能源等行业龙头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正式签约落户文汉湖片区。
7: 德冠新材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升级抗能项目在杏坛的德冠产业园动工，项目引进德冠新材首条 10.4 米阔的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线，以及是配套设备，设计年产 2.64 万吨高端功能薄膜，重点生产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宽幅化是功能薄膜制造效率跃迁的关键，10米4的宽幅生产线引入将会大幅提升单线产能和生产效率，降低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成本。
9: 佛山市益普生药业有限公司昨日竞得南海西潮潮高路东侧汇业路北侧一号地块，项目规划建设20,000平方米高标准厂房，打造集研发生产质控于一体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达产之后预计年产值超过2亿元。佛山市益普生药业专注二类三类无菌护理产品研发生产，其中烫伤敷料全球市场占有率大约20%。
7: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2026年的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会在10月23日到26日在佛山举办。这届活动以潮为引领，构建四大主体加多元延伸的活动体系，包含有秋色巡游、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态展四大主体活动。活动组委会昨日召开媒体通气会，发布了活动安排和核心的亮点，请听报道。
12: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佛山秋色巡游将在10月23号晚在禅城区的祖庙，24号晚在南海区的西潮上演，两场巡游全程都大约 3.3 公里。今年的巡游设置六大主题篇章，集结大约38项节目、17辆彩车参与。木板年画门神行通制巨型生菜造型第一次亮相， 大湾鸡、飞天鳌鱼、国产 AI 机器人、汕头西门巨型龙虾舞等新潮节目登场。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巡游增设长征主题情景表演节目。贵州黔东南、新疆加斯、西藏墨脱等对口帮扶合作城市亦将带来特色展演。另外，10月23号上午，祖庙秋祭在祖庙三门前举办，复原明代祭祀仪典，融入粤剧、酿酒、美食等本土元素，传递祈福佑民的传统文化内涵。当晚香饮酒礼在祖庙万福台广场举行，设置明锣开饮、敬酒献词、粤剧展演环节，邀请侨领、港澳乡亲、各界耆老贤达一共大约500人参会。非遗活泰展在10月23号到25号在岭南新天地鲤鱼广场、柏顿城、南海西樵三地同步开展，汇聚省内外以及对口协作城市的大约60个非遗项目进行展演展销，设置舌尖品非遗、指尖现非遗、舞台上非遗等五大体验板块，搭配 AI 互动打卡、非遗快闪、潮流市集，用年轻化数字化手段拉近非遗和青年群体的距离。佛山市文广旅体局二级调研员张远征表示，活动中联动商圈、餐饮、住宿等业态，策划推出秋式盘菜宴等第二现场消费场景，组织巡游队伍以快闪的方式在核心商圈进行表演，使市民游客在商圈就可以近距离感受秋式氛围。
13: 今年活动以潮为引领，坚持文旅搭台、经济唱戏，以国潮、新潮为主线，聚焦秋色文化内核，将当代元素融入传统非遗表演，打造贴合时代审美的秋色欢乐季。
12: 以上是陆佩兰、供阳的报道。
9: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策划推出的追寻皇苏，耕续长征精神，佛山传媒文旅记者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开启首场江西于都站的直播。当日上午，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小学师生齐聚多媒体教室，跟随镜头走进长征出发地，在云端重温革命岁月，传承佛山籍革命先烈皇苏的精神薪火。这次主题采访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策划推出，采用行进式直播加滚动式播报、文图加视频的全媒体融合形式，深度挖掘佛山英烈皇苏的精神内涵。后续还有两场直播，听日上午10点到12点将会走进四川泸定，10月16号上午11点到12点将抵达陕西延安直罗镇，继续追寻英烈足迹，耕续伟大长征精神。
7: 第七届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杯

0: 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佛山赛区比赛在三水区的健力宝足球青训中心举行。这一届赛事设有 U8、U9、U10、U11 四个组别，会持续到11月15日。广东健力宝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运营部副总经理黄仲介绍，佛山赛区有34支队伍参赛，分别来自中小学、足球俱乐部和青训机构，246场对决都安排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进行，可以保障小球员他们兼顾学业和训练比赛。
1: U8 到 U11 的整个四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呢，他在周末的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比赛之后呢，健力宝整个青训中心的这个平台，还让他们在平时训练的结果有一个集中的体现呢，也让孩子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感受一些足球的乐趣。
0: 那么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是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支持，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主办，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全国性少儿足球赛事。
2: 佛山出台不动产登记新政，从下个月10日开始施行，有效期5年。2024年年底前，国有建设用地上已建成销售或者投用的住宅保障房、房改房、公共服务设施及工商业办公用房等，符合规划，不占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红线，可以分类补办。土地来源不清、手续不全、开发商不配合等都有路径，但小产权房等违规项目就一律不办。
0: 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公告，重新受理非营运类老旧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请。测算显示，现在佛山提交的非营运类的老旧中型、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请已经达到资金总额的90%，补贴资金预算临近申请完毕。咁从寻日开始咧，对淘汰更新补贴业务实施库存控制，每日上昼9点开放少量名额接受新增淘汰更新补贴，同全量提交淘汰更新补贴的申请。环保部门提醒符合条件的车主合理安排申请时间，一旦补贴资金用晒，环保部门就会停止受理噶啦。车主可以拨打电话0757-8321-0772咨询。
2: 佛山市气象局发布公告，将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从而家到11月30日期间，依照天气条件适时开展。在作业现场安全警戒范围禁止市民围观，市民如果发现人工增雨作业火箭弹的残骸或者是故障弹，就要立即向当地的气象局或者派出所报告。
0: 今个月25日开始，佛山机场会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计划执行的航线有19条，通航城市15个，包括新增九华山、景德镇直飞航线，恢复重庆、昆明、三亚、福州的直飞航线，加密上海、成都的直飞航线。
2: 看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将有远军帮你读保单的环节，分享真实保险案例投保和解读保单。看看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怎样做好健康告知，了解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
3: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4: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3: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眼贴。400-780-8338。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和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3: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4: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新鲜零食的赛道就增长迅猛，今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400亿元。譬如今年多个品牌都迅速在佛山各大商场的负一层开业，有些店甚至是大排长龙。这些零食店为什么会这么火呢？业内怎么看呢？请听报道。
2: 啱啱过去的国庆长假，佛山万象天地单日客流量22万，其中流量之王是一间零食店，它位于商场的负一层，高峰时段排队的队伍一度要分流到商场外，进店平均等候30到40分钟。这个是这家零食品牌在佛山的第一家门店，国庆期间日均客流达到5000到6000人次。这家零食店内分饮品、烘焙、卤味、包装零食等的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制饮品区不定时批量补货，一人限购两瓶，单价7.5元。烘焙和卤味品类的保质期大多数是4日，上架日期基本都是当日。自营包装零食的保质期从3个月到半年不等，虾片、酥饼、麻花等的上架日期在1个星期之内，海苔卷、窝巴的上架日期就耐一点，但亦都在20日之内。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
3: 就是网上说他们那个日期比较新鲜，所以就想过来看一下。
4: 看起来材料比较干净，感觉比较健康一点吧，没有防腐剂。
2: 多个新鲜零食品牌在佛山多个商场开设门店，主要都是占据商场的负一层，客流集中的位置。除了品牌名不同之外，这些零食品牌产品品类包装近似，消费者很难分辨差别。顾客以年轻人为主，行商场的时候顺便带几包零食，贪新鲜口瘾。记者观察发现，每家新鲜零食店都有研制饮品，而且卖得很好，晚上经常卖晒。店里面设专门的操作间，当日现做，保质期只是1日。买单的时候店员会提醒，最好1个钟之内饮用，口感最好。而家国家并没有强制性的行业标准界定新鲜零食，业内人士就提醒，新鲜描述的是生产方式和保质期，并不直接等同于营养丰富和低热量。除了保质期短，不少消费者都会觉得这些零食店大件夹抵食。一包160克的虾片6元，一份瑞士卷15.8有4个，鸭颈300克12元，鸭爪210克18元，一桶300克的小麻花8.5元。
5: 都唔算话好贵啊，
6: 有啲系6元几啊，8元、10元以下咯。
7: 有牛肉片，有海苔，还有果仁，我觉得物美价廉吧，它的东西也很好吃，价格也很便宜。
2: 有统计显示，新鲜零食行业的平均耗损率是8%到15%，大概是量贩零食的5到8倍。有门店员工说，他们会依据时间点判断人流，再匹配货量，短保鲜货基本当日来货，当日卖晒，如果有过期的产品会下架销毁。有专业人士表示，短保真正考验的是背后的供应链，食材在哪里来，几时生产，几耐到店，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一旦出现脱节，短保就很容易变过期。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0: 区域要闻，
8: 看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委常委会近日召开会议，强调要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中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将全面从严治党和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切实将管党治党成效转化为发展动能。会议强调要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全面提升政府揸落实的效能，重点引入高层次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和复合型技术经理人，培育壮大科技型、初创型企业，当好企业最佳合伙人，营造尊重和鼓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1: 南海区委主要领导寻日带队到南海妇幼保健院、汉天科技城、佛罗伦萨小镇开展消防安全生产检查，要求全区上下要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的排查整治。一个星期内，所有消防硬件设施隐患排查必须要到位，严格落实一把手消防安全责任制，共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8: 南海区人大常委会昨日组织区内全国省市区镇5级人大代表。

0: 表开展临广片区建设情况专题视察，听取有轨电车旅水示范段工程项目车辆段，现场听取建设进展。根据通报，旅水有轨电车项目正在推进土建、铺轨、机电安装等工作，计划今年年底开展全面调试试运行，并且由广州地铁接管运营。项目线路全长大约 9.7 公里，设车站12座，其中旅横路站将同广州地铁12号线衔接。
1: 位于灰旗路同分江南路交汇处的黎涌状元文化广场预计明年年中会开业运营。这个项目占地面积60亩，现在整体工程建设已经完成了 94%。 项目计划引入国内知名企业统筹运营，预计就明年年中开业，会带动人流的集聚、用工的需求以及文旅发展等多重效益。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省体育局话，广东体育城市联赛越超越 BA， 直接拉动经济效应达到56亿元，综合经济效应达到442亿元。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会在今年12月7日到13日在珠海市举办。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今年恰逢中国航展举办30周年，现在已经有超过1100家企业确定参展参会，而室内展览面积超过150,000平方米，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的新型装备会集中亮相。航展门票会在10月19日通过官方网站指定线上平台发售。
0: 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部下达。今年一到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
1: 国家税务总局说，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超过60%。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的矿产资源获作了划分，明确我国现存一共有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招录3.57万人。考生从听日上昼8点开始，到10月24日下午6点可以登录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会在今年1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的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
0: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超7亿人，普及率超过50%。76%的用户说自己会令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或视频、文本、工作总结或者会议纪要 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是 47.8%、37.6% 和 32.5%。 人工智能综合助手、人工智能效率办公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增长都超过 100%。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 3.2%， 同比下降 6.3%。
0: 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前三季度一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1: 恒山名胜风景区管理中心话，有个男人近日在元空寺的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而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这个行为暂时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
0: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以对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之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说今日开始恢复雅思考试，并且会在今个月19-20日增设两日的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报销交通住宿费。
0: 截至昨日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然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没有明火和烟点。
1: 呢次梁先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即将举行嘅南海嘅百企龙船漂移赛。咁邀请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相关项目负责人啦，以及系蝶教社区负责人分享下呢个赛事嘅看点、社区嘅筹备、赛事常态化挑战、IP 品牌建设以及系专规民约执行同观赛服务等嘅内容。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唐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6: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5: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6: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5: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7: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6: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7: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谈新鲜池橙。
6: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7: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8: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9: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1: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2: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1: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2: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1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4: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5: 全球有超过97%
14: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6: 46路放。
1: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绿景路至到江安立交路段咧，就往大力方向慢。岭南大道同绿景路交界路口亦都多个方向排队啦。桂华二路喺禅西大道路段咧。